0: 看得清清楚楚。宋江问左右，哪位兄弟去战这位女将？杨环未应，身边有人说话。宋江一看，谁呀？是个矬子，矮脚虎王英。咱们说过这王英不止一次了，这位哪儿都好，就一个毛病，贪淫好色，离不开女人。到了梁山之后，由于管束的非常非常严格，他不敢离轨，要离轨了脑袋就得搬家呀，他尽量控制住自己。今儿他一瞅，呀呵，我这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儿，长得美极了。他又想入非非，心说我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判了这么多年白判了，这晚我要把这扈三娘走马活禽，将来给我做个媳妇儿啊，我这一辈子没白来。我你说他竟想着美事，因此讨头之令，等着催马摇枪来到扈三娘的马前，咯噔把司将带住。
1: 小娘子，你是哪位？
0: 扈三娘柳眉一挑，杏眼圆翻，把双刀交叉着在马前一带，一看呢，对面一匹白马，马鞍桥坐个人，长得丑极了，论个头能到别人胯骨轴呢，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挺大嘴叉，说话像蛤蟆叫唤差不多，一对色眯眼，说话呲着大板牙，非常非常讨厌，贱不啰嗦的。一听他这声，扈三娘的身上都起鸡皮疙瘩。扈三娘把眼一瞪，要问你家姑奶奶，扈家庄的人是一丈亲扈三娘。
1: 哎呀，这名字好听极了，太好听了，不想问问我是谁吗？我自己介绍介绍，看着没，后边那主金盔金甲的，那是我们的总头领胡宝义，宋公明哥哥，我是他手下的战将，也是堂堂的梁山头领之一，我叫矮脚虎王英啊。我说姑娘多大了，有婆家没？如果要没有的话，咱俩拉个拉个，你看怎么着？
2: 就不陪你。
0: 你这满嘴的胡说，张口！扈三娘气得粉面通红，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大概他都包下了，他是头子，无耻之极呀，恨不能一刀把他劈为两半。人家双刀挂定，风声嘶嘶嘶嘶嘶嘶嘶嘶，
1: 我说你怎么还真急了啊？难道说要谋害亲夫不成吗？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王矮虎的厉害。
0: 这会儿他还没忘了耍贫嘴，晃掌中枪大战虎三娘，龙等身上少了，矮脚虎大吃一惊，哎呀，看来我宋大哥说的太对了，不能轻敌呀。没想到这个女人功底扎实，把矮脚虎王英腰带子给抓住了。

0: 让大人拎孩子似的，没费吹灰之力，是走马活禽。哎呦，乖了的，马跑了，把人给丢下了。再看扈三娘，勒马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啊，屁股啊，摔刚一声，好像没摔冒泡啊，啪！扈家庄的庄丁冲过来，兵马一顿鞭炮，一顿耳雷子，叫你耍贫嘴，把个矮脚虎打得顺嘴角往外淌血，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的。
1: 哎呦，蓝莲，胳膊折了，
0: 折了坏。扈三娘吩咐一声，押回去，等着一同处理。勒马二次又到了阵前，哎，我说对面那人，你可是贼头子宋江，你还不过来送死，更待何时？宋江一看这怎么办，自己能过去吗？当然不可能了。就在这时，火眼孙女邓飞领着人赶到了。大哥，一个老娘们怕的什么？交给小弟了。火眼孙女邓飞是大战扈三娘。哎呀，这个邓飞可真有两下子，掌中使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一丈多长大铁链子，铁链头上挂着大铅球，这家伙抡起了呼呼刮风啊！扈三娘的双刀真要碰上就得飞了，但是扈三娘有主意，久经大敌呀，不光武艺高，智谋还挺广。来了个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扈三娘拨马便走，秦营在后头拍马就追。等第四次再回来，宋江是大惊失色，这怎么办？刚想亲自出马，就听身后乱了套了，彪子，祝家庄的人杀出来了，快准来啊！宋江惊得回头一看，大公子祝融领着人杀出祝家庄，因为他在庄墙上看得清楚，扈三娘领人在这玩命，节节胜利。鼓舞着祝融啊，祝融一想，我呀也别等挨打，应该主动出击，配合扈家庄的人，领着一千敢死军杀出祝家庄。现在宋江伏兵受敌，这就乱了套了。宋江指挥不灵，勒马而走。扈三娘一看，啊，
1: 这个就是宋江，
0: 我抓住100个头领也不如一个宋江啊，这要把他给抓住，岂不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扈三娘顾不得旁的晃动日月双刀，是紧追不舍。你看这宋江啊，在那嘚不嘚嘚不嘚指挥旁人大行，他这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了。宋江披挂的挺整齐，手里头提着宝剑，一看扈三娘追上来了，宋江无奈，赶紧提马应战，追他追他。没五六个回合，郝玄头盔没被人家给砍下去，宋江吓得吸了口冷气，勃马又跑，扈三娘是紧追不舍呀。这两匹马离开大队就落了荒了。宋江

慌不择路，也不知道奔哪跑。胡三娘在后头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眼看追了个马头，连接马尾。宋江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完，彻底交代。可就在这时，斜刺里飞出一匹快马来。大哥，不必担心，小弟打来了。胡三娘，你还不给我住手！宋江回头一看，谁呀？黑旋风李逵。再看李逵拿着一对双斧子，浑身上下都染红了，也不知出了多少血，还是崩到身上的血呀，连胡子上全都是红的。让过宋江、李逵，大战胡三娘。要说李逵这个猛劲儿，凭他这功夫能取胜吧？不行，就这么大的能耐，跟胡三娘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哎，正在这时候，豹子头林冲也赶到了。林冲就担心宋江的安危呀、啊。他一看宋头领不见了，简直急得什么都是，领着20名骑兵东西南北四外找宋江，没想到在这遇上了。他让过李逵，大战胡三娘。还得说林冲有能耐，你不服不行，人家受过正规的训练，不像李逵他们有点功夫，再加上胆大，敢于玩命。人家林冲是科班出身，18般兵刃样样精通，不愧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这林冲催着马，晃动掌中10毛点钢枪。这一战，胡三娘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一看，把自己的人都甩没了，就剩光身一人，心里也没底儿。看来贪功的心切有点被动，眼前都是宋江的人，他这心里一走神，坏了，本来就不是林冲的对手。正好二马一错蹬，林冲把10毛枪交到左手，哎，探虎爪把胡三娘的腰带给抓住了。你过来，走马活禽一丈青。宋江在后头看着，哎呀，谢天谢地呀、啊！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他抓住胡三娘的风化的事儿，对梁山的声誉那太不好了。因此宋江把事情料理完了，指挥人马集结队伍撤，这才撤出祝家庄的势力范围。到了庄口，回连营一查点呢、啊、这次损伤的人不太多，300左右吧，但是火眼狻猊邓飞、矮脚虎王英、披着火秦明都叫人抓去了，这损失可太大了。宋江回到保障之中是垂头丧气啊。查点人数，吩咐一声，暂且先按兵不动。这胡三娘怎么办呢？宋江心说，放在连营诸多不便，告诉豹子头林冲，你负责到底，用一辆车把胡三娘送回梁山监押，听候处置。你的手里头也得有个人质。林冲领命，带着100名老成的军兵押解。

三娘回梁山。有些人呢就错误地理解了宋江的意思，看见没，这扈三娘的小娘们落得咱手了。宋头领有意思，要特殊的保护送回梁山去了。甭问，仗打完了，宋头领跟扈三娘还要拜堂成亲呢。这是未来的头领夫人，咱更得留神了。你说这帮子想的多么低级，多么庸俗，宋江哪有那份闲心？安下大家怎么议论咱是不提，单说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失利，损兵折将啊，大大的伤了他的元气。宋江是低头不语，唉声叹气。到了现在一筹莫展，怎么办呢？祝家庄就在眼前摆着，就攻不破，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实在也是没咒念了。两天之后有人向他禀报，梁山的军士智多星吴用带着牛羊酒肉来犒赏三军。宋江一听，得，还来犒赏我来了，接吧。亲自领人接出营外，一看智多星吴用一点都不发愁，乐呵呵的拜见过头领，携手揽腕进了中军宝帐。吴用就说，见着林冲了，已经把扈三娘严密地监管起来，家里的一切全好，请大哥放心。军师，你有什么好主意？自然是有喽，不然的话我能给你犒赏三军吗？大哥，听我的话，暂借按兵不动，养精蓄锐，把劲儿攒足了，好拿他的祝家庄。军师，你不是开玩笑啊？你有这个把握？哈哈哈哈！宋头领不信，你就听喜信儿，该吃吃，该喝喝，千万要打起精神来。宋江就听着他这话里头有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深问，到了晚上没人了，宋江得问清楚，就是究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吴用格外的谨慎，趴到宋江的耳边耳语了一阵，是怎么回事。哦，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我就不着急了。宋江听完吴用的话有主意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上回书正说到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失利，宋江是低头不语，唉声叹气，到了现在一筹莫展，怎么办吧？祝家庄就在眼前摆着，就攻不破，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实在也是没咒念了。两天之后有人向他禀报，梁山的军士智多星吴用带着牛羊酒肉来犒赏三军。宋江一听，得，还来犒赏我来了，接吧。亲自领人接出营外，一看智多星吴用一点都不发愁，乐呵呵的拜见过头领，携手揽腕进了中心。

宋江就听着他这话里头有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深问，到了晚上没人了，宋江得问清楚，就是星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吴用格外的谨慎，趴到宋江的耳边耳语了一阵，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哦，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我就不着急了。宋江听完吴用的话，这心落地了，哎，非常非常的痛快，既知又非常非常担心，不知道这个计策好使不好使。那位说吴用对宋江说的什么，有什么锦囊妙计，有什么把握能打破祝家庄，这个您甭着急，我先让把这茶先放在这，你记住啊，翻回头咱说另外一件事。单表两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一个叫谢真，一个叫谢宝，这俩人是山东登州府的人。那么谢真谢宝多大年纪？谢真老大22，谢宝是二弟，今年长20岁，哥俩满身绝活，有通天的本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双臂一晃能有千斤的力量，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难得的两个人才。可是有一样，家里的一无钱二无势，尽管有那么大的能耐，日子过得并不富裕。靠什么活着？靠打猎。闹了半天登州府后面有一座大山叫登州山，哎呀，这山大极了，深山藏虎豹，这个最近呢，这山里头出来猛兽了，有人说是豹子，有人说是老虎，凡是上登州山路过的人都遇上过袭击，山里的人吓得四散奔逃，官府屡次派人给本地除害，结果都不顺手，相反的还伤损了不少人。后来知府急了，心想在我的治下出现这种事儿，上峰要责问起来，我如何回答呢？听说谢真谢宝是猎户，手头有两下子，派人把这哥俩找到大堂。知府告诉他们，限你们3天的时间给本地除害，不管是什么猛兽必须把它消灭，消灭了本府有重赏，3天之内消灭不了，小心我砸死你们的狗嘴。您说在那年月呀，没法讲理，当官的嘴大，老百姓嘴就小，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就限令3天，口风挺严，这不强人所难吗？谢真谢宝没办法，当堂领命，而且签字画押了，保证3天给本地除害。可哥俩回到家里吃不下饭去了，跟官府打了赌了，这有期限的，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不行啊。哥俩凭着经验，带着虎撑子、夹子、毒弩、猎叉，所有应用之物进了大山了，还带着水壶的干粮袋。到了大山，凭着他俩的经验，在猛兽出没的地方下了夹子。

0: 下好了，哥俩爬到树上再说你听信。可好，头一天白哲就看这最后的一天了，他们把夹子弩都准备好了，又爬到树上听信。那心里头他没底了，头两天都没睡好觉，到第三天晚上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哥俩抱着树我就打开盹了。哎，正在这时候就听着树底下啪砰砰砰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谢真谢宝是同时惊醒，一听有动静，哥俩眼前一亮，是不是打中了猛兽了？噌噌，哥俩从树上飘下来，来到出事地点，顺声音观看，啊，简直是乐坏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被毒弩射中一只大号的猛虎。这猛虎爹，老虎也急了，慌不择路，前爪子一扑空了，顺便陡坡就咕噜下去了。哥俩赶紧平身站住，抱着棵树，顺着陡坡往下看，一瞅这老虎一溜烟咕噜下去。天还没亮的，看不太真楚。摘耳朵一听，老虎在山坡底下发出一阵哀鸣，凭声音判断得出已经死了。哎呀，谢天谢地，妥了，从这儿下不去，还得绕路下去。但这什么地方得记住啊，等着一会儿天似亮似不亮看清楚了。哦，这是毛太公的后庄园。这毛太公啊，是山里的土财主，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家里的使奴换辈，有的是钱。他后面带着挺大挺大的园子，栽了不少果木树。谢真谢宝本来就是山里的人，对这个地理呢太熟悉了，谁家门冲哪边开都清楚，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们心里都有数。一看这老毛家，哦，到了他的后园了，那跑不了了，就这么顺着山路转下去，到毛太公庄门的前边，天就亮了。俩人一砸门，管事就出来了。哎呦，认识他们哥俩，这不谢真谢宝吗？这么早来有事儿啊？我们要求见毛太公，我看看起来没起来啊？你们跟着进来吧。让进厅房，哥俩把列叉椅子旁边在那等着，这人就送信去了。哎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等了能有一个多时辰，按现在钟表说两个多小时。什么人不急红了眼睛？这哥俩正在这着急呢，那管家陪着毛太公出来。毛太公是个老糟头子，70多岁，还多少有点驼背，带着四愣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拄着拐杖，稳稳当当来见谢氏弟兄。哥俩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您听好啊！
1: 你们哥俩呀，这么早来，
0: 有事儿？老人家，来讨扰您，实在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是这么回事。你们看准了吗？没错，我们从山喇叭上看得清清楚楚，轱辘到您的后园子里了。
1: 那行，我死了吧？
0: 啊，死了，
1: 死了他就跑不了了。你们先歇会儿，一会儿我派人。

0: 那壶打出来交给你们，谢谢毛老伯。爷爷老爷不来，来坐会儿坐会儿。来人呐，沏茶。不不，我们不喝茶。来吧，远来为何？虽然说咱们都住的不远，可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太少了。这哥俩一看呢，都说这毛太公不是东西，但是呢，这老头还挺讲外面，哥俩很受感动。就这样，俩人坐下了，说着沏上来，每人勉强喝了一杯。毛太公就吩咐：“哎呀，该吃早饭的时候了，我陪这哥俩吃点饭。”哎呦，不不不，老婆，我们这觉着过意不去了，哪能讨扰？哎，什么话说的？吃顿饭算得了什么？瞧不起我？哎，怎敢呢？难道就听我的啊？到了这儿了，客随主便。哎呀，哥俩一看实在推辞不了了，饭菜做得，毛太公陪着三个人吃饭。这顿饭吃了能有一个多时辰，这毛太公打开话匣子，嘚吧嘚嘚吧嘚，问这问那，哥俩就得耐心解答。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饭吃完了，谢真站起来：“老伯，我们讨扰的时间可也不短了，是不是现在就把壶交给我们，我们回去交差忙什么的？”“不行，难道您还没听说吗？府里边的大老爷就给我们哥俩三天时间，如果这只壶要打不着，就把我们两个人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还得赶到城里去向府台大人交差呀。”“
1: 哦，怎么回事？看我颠三倒四的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好吧，要那么着，跟我到后园子取壶去，谢老伯。”毛太公在头前领着，哥俩在后头跟着，还带了几个家人到了后园门。原来毛太公家趁人直，良田千顷啊，这后园的是栽种果木树的地方，挺大挺大的，紧靠着山。等到门这一瞅，大锁锁的都长锈了，你看这园子一年也进不来几回，手下人呢也懒，锁头都锈死。来，把钥匙找找。光找钥匙，又找了有一个时辰，把谢真、谢宝急的直冒汗。后来家人禀报：“老太爷，这钥匙找不着了。”“废物，连个钥匙都看不住。这样吧，拿扳子、撬子、铁锤，给这锁头给我砸下来！”哎哎，乒乓五四的把锁头砸掉了，这才把门弄开。谢真、谢宝等进了园子，顺那方向就找去了，结果一看呢，什么也没有。这哥俩可急坏了。“乖，往后倒退了几步，叉着腰扬起面来看看，试试。我们从高处往下看，一点不错。这不，这边一溜是枣树，这边是梨树，就在这儿。”毛太公就问：“怎么了？虎在哪儿呢？”“哎呀，老人家，大概出了岔头了。明明这只虎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怎么就没了？”“你看你看，我还问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0: 不不，绝对没看错。”
1: “没看错，你说那老虎都死了，它能跑得了吗？” 仔细找，结果发现有一片草被压平了，还有两棵果木树压歪了，地上有斑斑的血迹。总之这个湖是到这儿了，但是没了，这里边有事情。那谢珍也是火爆子脾气，心里头明白八九了，转回身把脸沉起来了。老伯，感谢您对我们的盛情款待，可有一样，水贼过河甭是狗刨，您呐、别跟我们演戏了。毛太公一听，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来。你说什么？混蛋！放地上有血迹，这就证明这只石虎轱辘到这院来了。我们哥俩没说瞎话吧？但是老虎没了，那肯定有人做了手脚，把老虎给抬走了。我们要求您帮着查一查，谁干的这缺德事儿？难道说这还过分吗？好好好，谁让我晦气，我倒霉呢？你们查一查谁干的这事儿。有人去了半天回来了，回老爷子，他没有，谁都没上这园子来，这简直是没眼儿的事儿。听见没？没有，土豆搬家，给我滚！你们给我滚得远远的，往后别登我们家的门，真是他妈没教养的东西！你骂谁？我骂你们怎么的？说翻脸，对着吵起来。那谢珍、谢宝血气方刚啊，哥俩真急了，嘴角吐着白沫子，说这么办？肯定你老头没安好心，事关重大，关系着我们俩的后半生啊！我们绝不能就此罢手，我们非搜搜不可。这哥俩头脑一发热，就在老毛家搜开了，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乒乓乒乓，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打翻了三个花盆，桌椅也给蹭坏了几张。这老毛头可不干，好啊，烦了烦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劫我家，来人啊，来人。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往底下的佣人就近百，他这一扎呼，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都抄着家伙。谢珍、谢宝一看不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弄不好还非得栽个跟头。这哥俩点了点头，好，我你记上，在你家讲不出理，咱有讲理的地方，咱们公堂上见。你们藏起这只虎，居心何在？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事了，什么猎叉呀、倭弓都扔到窝里，气得简直就昏了头了。毛太公在后头也骂，这时把大门开开，哥俩到了街上。可还没等出毛家庄呢，对面来了十来个人，血真满脑袋一拨了，他眼前一亮，是计上心头。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3: 谢珍和谢宝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猛虎，结果这只虎啊，轱辘到毛太公后园子里了。为这件事儿，两个人从山上转下来，到了毛家庄来见毛太公要虎。你说这老头磨磨蹭蹭

接着谢宝等进了园子，顺那方向就找去了，结果一看呢，什么也没有。那谢珍谢宝血气方刚啊，哥俩震惊了，嘴角吐着白沫子，说这么办，肯定你老头没安好心，事关重大，关系着我们俩的后半生啊，我们绝不能就此罢手，我们非搜搜不可。这哥俩头脑一发热，就在老毛家搜开了，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乒乓乒乓，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打翻了三个花盆，桌椅也给碰坏了几张。这老毛头可不干了，好啊，烦了烦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劫我家，来人呐，来人。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光底下的佣人就近百，他这一招啊，外头来了不少。

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手拿着马鞭。后边那几位好像官府的官人，正好跟谢珍谢宝走了个顶头碰，哥俩抬头一看，认识毛太公的长子，叫毛仲义，毛家大少爷，不知道他从哪来。这哥两个赌气子往道旁一闪，不想跟他说话。毛仲义眼也挺尖，看见他哥俩了，站住，各位站着，甩凳，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这不谢家二位兄弟吗？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哼！谢真把脑袋一拨了，从你们家来。哦，从我家来，有事吗？我说你爹太不仗义了，是这么回事。哥俩把找虎的经过讲述一遍，毛仲义一听，一跺脚，哎，我爹真是老糊涂了，人要上了年纪啊，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别看我没在家，你们哥俩这一说我就明白八九，肯定我家里有人做了手脚，背着我爹不知道把老虎给抬走了。你们哥俩的为人我了解，正人君子，绝不能说谎话。我说这么办吧，乡里乡亲的别闹翻了，我爹呢那么大岁数了，你们二位千万得担待着点，怎么办，跟我回家，我好好帮你们查一查，肯定把这只虎能找出来。哎，这哥俩一听，老毛家这大儿子还行啊，比他爹强得多。又一想，就即使告到官府也是没头的官司，你老毛家有钱有势啊，我们俩穷光蛋，打官司能不打过人家吗？如果他大儿子说的是真正心里话，平息了此事就算了。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跟着毛仲义和那伙人二次回到毛家庄。毛太公一看，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你们怎么又来了？爹爹，方才我遇上他们哥俩了，我把前后的经过呀都问清楚了，您老人家好好帮着查一查，哎，何必闹翻脸呢？咱们家人多手杂，什么人都有，肯定是背着您家不知道啊，哎，把老虎给抬走了，能有那事儿？那可不一定啊，爹，帮着查查啊。哎，我各位啊，大家都请坐，请坐。说个请坐，毛仲义的小三角眼一转，挤了挤，发下号令，老毛头躲了。就见这帮人咣当咣当把前门后门全都关闭，冷不丁扑上来，把谢珍谢宝就给掐不住了。那这哥俩满身的武艺能干吗？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打了官司。闹了半天，毛仲义领那十来个人都是衙门的官人，最后把证件拿出来了，批票公文，干什么？拘捕吗？我们是知府衙门抓差办案的，就知道你们俩小子不是好东西，光天化日跑这讹人来，本身就犯了大法，有什么理？到衙门再讲究。哥俩一讲，光棍不吃眼前亏，有理走遍天下，那就到衙门去讲去吧，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你冤枉好人横是不行。别看你们这么说，当官的不一定这么断，

说这哥俩多糊涂，到现在还蒙在完不了，上我们家他去找虎去，要找不着非在我们家闹腾不可。其实这俩小子本身就是两只虎啊，而怎么办呢？他花钱了，把这些官人给请来了，上他们家坐镇好助威。果然不出所料，就这么仗着官府的势力，把谢珍谢宝扭送到知府衙门。那毛太公是干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呢，让他儿子拿了几百两上下打点，这官也受了贿了。当然了，他得向着老毛家了，升堂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吩咐一声把他们哥俩押上来。知府一口咬定两个人到毛家庄行抢，当然哥俩不服了，当堂跟知府辩理。知府大怒，这还了得，咆哮我的公堂，你们还比赖不认账，给我打。哎呦，谢珍谢宝可掉到后娘手了，能轻收拾得了？皮鞭子抽，棍子打，最后压杠子上大刑，把哥俩打的是几死几活呀。最后在重刑之下，灭着良心，不得不招供，承认有计划的要抢老毛家，签字画押。你们说这哥俩也太熊点了，没有那事就承认啊。毛仲义千恩万谢，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毛家庄，见他爹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救人咱就不惜把旁人置于死地呀、啊！这世上什么人都有。第二天，毛仲义拿了五百两银子又到府里头，就是到登州来。这案子我知道，府台大人都给定了死罪了，瞅着桌上白花花五百两银子，真是爱不释手啊。但又一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花了人家的银子得给人家办事儿，我得想什么办法解决谢珍谢宝呢？我又不能亲自动手，这事儿还得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这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有个人是理想的人选呐、啊，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宋朝那时候那个阶级是什么呢？就是牢头，监狱的事儿管理犯人都归他。这小子有名的狠毒虫啊，那折磨犯人有独到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狠，别人干不出来的事儿他能干出来。而且这小子见利就走，所以王孔木心中高兴。第二天把包吉这包姐姐找他们家来了，请他吃饭喝酒，等喝到晕的乎的时候给了他一百两银子。包吉就明白有事儿，我孔木老爷想用我干什么？明白人谁去？我说这事儿你要干成了，还有一百两文银的谢礼，妥了，交给我了。别的我不会，要讲折磨人，那在兜揣着呢，伸手得来。得多日子，多日子，

不能超过十天，在十日之内我要见死尸，包到我身上了。你听清，把害人的计策两人定完了，这包机人家的钱你们冲什么抢？你们不知道这犯法吗？现在傻眼了吧？这叫自作自受。世上就因为有你们这种人，老百姓才不得安生。本阶级就是专门替老百姓除害的，我得好好修理修理你们俩。来人，给我打！就是为点什么的？那小牢头得听他的，他在旁边掐着酒壶喝着。叫来几个人换班打呀，借针卸宝打的是死去活来，给我挂在这儿，等晚上再叫他们回监，挂他们几天。你说这人要老这么吊着甭打，几天大概也得归位啊。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馊饭剩菜，爱吃不逮，就这玩意儿，人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料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还不如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牢头啊，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牢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儿，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谢珍谢宝一看大吃了一惊，王正受了贿就得给毛太公办事儿。这小子一想啊，怎么能折磨死谢珍谢宝呢？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有个人是理想的人选呐，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就是牢头。把害人的计策俩人定完了，这包吉回了监狱了。好嘛，这个瘟神把哥俩吊到平死监，他过堂。谢珍谢宝打的是死去活来，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馊饭剩菜，爱吃不逮，就这玩意儿，人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料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

0: 不住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老头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老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儿，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我们吃不下去，哪能不吃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尤其你们哥俩这种情况，更得吃饭。肚子填饱了，紧凑。别说了，我们吃不下去。我谢珍，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是谁。谢氏弟兄听着这声特殊的好听，这人的发音呢都带水音的，悦耳动听。另外呢，说话的语气也相当平和和亲切，跟旁人不一样。哥俩把眼睁开一看，铁壁的外边站着个人，端着碗，拿着筷子，穿了一身官服。瞅瞅脸面，这人长得黑瘦黑瘦的，细高条，是个大个，一对眼睛挺亮，面带忠厚，看着样30岁左右，不认得。心说他妈这不是老毛家使出来的人呢，又想花点子折磨我们吧。哥俩就提高了警惕了，瞅这人发愣。这人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声音压低。谢珍谢宝，你们注意是对的，分对什么人啊，咱是一家人，今天是我当班，我们那头头不在，其他的人也出去了，咱们可以畅诉衷肠，有什么说什么呢。你们想不起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我姓岳呀，我叫岳和，因我嗓音好爱唱，有人给我送个绰号叫铁轿子岳和，咱们还是知己的亲戚呢。你们好好想想，月和，哥俩勉强就坐起来了。哦，想起来了，有个远方的舅舅姓月，听说就在登州城里，莫非就是他？你是月大舅？
1: 对了，没错，
0: 前些日子我回家探亲不在，昨天晚上才回来的，才知道你们哥俩摊了官司。哎呀，冤大舅啊，我们冤沉海底呀，我全知道。哎，可惜你们哥俩盖世的英雄受了小人的暗算呐。哈，我把笔交给你们吧。那知府就不用说了，管理你们这案子的孔目叫王正，那是毛太公的女婿，他们也沾亲，还有那个姓包的包吉，包姐姐，他们上下勾结串通一气，要10天之内把你们哥俩折磨死。你没看那个姓包的没事就吊起你们来，没事就打你们，就安的是这个心呐。孩子，你们两个太危险了。哥俩一听哭了，大舅，既然你知情，那你应当想办法。

们哥俩，哎，我有啥招啊？或许能帮帮你的忙。我们想想，哎呀，谁呢？哎，谢真想起一个人来，他就啊，东门外十里牌，我那有个远方的姐姐，什么姐姐我也说不清。我娘没死的时候跟我说过，姓顾啊，叫顾大嫂，还有个绰号叫母大虫，听说满身的武艺，在十里牌好像开个饭馆，可是我们平时从来不走动，人家能帮我们的忙吗？行行行行行，你们哥俩提这母大虫顾大嫂，我早有耳闻呐，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收了20多个徒弟。哎，对对对，是这么回事。他还有个好丈夫，也是满身的武艺，人送绰号小尉迟，叫孙兴。对对对，那姐夫是姓孙。好了好了，我就去给送送信，万一人家愿意拔刀相助呢？嗯，到了现在啊，死马就得当活马治。大舅，您就辛苦了。无论如何，替我们哥俩把信儿捎到。一旦我们哥俩获救，我们绝不忘大恩。哎，都自己人，怎么说这话呀？我现在给你们准备点吃的，我再给你们整点刀伤药，千万保重身体，要往宽处想，我在外边尽量给你们想办法。今天晚上我就到十里牌去找顾大嫂，明天你们哥俩凭回信。哎哎，这哥俩勉勉强强移动着身子，在里边给月河磕了个头。月河这个人还真好，到了外边买了30张肉饼，又切了点好牛肉，用那葫芦打了5斤酒，偷偷给送进来了，藏起来了啊，留着吃，千万要保重身体，多谢大舅。按下他们哥俩不说，铁轿的月河赶奔十里牌。原来这月河呀是毛州人，经朋友介绍到了登州府监狱谋了这么个小差事，就因为他嗓音非常非常好，唱起来非常悦耳动听，一般的人都爱听他唱。就拿这个监狱来说吧，上上下下的人没事请他唱一段，非吃非喝，人缘相当好。另外铁轿的月河本身是心地善良，看不惯官府这一套，这才拔刀相助，就不像有些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单说月河出了东门十里地，一哈腰就到，找母大虫顾大嫂。等到饭馆一看呢，顾大嫂正在廊柜这坐着呢，伙计也不向他禀报什么。这位顾大嫂身高1丈左右，5大3粗，好像个没毛的大母熊，这张大脸蛋子好像铜锣呀，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也往下耷拉着，满脸的横肉，满头青丝发，拢了个美人揪，撅出多高去，浑身上下穿红挂绿，汗巾纱腰，绣面高挽，戴着金银首饰，脸上多少还擦了一层

0: 坤坟，就叫寨外，在十里牌一待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谁也不敢惹。可有一样，顾大嫂这个人人品还相当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从来不欺负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他。月和呢，找到这一看这外表，就知道是母大虫，赶紧过来一抱拳，哎，辛苦辛苦。郭大嫂一摆手，把火气打发走了，看了看他，您是？我是监狱的一个小牢头，在下姓岳，我叫岳和。哦，岳和，你找我有事儿？请问一声，您是这里女掌柜顾大嫂吗？啊，是我，来来，到里边坐下说话。是是，正要吵扰，分宾主落座。顾大嫂打量打量他，嗯，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嘿，你有没有两个兄弟是打猎的猎户？一个叫两头蛇谢真，一个叫双尾蝎谢宝。啊，有啊，是我们多少沾点心。他们哥俩怎么了？哎呀，大嫂啊，你这两个兄弟遭人陷害，被投入死牢，是这么回事。现在两个人可受了罪了。有道是人到难处拉一把，我实在看不过。跟他俩谈心之时，他们提到您了。大嫂啊，无论如何您不能袖手旁观呐。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嫂您行个方便吧。他们没有别的亲戚，只有指望着您了。您要能想办法救他们不死，您可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呀。这国有此事，千真万确。好啊，哼，我不怕你不爱听，官府那行人没他妈几块好饼，上至皇帝老子，下至这些当官为吏的，他们是缺德带冒烟儿，吃骨吐不吐渣，喝人血不带漱口的，害来害去，又害到我两个兄弟的头上了，这事儿老娘我是管定了。月和一听，这位该放粗了，你是谁老娘啊？但是喜欢他这种开朗的性格。好，我代表他们哥俩先谢谢您了。哎呀，咱们彼此彼此，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跟我老头子商量商量，你稍后片名。一走道踩的这个壁忽闪忽闪，好像一架大山，手里拖着一对钢胆，来在母大虫顾大嫂面前。来人谁呀？小尉迟。是，我先给你介绍个人，这是咱新任的朋友，就在监狱里头当个小牢头，铁轿子月和呀。嗯，咱这么办吧，攀个大说，就叫月的胳膊。
1: 哎，好好好，
0: 什么事儿？谢真谢宝你知道是谁不？
1: 谢真谢宝好像听说过。
0: 哎呦，你个混蛋呐，咱的兄弟你都忘了，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啊，咱们登州府有名的猎户。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对对，怎么今天提起他们来了？是这么回事儿。

0: 心平完了，眼眉就立起来了。火。那么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很清楚，咱绝不能见死不救。岳大哥给送信来了，咱能不管吗？那夫人，你说怎么个管法？我没主意，我才跟你商议呢。哎呀，好吧，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咱们要从长计议，拉倒吧，还是短点计议吧。几天的功夫，这哥俩就活不了了。等你拿出主意，那人早归队了。那你说该怎么办？怎么办？方才我坐着就想好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得豁出一头去，把买卖关张，带着你的徒弟我的徒弟，今夜晚间各拿利刃砸奸反越，把他哥俩救出来。夫人啊，那又谈何容易呀、啊？登州府的监狱你去过没有？那大墙都两丈来高，外墙内墙两道大墙，里边有100多人守把，本地还有驻防的军队，就咱这几人去砸奸反狱，那不笑话吗？不但救不出他们哥俩来，把咱们还得搭上。这一说你是胆小了，绝非如此，我的意思要想个万全之策。那你快说呀，什么叫万全之策？哎呀，事情来得突然，我这脑子里都转不过个来，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铁轿子岳和赶紧过来了，二位啊，我把话也说清楚了，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事情得好好想想啊。我先回去听信，多得你们拿出好主意来，派人到监狱找我。这，哎，夫人啊，我看这样的，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得请外援呢。你打算请谁？你忘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哎呀，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事不宜迟，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现在我就去。无论如何，救他们哥俩不死。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铁轿子岳和给顾大嫂送完信回监狱了，他怎么保护谢珍谢宝不必细说。翻回头说顾大嫂，她虽然是个女人，是男性，沾火就着，把小玉芝孙亲管的是服服帖帖，叫她咋干她得咋干，逼着她当家的出主意。小玉芝急的脑袋都绿了，都夫人，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得好好想想。你就忘了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落魂寨的两位寨主是远近驰名，叔叔出林龙，这邹渊呢，今年40岁挂零。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胆子才大，跟官军都干过几回，官军对他也

他这个侄儿遭遇，怎么叫独角龙呢？脖子上长个大肉瘤子，这肉瘤子当硬当硬的。有一次在进行表演，他当这一脑袋能把一棵树撞折了，故此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独角龙，比他叔还长大，跟小尉迟孙欣莫逆的交情。孙欣来了，把来意一说，把哥俩接到店房，这哥俩也够意思，招之即来呀、啊。见着顾大嫂，顾大嫂执酒款待，四个人坐在一起商量救谢珍谢宝的事。哎呀，出林龙周渊巴的巴的嘴，我兄弟弟妹，咱有啥说啥，我们叔侄天不怕，什么都不在乎，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是我们这行饭的还怕死的吗？不过是替你们夫妻考虑啊，你们在这也有名，要砸锅散玉之后，官府能不追究吗？能完得了吗？到那时毕竟追到你们头上，那你们怎么办？我们也跑不了，到那时咱得找个归宿。那么大哥，依您之见呢？我们爷俩早考虑好了，在登云山落魂寨不是长久之计，最近听说水泊梁山兵强马壮，胡宝义及时与宋公明，好样的，天王晁盖了不起，现在天下的豪杰差不离都投奔梁山了，我们叔侄早有此心起无意啊。我看这样的事情做成之后，救出谢珍谢宝，咱也甭在这儿待着了，咱们一同投奔梁山，不知你们夫妻意下如何？哎呦，大哥耶，您可说到我心里去了。你问问我们当家的，我们没事的时候在被窝还真就商量过这件事儿。这年头啊，怕也不行，这个朝廷太混蛋了，就得造他的反。如果你们叔侄愿意，那么咱们就手拉手投奔梁山，我一百个赞成。好嘞。另外还有一件事，你们夫妻手底有多少人？二十多个。我那山寨上统共150人，刨除打杂的能冲锋陷阵的也就是70-80人，跟我们真正贴心的能跟我们爷俩走的也不超过30人。我们那30多人，你们这20来人加在一块儿不到100人，在登州城里劫牢反狱还是孤单点啊。能不能成功？能成功，但是能不能平安脱险，这玩意两说着了。登州府驻扎着不少军队，到时候军队一开了，把城门一堵，瓮中捉鳖，咱一个也跑不了。两口子一听，心头又沉重了。可也是，那您说这怎么办？嘿嘿，那就得问我兄弟了。我兄弟，你不是有个哥哥叫并御史孙立吗？孙立现任登州府兵马指挥呀，国家五品命官呢。如果他肯于跟你帮忙，

我看这事儿就没问题了。大将朱厚仁给您指令，能调动登州的兵马，到时候城门大开，再助咱一臂之力，万无不成功之理呀、啊！我看得求助你哥哥帮忙。这不行，不行，不行！小御史孙欣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二位请想，我哥哥跟我可不一样，人家是朝廷五品的命官呢，那他能帮咱的忙劫牢反狱，跟咱们上梁山，那不笑话吗？这事儿行不通。别看是我们是亲哥俩，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事儿不跟他商量还好点，跟他一说呀，坏了，他背不住，翻脸不认人，咱的计划整个失败。我看要没你哥哥帮忙，咱们嘚啵了半天白嘚啵，干脆不行。咱们四个人数不数是小事，不能把这好几十人送了命。要那么做，咱不缺德吗？所以计出万全，不能有半点疏忽。武大同一听啊，闹了半天，人家周家叔侄念从心细，你看人家考虑这事有多周到啊！我当家的，我看就求你哥哥给帮帮忙啊！不行啊，我哥哥那个人你还不清楚吗？那死板的要命啊，对朝廷是一颗忠心，拉倒吧。你忘了有一次他请咱们吃饭，在酒席宴前谈到朝廷的事儿，他唉声叹气，对权臣党道他也颇为不满呢。那是不假，你别看他发牢骚，真叫他反对朝廷，端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好办法，还是我弟妹点子多，我看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得行动。好了，头一天这叔侄住的郭德嫂他们家了，到了第二天按计策行事，派一个店房的小伙计到城里兵马指挥衙门去找病御史孙立。正好孙立在教军场点兵回来，还没等吃早点呢，伙计到了，说奉他家主人小御史孙钦所差来求见大老爷。孙立一听兄弟派人来的，那肯定有急事，把孙钦给人换进来了，就问二老爷有什么事。这胡大老爷可了不得了，二老爷得了疾病了，人事不醒啊，恐怕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奉我家主母所差来给您告急来了。这一说不要紧，孙立就站起来了。好了，他得的什么病不清楚，大夫都摇脑袋束手无策呀，后事都给准备了，您快去看看去吧。哎呀，我兄弟身体那么棒，怎么说得病就来得这么突然呢？好，回去告诉你家主人，说我随后就到。这病御史到内宅跟夫人打招呼，他夫人也非常贤惠，一听这个事儿，夫人也吓傻了。要那样，我陪伴你一同前往，当然是更好了。外边准备车吧。病御史骑着马，夫人坐着轿车，带着仆人丫鬟随从二十来个人，赶奔十里台。等到了店房前边，下马的下马，下车的下车，

接出来了，我哥哥来了，呀嫂子也来了，来了来了，我兄弟的病如何？一言难尽，到里边你就清楚了。这病律师啊，对这兄弟还真疼爱呢，就这么哥俩能不亲吗？一个娘肠爬出来的，所以皮带撩袍。

一错动，掏耳朵。这一斧子横着一扫，东方夫人一低头，唰，这斧子躲过去了。二马错动，夺回头来，再一见面，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了。他奶奶，行啊，这娘们儿比那男的还厉害啊！程咬金端着斧子，这个他不打，他问：“哎，我说，刚才你老想占我便宜，你到底是谁呀？啊，你有名没有？就夜壶，他还有个别名呢，叫尿憋子。”东方夫人一听啊，这瓦岗山的大德天子什么天子啊？啊，整个一臭流氓，这是。东方夫人说：“我告诉你，我的丈夫就是辛文礼，我东方夫人。”哦，东方夫人。哦，东方夫人不是在西边来的，你东方夫人，我望你上西边去吧。程咬金催马又往上一闯，唰，一斧子又剁下来了。东方夫人摆刀又一下，还是这三下。这三下过去了，东方夫人就明白了，心想：哦，正如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合着你就这几招啊啊！这个东方夫人摆开日月双刀，奔着程咬金就来了。咱说程咬金的斧子就三下，不是说他就会三斧子，完了之后就等着别人剁他。他是这三斧子最熟练，来的最凶猛。这三斧子过去，他的斧子招就没准招了，就瞎划拉了，就跟人家。一看东方夫人这刀一来，程咬金这斧子摆开了，左一躺右一架，抽空就给人家一砍。程咬金毕竟身高马大，手中的大斧子他有力气，这车轮斧带定风声，嗡嗡嗡嗡嗡，唰唰唰唰，啪啪，一边打，这嘴里边他还不闲着，他干嘛呀？这是兵器战和心理战两掺和着。程咬金一边打着，我告诉你，你爷们儿不行，你娘们儿出来也白给呀。娘们儿哪行啊，客马要是能驾辕，谁还要那个大骡子干嘛呀？这东方夫人一听，气死我了。东方夫人心想，干脆我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这双刀一个流星赶月，照着程咬金就劈过来了。程咬金拿斧子往我一架，这东方夫人一拨马，他喊了一声：“哎呦！”拨马败下去了。他哎呦一下子，程咬金不知道这斧子是碰着他是没碰着他。程咬金心里就合计：“哎呦，我这斧子可能刮到他哪儿了？他要不怎么哎呦一声呢？”一看东方夫人这匹马斜着，不往他那个阵脚下败，往疆场边上败。程咬金想：“得。”毕竟你是个女流，我要把你给抓住带到营中，这辛文礼呀，他就得现成现官，不然的话我就杀了你，把你作为人质。对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喂，我说东方娘们儿，成东方娘们儿了。一说这句话，东方夫人这心气的别提了，你快点别跑了，你跑不了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上来了，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他这匹铁脚早流驹随后催马往前这么一赶，东方夫人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拿眼角扫着程咬金和他这个距离。这东方夫人一撩左腋的这个粉红色的战裙，战裙底下盖着一个鹿皮囊，这鹿皮囊里边放着一件暗器。什么暗器？走线链子锤，这是东方夫人自己专门练的。这个锤头啊，能有茶杯大小，说那么点个锤头，但那个锤头可实心的。一个女人要用这么一个锤就足够用了。这个东西一抖手出去，它有一定的力量。锤头上面有一环，环后边挂着链，连链子在套手都在这里边放着。东方夫人往这一伸手，往这鹿皮囊里边把这个套手掏出来，就套在手脖子上了。接着用手把这锤头拿出来，链子往手里边一颠弄，他回头瞅着，

一看程咬金追着他那个距离，这链子锤够着了。东方夫人心想，我让你说便宜话，我让你撒野，这一回我就教训你了。他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转身，这匹马是经过他训练出来的，左脚尖一领蹬的功夫，这匹马往后边一掉头，东方夫人抖手一追，嗨，喊了一声，嗨，那手一举，程咬金就一愣。程咬金一愣的功夫，他这个锤没扔出来，趁着他的一愣刚一过去，这锤嗖抖手就出来了。程咬金追这东方夫人的时候啊，他端着这大斧子了，斧头朝前，斧转朝后，左手抓着斧杆，右手也抓着斧杆，这个斧子头由于是在前面，所以程咬金一看有一个东西奔着面门打来了，要不是这个姿势啊，真有可能把程咬金给打上，这一锤要砸到脑袋上，那就脑震荡了，非得栽落马下不可。程咬金把这斧子头往空一举，嘿，这下意识的往上那么一挡，全仗程爷这斧子大，车轮斧嘛，跟绊了车轮一样，所以他由于这个面积大，他把他脸整个就挡上了。这么一挡，这锤啊正打到这斧子头上，啊，当啷，嘡啷一响，这锤让斧子头那么一弹，这锤就下来了。锤往下一下来，东方夫人往回一带这链子，他想把它收回来，可就在一带这功夫，锤头往下一落，正砸到程爷这马脑袋上，砸到马的这左耳朵台这地方，啊，梆的一下子，这匹卷毛狮子兽啊，没受过这个，梆的这一打，这匹马当时就觉得脑袋就晕了，这马一受惊，斜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受了惊了，跑起来了。他那一跑呢，东方夫人一没马，这个功夫在旁边的辛文礼已经催马上来。辛文礼为什么催马上来了？因为辛文礼看见自己的夫人败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夫人要使暗器，他想帮助他夫人，端着混铁镗催马，这一冲上来，正好来到东方夫人的跟前。东方夫人瞅着辛文礼，你看见没有，他就这两下子，你还不会追，我的锤头砸他马脑袋上了，他跑不多远，那马就得趴下，你追拿活的。辛文礼一听，夫人呢，还是你有本事。这辛文礼催马端堂就追，哎，程咬金你跑不了了。辛文礼这匹铁青马非常快，随后就撵上来了。程咬金这匹马呢，由于脑袋上挨了一锤，这马往前跑，程咬金回头看，一个辛文礼来了，换人了。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可要坏，辛文礼要是追上我，他要知道我这三斧子过去没多大本事了，我呀非得败了不可，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辙呀。程咬金催马紧着往前跑，辛文礼随后催马紧着追。由于程爷这匹马脑袋挨了一锤，不应该给我这马脖子挂着窑子铃、串铃、十三太保紫金铃，我弄仨开车铃，这开车铃太重啊，我这马脖子老是受着压，老在那抻着呢，他现在再一受伤更不方便了。哎，程咬金忽然想起来，刚才那东方夫人他给我来一飞锤啊，我这马脖子上这铃铛仨大铃铛，我摘下一个来，我给辛文礼来一飞铃铛得了。程咬金想到这儿，一边跑着单手提斧往马鞍桥上一俯身，伸手就在马脖子上嘣儿，他把这开车铃摘下一个来。这开车铃是老十年间那个大车底下挂的那玩意儿，一走的时候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那玩意儿那铃的还真挺响，还听得远，还有分量。程咬金把这铃铛摘下来，右手拿着，

0: 程咬金心想，兔崽子，这回呀、啊，我就给他分一零的，我看他怎么样。程咬金跑着跑着，一看新闻里离他距离不算太远了，这铃铛要是往回扔能够着他。程咬金左手这斧子拿着，他有打这斧杆前边用手攥着他，他突然一回身喊了一声，新闻里看我的飞斧子，唰，他这斧子往后边这么一抡，其实呢他左手这个斧子往一抡他没出手，抓这斧杆，让这斧杆往前一出溜，这手到斧转这个地方他就攥住了。他往回这么一扔这斧子，新闻里还真没想到。新闻里心想，哎呦，这小子这斧子还会飞呀，啊，我听说秦叔宝有杀手锏，没听说程咬金有飞斧子。他一带着缰绳，一裸着缰绳，这匹马呢突然间一站住，他跑得快呀，突然间一勒缰绳，这马俩前蹄就起来了，一声嘶鸣，马前蹄一起来，刚往下一落，程咬金这铃铛可就飞过来了，哗楞一声，这一铃铛过来正给新闻里砸到马脑袋上，啊，啪！如果说刚才东方夫人那一锤打程咬金那马正打到这左耳根台这儿，程爷这铃铛正给新闻里这马打到这个正当中门宗这个地方。程咬金比那东方夫人劲儿大呀，他这铃铛比他那锤也重啊，梆的一下子，新闻里这匹马挨了这一下子，就当时这马就不跑了，原地在这转磨，来回一转磨，新闻里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原地转开了。新闻里知道这是程咬金，也不在哪弄这么一铃铛来，他哪知道那是人家马脖子上挂的。新闻里暗想，这个程咬金人怪，他骑的马也怪，哪有他娘的骑马挂这铃铛的啊，感情他这是暗器。新闻里这马在这原地这一转转，程咬金那匹马就继续往前跑起来了。新闻里这个马在这转悠半天，他给打糊涂了，待了一会儿这马才站住，一打响鼻。新闻里一看程咬金早没影了，哪儿追去，干脆吧，我回城吧。新闻里一带缰绳这匹马奔红泥关回来了。新闻里回去了，程咬金呢继续往前跑。程咬金为什么没往回来，因为程咬金不知道新闻里这马还在那转不在那转了。新闻里要在那还往回来，新闻里不得截着他吗？程咬金心想，我先往前边跑一段再说。跑了一段路，程咬金一看前面闪出一座村子来，扭向回头一看，这新闻里没追来，程咬金就知道没事了，骑着马就进了村了。这个时候程咬金也觉得肚子里也饿了，程咬金心想，哎呦，到这个村里边找个饭店吃点嘛啊，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我再回营啊，这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这三位给我官兵料阵，我败下来了，随后也不跟着我。你说万一我要让新闻里把我追上，要是一躺把我给砸死，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这人呐干脆就是不行。程咬金来到村口，这正往里走，一看有打村子里头出来一个捡粪的老头，这老头啊背一粪筐，手里边拿一份叉子。程咬金就问了，哎，我说老大爷，问问您，这村里有饭店吗？啊，老头一听，啊，饭店呐，您没看看这村才多大呀，没有饭店，您饿了是吧？程咬金就是啊，您要饿了吧，我跟你说，你往村里走，往右边瞧着点，走不多远啊，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大院子，那大院子里头啊 有一帮练武术的小伙子，现在眼看晌午了，他们吃晌午饭，你就到那儿啊找他们要点吃的就得了。哎，谢谢您。程咬金听到这里，骑着马往里就走，走着走着，果然发现在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院子，院子里边有20来个小伙子正在那练武艺呢。程咬金甩镫离鞍下了坐马，牵着马可就进了院了。定睛一瞧，哦，这把式练得不怎么样。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牵着马来到这大院这儿，一看院子里边一伙年轻人正在那练武术。程咬金牵着马就进来了，倒把这手站在那儿，瞅这伙年轻人在那练。他一看有两个年轻人呐，正在底下打拳。靠到身边这一堆年轻人，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在这看。程咬金下意识的就说了一句：“嘿，这武术练得不怎么样。”程爷那是大嗓门啊，他虽然是不经心的说了这么一句，身旁的年轻人可就听见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一回头：“爷，我说你干什么呢？”“哇啊，走道呢。”“你看着怎么的？他这武术不怎么的呀。”“那可不，我一瞧他这拳脚啊，学的多说俩月，没太多日子。”“嘿，瞧这意思你挺行家。”“那什么话，不是行家能说这话吗？”“好，给你看看练得好的。”我说：“大龙二虎下去，来个单刀对花枪。”一说大龙二虎，一看有两个年轻的，17、18岁、18、19岁下去了。嚯，这二位，一个抄起花枪来，一个提着起一把单刀来，到场子底下，两人枪对刀，你瞧这俩，比刚才那俩打拳的可强多了。但是这个单刀对花枪啊，一瞅你就明白，这是套路活，就是他不是真正打，而是按照固定的招数，在这两个人走的是套子。程咬金明白这个，但这套子走得很熟，两人打到非常热闹的地方，这伙看热闹的小伙子旁边就搁那吼：“好，好，好啊！”鼓掌，呱，好。别人都喊完了好了，程爷跟着接了一句：“好个屁！”哎，旁边这一看，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怎么着？我这么说话怎么的了？你怎么说好个屁？”“他就是好个屁，这玩意儿好使吗？啊，就这刀，就这枪，这都是花架子，没用。真要是疆场上打起仗来，用不上这玩意儿。他这一个好个屁呀！”那练枪的跟练刀的俩人呢都收住了。这大龙跟二虎俩人过来了。“哎，我说你姓什么？”“程咬金。”“人家问我姓什么干嘛？我就在这站这儿看个热闹，还至于把名姓都报出来吗？”“哎，我得问问你啊，我们两个在那儿练，你说我们两个好个屁，那就说明你会练呗。”“不客气，多少明白点儿。”“哦，你多少明白点，你下去你练一趟，我们看看怎么样。”“我练一趟啊，我想跟你们练一趟，我现在有点累。你瞧那我马没，我的马上面挂那斧子，那就是我的。”这几个小伙子一看马上挂那斧子，车轮斧，心想：“哎呦，这小子看来真是练家子，这家伙事儿还带着呢。”“哎，你把那斧子甩他给我们瞧瞧。”“甩他给你们瞧瞧？哦，我黑不说白不说，走道在这路过，看你们练两下子，说你们练的不怎么样，你们就让我给你们耍一趟，给你们瞧瞧。你以为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啊？我是靠这卖钱的，没工夫伺候你们。” 那你没工夫伺候我们，干嘛在这跟我们等于喊道好，说我们好个屁？你们这几个小子想长长见识、开开眼，想看看吗？想看看？告诉你们，我是走道的，走到这儿我累了，肚子我也饿了，现在还没吃饭呢。你们这地方还没有饭店，你说这穷乡僻壤，这村子里边怎么连个开小饭店的人都没有？你要是管我顿饭，我吃饱了喝足了，我就给你们练一趟。这大龙跟二虎俩人一听，行哎，我说你等着，我们这饭马上就来了。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喊饭来了。进来两个人，挑着两副挑子，头前这位呢挑着两桶，里边是大米小豆干饭，后边这位呢挑着两桶，都是前面一桶是清炖牛肉，后边那桶是白菜豆腐，还滴了一个瓦罐子，瓦罐子里边是老鸭咸菜条，把这东西往这一撂，紧跟着有人跨一筐跟进来了，这里边都是碗的筷子的，来吧来吧来吧，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大伙稀里糊涂都过来。这大龙就说了，哎，我说这位，你不是饿了吗？你先吃啊。程咬金是便宜，我先吃，你们大伙也跟着吃啊，是吧？你们也得饿呀，折腾一上午了，对不对？说着吧，程爷还不客气，抓过碗来，这就盛饭。盛完了饭，又用一个碗呢，盛了一碗牛肉放这儿，拿起筷子来，把那老爷咸菜夹了一柱子，放在这牛肉碗里头。哎，几位，你们都吃啊，你们都吃啊，我也不客气了啊。程大爷是真饿了。稀里糊涂一扒拉半碗饭就先进去了，一边吃着饭，程咬金嘴里边还叨念，哎，完了完了，现在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呀、啊、现在吃这玩意儿了，哼，哎呀，玉液琼浆也喝不着了，山珍海味也吃不上了，今非昔比呀、啊、完喽，落了配喽。这大龙跟二虎俩在旁边一听，这小子说的什么话？这大龙就又过来了，哎，我说朋友，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玉液琼浆你也喝不上了，山珍海味你也吃不上了，你是干嘛的啊？
2: 我是干嘛的？
0: 我要说出来我曾经干过什么，就得把你们吓趴下，你们信不信？我们不至于，你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吧？你曾经干过什么啊？你怎么能吃那么好的东西？
2: 我呀，
0: 告诉你，我曾经当过皇上。
2: 啊？
0: 这二虎在旁边过来了，你当过皇上啊？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吗？你干过什么？我当过太上皇。你占我便宜，不是占你便宜，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桶里这牛肉，这牛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0: 你没进村的时候这牛就死了，让你在那个村说大话吹牛腿，就把我们村的牛都吹死了，我们才把它做成了肉给你预备着。程咬金说，常人意思你以为我吹牛？我说我当过皇上你们不信是不是？我们呢甭说不信，我们觉得你呀有点疯魔病。
2: 行行行行行，我呀不用跟你们说这个，也没人出来给我证明，咱先吃饭。反正这个饭呢，我这是饿急了眼吃，不是饿急了眼呐，这饭我吃不下去。
0: 这二虎说，亏了您是饿急了眼吃这饭，我们是练完了武术才给这个饭吃呢，不是练武术平常都吃那玉米面的大饼子。
2: 嘿，
0: 程咬金，人跟人不一样，人和人不能比，人跟人比得死，货跟货比得扔，那咱俩能一样吗？行行行行行，你快吃，你吃完了之后给我们练一趟，我们瞧瞧。程咬金好，
2: 喝
0: 吃饱了喝足了，咱让他练练，他要不练的话咱们就跟他一块练，
2: 对，
0: 咱们一块练，打兔崽子，教训教训他，他给咱们吃多少东西再都给他打出来。
2: 对， 收拾收拾他。我看这个人呐，

0: 少有点250，
1: 对，
0: 有点欠火。
1: 嗯，
0: 这是个二愣子。
1: 嗯，好，
0: 这四个小伙子商量好了，嘀咕完了，过来了。程大爷呢，三碗干饭已经下去了，两碗牛肉已经爬了肚子里面去了，一扑了肚子，打一嗝。
1: 哎呀，
0: 这叫饿了吃糠甜如蜜呀、啊，饱了吃蜜蜜不甜呐。嗯，哎呀，这个饭呢还算是可以，吃饱了，吃饱了。
1: 嗯，
0: 哎呀，最好这时候再来一觉呢。哎，您等会儿，您别吃饱了就来一觉啊。刚才怎么说的？啊，我刚才说什么了？刚才你不说吃饱了得给我们练练吗？你现在得给我们练呢。哎，对了，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武艺都不怎么样啊，让我吃饱了给你们练练的好。那我就给你们练练，你们说练什么吧？啊，您刚才说我们练这个东西都是套子活，都是花架子，不好用，对不对？啊，是这么回事。那么要是好用的，那就真杀实砍动手啊。啊，这样好不好？您拿件兵器，我们也拿件兵器，咱们比划比划，咱来个好用的，咱也不用练套子活，您会什么来什么，我们会什么使什么，这行吗？程咬金说这个这不行。你比如说我那个马上有斧子，我会使斧子，你们要拿件兵器或拿个枪啊拿个刀啊跟我在这一比划，我一斧子失手把你们砍死了，这不是人命吗？嗯，再说你爹你妈把你们好容易拉扯这么大，一把屎一把尿的，他不容易呀、啊。到时候你爹你妈再找来跟我哭，你说我这不没事找麻烦吗？我说指定咱们一动手你就把我们砍死啊，那可是指定这样了。我看你们这点架子了，那没错。那你说怎么办？程咬金说：“你们要想着跟我练练呢，咱这样，咱比拳脚，咱就拳脚相加，有多少本事你们跟我使，怎么样？那也行，咱比拳脚。好。”说到这儿，程咬金就往这个空场当中间就走，用手一招：“来来来来来来，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谁先上来？”旁边这侯三就先过来了。侯三过来之后，在程咬金跟前一站，你别看他名叫侯三啊，体格可不是像猴似的，体格壮，小短粗棒，黑悠悠的，身上都是腱子肉，跟程咬金面前一站，来吧，程咬金，你先动手。
1: 好，
0: 说着话，就看这个侯三左手往程咬金面门前一晃，右手光一拳头就过来了。这拳头一过来，梆的一下子真打上了，打到程咬金身上。这程大爷一个最大特点，皮糙肉厚，堂踹堂打，打身上没在乎。程咬金为什么跟他们比拳脚？咱说这程大爷那什么出身，当年在搬酒镇犯过私盐，看过保局，一提打架都殴，后脑勺都乐。他那个拳脚啊不归路，也不是正式跟哪位名家学的，但是程咬金这拳脚有一个最大特点，实用。你是摔跤他也会两手，少林拳他也练过，别的那家拳脚的脚面，小子来个劈叉那边去吧，咣倒了，倒了之后把这脚脖子直活动，哎呦哎呦哎呦，你他妈的把我这脚脖子给拧了。程咬金说：“宝贝儿，这会儿还给你留着情呢。哎，怎么样？这回领教了吧？哎，我说这位，您报个名姓不行吗？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就在这路过，不用报名姓，你就管我就拦着脑袋就行了。拦着脑袋，这玩意儿不好听啊！这个，什么叫好听不好听的？你们什么意思吧？跟您说呀。”您刚才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打倒了，我们想着把我们师傅请来，让我们师傅跟您会会，不知道您敢不敢跟我们师傅见见面。程咬金一听，什么？

0: 你们还有师傅呢。
1: 哎，这什么话呢？我们这武术是跟师傅学的，哪能没师傅？
0: 好啊，你们要有师傅，把你们师傅叫来。你师傅叫什么名字？
1: 哎，跟您说，我师傅跟您一样，就是不准我们宣扬他的名字。见了面，您就知道了。
0: 哦，我跟你们说吧，你们这功夫练这样，你们那师傅肯定也不怎么样。这话可不能那么讲，我们师傅比我们可强多了，我们这本事跟我们师傅比，那是九牛一毛，沧海里边一个水滴。所以说您要跟我们师傅见了面，断定大概您不是我师傅的对手。先别说，你去把你师傅找来。我问你师傅住那地方离这多远？我师傅就在这本村住，一会儿功夫就能叫来。你快去把他叫来。如果你们那个师傅要不怎么样的话，你们大伙瞅着，在我跟前啊，我再教教你们的师傅。你师傅跟我学会之后，然后再教你们。嘿，这几小伙子一听，感情这么一来，一会儿功夫他长两辈儿，成我们师爷了啊！行，你等着，我等着。这帮小伙子派出一个人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小伙子回来了。师傅来了，来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注目往外一瞧，一看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上中等身材。这小伙子长得体态匀称，身上穿白带素，四方大脸，面如银盆，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这个人走两步到跟前，一见程咬金，两人目光这么一对，程咬金这么一瞧，啊，你呀！就看这个人扑通就跪下了。魔王千岁，您好。程咬金一看，谁呀？裴元庆。程咬金心想，万没有想到在这儿碰见裴元庆了。哎呦，兄弟，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望着这一跪，旁边这些徒弟们都傻了眼了。徒弟们一瞧，嘿，这位是厉害呀！咱师傅见了面，给他跪下了。不但说给他跪下了，还管他叫了一句什么"魔王千岁"。什么魔王？怎么还叫这名的？裴元庆一站起来，程咬金就说了："元庆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是啊，一言难尽呐、啊！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哎，我跟你说，哎，元庆，你可别再叫我魔王千岁了，咱这皇上做到头了。现在呀、啊，我已经不当皇上了，我是先锋官了。
1: 那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这也是一言难尽。
1: 他一说这句话，旁边这些小伙子一听，哎呦，这小子真是皇上啊！啊，他当过皇上，哎呦，他也不像那样啊。就是，
0: 旁边有几个就过来了，师傅，这是谁呀、啊？这个裴元庆说："你们先不要多问，因为裴元庆不知道程咬金怎么回事，也不便向这徒弟把真情说出来。您跟我走吧，先上我家里去吧。"程咬金说："好了，我跟你回家。"就这样，程咬金跟着裴元庆顺着这个村子的大街往前走，走不多远，前边闪出一片宅院，进了这个宅院，来到了客厅里头。裴元庆让程咬金坐下，程咬金坐下之后，裴元庆吩咐手下的家人给献上茶来。程咬金急着就问元庆："这什么地方？你快告诉我，我这心里闷得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
1: 哎，跟您说吧，姐的，这是我老家，原籍就是这儿，这叫小裴村。
0: 哦，你回老家了。对了，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讲了，当初在四平山上，裴元庆见到李元霸，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裴元庆说："当初那阵儿，满营中众位将官全都插上小黄旗儿，李元霸一看见插小黄旗儿的就不打，唯独我不插。"

我跟人大伙儿较着劲，结果我没插小黄旗儿，我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见面，让李元霸三锤把我震走了，我心里憋气窝火，内心里边有一种不服，所以裴元庆就回到了自己的原籍，他没回瓦岗山，也没见自己的爹爹、自己的家眷。回到原籍干什么？裴元庆回原籍练功来了。当初裴元庆小的时候，就是在小裴庄练的武艺。那个时候，裴仁吉还没当山马关的总镇。尽管裴仁吉也是武术大家，但是他知道，这个爹教儿子往往教不成。有这种父子的关系，有这种感情的氛围，不容易要求太严了，下不了狠心。所以裴仁吉呢，知道本村里头有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姓林，叫林世达，他就把这裴元庆交给这林世达了，让林世达教给裴元庆练武。裴元庆从小一练武就跟这林世达学的，学到了十岁左右的时候，裴仁吉到山马关当总镇，才把裴元庆带到山马关，后来是跟着裴仁吉学。后来裴元庆出目去了，有时候偶尔回家看看自己的授业老师，这位林世达。林世达是干什么的？原来从哪儿来？谁也不知道。听他说话的口音呢，是南方口音。村子里边人都知道这是位高人，武艺出众，但是他平常不教别人，在这个村里边就教了裴元庆一个人。裴元庆在四平山上被李元霸把他三锤击回来了，裴元庆又找林世达，林世达就跟裴元庆讲了，你们想找这个脸儿吗？我可以让你把这个脸儿找回来，让他苦练，让他下功夫。就这么裴元庆在这待下来了。今天裴元庆把这个情况跟程咬金一讲，程咬金说，兄弟，这就是天意该着，我到这儿碰见你了，你怎么着也得帮我一个忙。程咬金听裴元庆说完了自己的经历之后，程咬金说，元庆啊，正好啊，你呀得给我帮一个大忙。裴元庆说，我给您帮什么忙啊？程咬金说，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你姐夫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我已经脱袍让位了。您怎么脱袍让位了呢？程咬金说，四平山之后我到了趟扬州。程咬金就把自个儿怎么到扬州，怎么睡龙床醉骂杨广，最后李密怎么又把他解救了，重回井冈山，李密接替了他的王位，瓦岗山改为金庸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国号改成了西魏王，整个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程咬金说，我现在是曲武关的前部先锋官，到了红泥关了，红泥关碰上了这位主将辛文礼，这个小子号称八马将，说他横推八匹马，力大过人。这个小子太厉害了，我打不过他，今天我上你这儿来就是让他把我追来的，这是老天爷有眼呐，帮我一大忙，让我到这儿会你来了。元庆，没别的，跟我上红泥关走一趟，帮助我把这辛文礼给我逮住，或者把他给我砸死，怎么都行。裴元庆听到这儿，看了看程咬金，哦，姐夫啊，我跟您说吧，我现在不能跟您去。那为什么呢？怎么能跟我去的？裴元庆说，您想想，我一想起当年在四平山跟李元霸交战那个事儿，我这心里边就如鲠在喉，天着别扭呢。我回来跟我的老师林先生重新学艺，目的就是在于我得会李元霸。

师傅跟我说了，两人交战可不是两个牛顶架，俩牛顶架哪个牛劲儿大，把那个牛顶趴下就算胜了。两人交战，这既要斗勇又要斗智啊。我师傅跟我讲，要想赢李元霸，我不但要长力气，同时还得要长智慧。他现在教给我练一种锤，叫走线练的锤，我现在正在练。这个锤呀，还没算出师，没练成。所以呢，从这点来讲，我不能离开我师父。再者说了，跟姐夫您说呀，我心里边触头见瓦岗军的这些弟兄们。你想当初在四平山上，我自个儿这个弓拉得太满了，我这话说的也太大了，我把大伙等于都得罪了，尤其是那七彪七国远，我现在就在屋子里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琢磨，就能知道我见了他他跟我说什么。当初那齐国远把剩下的小黄旗都插他自个儿一人身上了，我呢一个小黄旗也不带。我说你带了这么多小黄旗有什么用？齐国远说你不害怕我害怕，兄弟，但愿你能把李元霸给打跑喽。结果我让李元霸三锤把我打跑了。你说我要是见了齐国远，这齐国远得拿什么话跟我说呀？这齐爷说话特能挖苦人，我是知道的，我受不了他那挖苦。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见了秦元帅，我也无话可说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这锤练好了，我单独去找李元霸，我把李元霸打败了，这脸找回来了，然后我再给您帮忙上天敌，您看如何？程咬金说：“元庆，这个话呀，我得跟你说透，不说透啊，你对我这个事儿啊不重视。你要是帮着我打红泥关，就等于救了我一条命，你知道吗？”裴元庆说：“怎么这么严重？怎么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兄弟，在虎牢关的时候，那个尚师徒有一匹宝马叫虎雷豹，咱们设法给偷盗回来了。我晚上把那虎雷豹顶门上的门葱我给薅下来了，那马又跑过去了。为这个事儿，秦元帅怪我，要治罪，要砍头。众将官讲桥，最后秦元帅这么说的：你拿下红泥关来，能把新闻里打死或者活捉都行，就饶了你了。不然的话，杀你个二罪归一，这脑袋还搬家。看你姐夫这脑袋在腔子上长着，这临时的，借用着在这长着。要是把新闻里打不败，我这脑袋还得掉。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你就瞅你姐夫这脑袋掉啊？你姐夫脑袋一掉了，你想没想，你姐姐可就守寡了。你姐姐要一守寡，我这家可就完了。老爷子和你哥哥可都在瓦岗山呢，难道说你就看着我家败人亡吗？啊！裴元庆说：“哎呀，结账啊，这样吧，我想秦元帅跟您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你们四十六友，这都是有交情的。话虽那么说，说要你的项上人头，到时候你真要说拿不下红泥关来，逮不住新闻里，他也不会就把你杀了。就想把你杀了，众将官也会给你讲情，总得有个托辞吧。您可千千万万别拽着我去。”我说：“元庆，你说吧，你去不去？你要不去的话，那我就在你这小裴庄，我就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了。”裴元庆说：“您要不走啊，那不要紧，我这个地方呢，有吃有喝有住的，还有您穿的，我劝您还真别走了。您跟着打那个武官干什么呀？啊，就在这跟我住着吧。”这话是这么说，

0: 就不走了，给我白酒，我要吃饭。裴元清说，您不刚吃完了吗？怎么现在还吃饭？我没喝酒呢，我今晚就住这儿。裴元清说，好，晚上我给您置办酒席。到了晚上了，裴元清给他摆上一桌酒席，这程咬金就喝吃喝完了之后，晚上跟裴元庆住在一个屋里，两张床，一边一张床，程蝶在那张床上，裴元庆在这边一床上。裴元庆心里边也在斗争，为什么？他在考虑，真像我姐夫说的这样吗？这么严重吗？啊，他知道啊，程咬金这个人说话有时候没谱。他说脑袋要掉了又怎么的，秦元帅要杀他，裴元庆琢磨着没那么严重，所以说裴元庆没答应他上红泥关，晚上呢就睡了。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晚上他躺床上了。裴元庆倒在床上半夜的时候，就忽然耳朵边听见好像有人哭。裴元庆心想，我做梦了啊，这谁哭啊？裴元庆一睁眼，嘿，一瞧程蝶在自个儿那床上坐那儿，正在那哭呢。哎呦，裴元庆也坐起来了。哎，我说姐夫，您怎么的了？您怎么睡到半夜了，怎么哭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坐着瞧了瞧裴元庆，你别管我，你睡你的。裴元庆说，您在这哭我能睡得着吗？啊，还我睡我的，您说到底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我越想越难过。
0: 您越想越难过，什么事儿越想越难过？
1: 元庆啊，我跟你说吧，我呀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他娘的就不该让给李密，我这一让个李密呀，我就受人家管了。不让李密的时候，我管着别人。现在一受人家管，什么军法呀，什么军令啊，我都得听着。你说你不跟我上红泥关，不去拿新闻礼，他娘的这新闻礼我还打不过他。他还有个媳妇儿，他那媳妇儿也挺厉害，这两口子就把我算拦住了。你说我拿不下红泥关来，用不了两三天秦元帅就来了。秦元帅一来是非把我杀了不可呀。其实我呀，你姐夫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想当初一出事我就没怕过死，可是这一娶了媳妇儿，这一有了家，我就老想啊，我死了你姐怎么办？元庆，你也不知道呢，你姐现在大肚子了，已经怀上孩子了。我要是让元帅一杀喽，你姐肚子里的孩子跟我也见不着面，弄一姨父子啊！哎，你说我要一死喽啊，你姐要一着急呀，这孩子要生不下来。万一再早产了，你姐也得死啊！你姐一死喽，你说你爹那么大岁数了，他在山上一着急，老头再死喽。裴元庆一听，得，我们家全死了。
0: 裴元庆听程咬金这一说，尤其看程咬金这一哭，裴元庆动了心了。裴元庆一看，这是真事儿。裴元庆说：“姐夫，您别哭了，行不行？”
1: 我干嘛不哭？我难受，你睡你的，你还让我睡我的，我睡不了了。你睡不了就跟我上红泥关，
0: 咱天亮再去行不行？你答应了？裴元庆说：“我答应了，我跟你上红泥关。”
1: 好，你要答应了那就行。哎，那好，那我就睡觉了。我早就困了，咕噔，他躺下了。
0: 裴元庆一看，得，他这是诚心呐，非让我去不可呀。哎，那就去一趟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

元庆跟程咬金就说了，说我跟你去一趟，我跟你上红泥关，但有一样，秦元帅他们后边大队能到不？元庆，你现在去正好，你要再晚去两天，秦元帅大队人马就来了。你现在去呢，我跟你说，那儿就有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就他们仨，他们仨在那儿呢，都跟你不错呀，是不是？他们不会说你什么。齐国远等人都在后头呢，都没来。好，那我就跟您去一趟。裴元庆得把这儿安排安排呀，把是厂子里边那几个年轻的都是裴元庆教的徒弟，裴元庆把这些徒弟们都招呼来了，跟这些徒弟们一介绍，说你们知道这位吗？这就是当初名冠天下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哎呦，这些徒弟们一听都服了。哎呦，我们说这位这么厉害的，把我们打得东倒西歪的，感觉这是程咬金呐，咱们跟人家怎么比呀？裴元庆跟他们介绍完了，认识了，告诉徒弟们，这些日子你们在这好好练着，我跟他去帮个忙，我上趟红泥关，我去会会这位八马帅辛文礼。这些弟子们都告诉裴元庆，您多加小心。裴元庆说料也无妨。裴元庆特地又见了见自己那位师父林世达。这位林世达在裴元庆二次学艺的时候才跟裴元庆教过自己的底细，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林世达的弟弟叫林世宏，这个林世宏就在大隋朝是一方地主。什么一方地主？就是一方起义军的首领。这个林世达和林世宏都是江西九江人，现在林世宏就在江西九江拥有雄兵20多万，所统辖的地面从九江到广州这一带地方都属他管，自立楚王，那是一国的王子，地方政权。这林世达呢，跟他弟弟不一样，自己像脱离凡尘，其实他弟弟的功夫武艺都是跟他哥哥学的，所以林世达在这儿才教的裴元庆。裴元庆二次学艺的时候，林世达才跟裴元庆说明自己的身世，说明身世之后，裴元庆对自己这个老师更加了一番敬重。所以这回要走，林世达就嘱咐裴元庆，你和辛文礼交战，可以试试我教给你的这出手链子锤。裴元庆说好吧，他把这个链子也带在自个儿的兜囊之中，一对八楞亮银锤挂在自己的银蟹豹这匹马上。裴元庆骑着马跟程咬金两人并马而行，离开了小裴庄，来到了红泥关前西魏王的大营寨里。西魏王当时李密没来呀，这就是西魏人马呀，到在军营之中，单雄信、王伯堂、谢英登都在这儿。一看程咬金跑没了，这三位带着人马几路去找，走的那个路线不对，都没找着，一天没找着，回来正在议论呢，说这怎么办呢？先锋官头丢了，咱们三个是帮忙的，转过天来程咬金一出现，单雄信可乐坏了，哎呀四哥，你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劫人天相，我一看我打不了了，我搬个能人吧。搬谁？哟，元庆你来了。裴元庆过来给单雄信、王伯堂、谢英登挨个见礼，弟兄们到中军大帐里边先摆上酒宴吃喝一顿，一问裴元庆怎么回事，裴元庆把过程讲完了，又一说程咬金怎么到的小裴庄，他们怎么见的面，但是半夜坐床上哭的事没讲，程爷觉得那个事太丢人，裴元庆也顾全他的脸面。吃喝完毕，中午过后到了下午了，裴元庆说我出去，我会会这个辛文礼，看看他有几何勇战。所以这边瓦岗军放炮三声，点起3000人马，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堂、谢英登四个人
给裴元庆官兵调任，门旗闪开，裴元庆全副披挂，说裴元庆带着盔甲包怎么带来了，从家里边带来，原来就有啊，盔甲在身，胯下这匹银蟹豹，手中一百八楞亮银锤，疆场上撒马前来，向红泥关这一讨敌要战。红泥关早有军兵往里禀报，新闻里和东方夫人这两口子一听，列队出营。这一出来，疆场迎战呢，新闻里这回自个儿先出来了。新闻里呢，跟这个东方夫人就商量，说我先上去看看对过是什么人。这程咬金有可能他跑丢了，跑没影了，最好他死了，如果他要不死还回来，我非把他生擒活捉不可。到在疆场上嘛，对过一看，对过出来一位素袍银铠白袍小将，不是程咬金。新闻里说这什么人，我过去瞧瞧。东方夫人在旁边就说了，你呀别忙着过去，我先过去看看，我看这个人是不是他们瓦岗军有新来的人马呀，你这个人办什么事儿啊非常粗鲁，办什么事情有头无尾，我问明白之后你再上去。新闻里说，好嘞夫人，我给你官兵六镇多加小心，料也无妨。

0: 的目标吧，但是老寻摸不着。他没事啊，就老算卦。曾经有一个算卦先生给他算呢，说他得吃两个井的水，别的话记不住。东方夫人就把这句话记住了，心想我得吃俩井的水。新闻里这是一口井了，那口井在哪儿呢？啊，老合不记得，怎么那口井老也不出现呢？今儿个一见裴元庆，这东方夫人心里边一活动，手中把双刀一端。东方夫人面对着裴元庆，简直就不是敌人，脸上带着一种微笑，眼睛里边含着一种挑逗之情，就问裴元庆：“哎，你是什么人呢？到疆场上来干什么呀？”裴元庆端着双锤一看，来一个女流。裴元庆心想：这女的怎么回事？上来之后瞅着我，我们是各位旗主的仇人呢啊！他怎么那个眼睛那么斜滋滋的？嗯，裴元庆这小伙子一身正气，到现在没娶媳妇，连保媒的都没有。裴元庆早就说了，打不败李万霸，不娶媳妇，谁提媒也不提。别说东方夫人了，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你问我吗？对，我问的就是你。你是谁呀？你问我，我姓裴，我叫裴元庆。一说裴元庆这三个字，东方夫人心里边可为之一震。为什么？裴元庆在大隋朝早就有名，别看年轻，名声早打出去了。一个是在四平山上，他曾经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宇文成都号称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把宇文成都打败了，这全天下都传开了，尤其在大隋朝的文武朝臣中没有不知道的。李元霸把裴元庆三锤震走了，这知道的人倒不多。所以东方夫人一听裴元庆，哎呦，这个就是那裴元庆啊，早有耳闻，山瓦关总镇裴仁基手下有个三儿子裴元庆，曾经要跟宇文成都夺那个横勇无敌将的金牌，虽然没夺到手，后来他投降了瓦岗山了，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就是这位小将，哎呦，武艺出众，相貌还长得这么好。东方夫人就说了，你就是裴元庆啊，大名鼎鼎，早有耳闻呐。裴元庆，你今天干什么来了？要攻打我们的红泥关吗？裴元庆说，对，今天我就是来打你们的红泥关来了。你是什么人？
1: 我呀，是红泥关的守将，新闻里的夫人，我叫东方云霞。
0: 他说这东方云霞说的那么特意的娇滴滴的，裴元庆一听太讨厌了，你撒马来阵。说了声撒马来阵，东方夫人催马向前，摆双刀唰唰奔着裴元庆就剁过来了。这一剁过来，裴元庆抖足了力气，双锤一开，开肉，这日月双刀出了手了，飞了。东方夫人一看刀飞了，当时就吓傻了。裴元庆过去一把抓住潘家涛，把他给提溜过来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庆在疆场上把东方夫人双刀磕飞，伸手抓住潘家涛给拽过来。这裴元庆真是力大过人呐，原来那力气就大，可是跟李元霸打完了之后，这些日子一直在练劲，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这个劲儿还得再长。在他老师的悉心教导之下，天天吃这长劲的药还不说，院子里边埋一个铁桩子，拿那对八楞亮银锤，一天朝这桩子得打300锤，你说这劲儿是不是就更长劲了？裴元庆抓这东方夫人，

轻便了，一抓就过来了。按说东方夫人怎么说就是个女人吧，她也得100多斤呢。可是在裴元庆抓她的时候，就犹如是鹰抓个家巧，老虎逮一个兔子，像抓一个小娃娃一样就揪过来了。裴元庆把这东方夫人这一抓过马来，这东方夫人一声尖叫，哎呀，了不得啦！他怎么出了这动静了？吓得裴元庆把他抓过来之后举起来了，一只手就把这东方夫人举到半空里了。程咬金在后边看见了，兄弟，摔死他，摔！东方夫人这阵真是三魂出了两魂了，在远处给他官兵撂阵的新闻里，手中端着混铁躺，瞪着眼睛没办法，眼瞅自己老婆让人家抓过去举到半空中要摔，新闻里心想，要完，真要是往下一摔呀，我就成了官夫了。可是裴元庆把这东方夫人举到半天空之后，他没摔。裴元庆这小伙子轻轻地把这东方夫人蹬给扔到马下，让他站在地上。这东方夫人还真是练武的，这身体也还算挺灵便，往下一扔的时候蹬，他真站住了。东方夫人站住了，脸都吓白了，刚才看着裴元庆两个眼睛那种带有挑逗性的眼神，现在已经变成了恐惧和羞臊了。东方夫人瞅着裴元庆，不知道裴元庆什么意思。裴元庆把他扔到地上之后，哎，我告诉你，今天我饶你一死，怎么说我是男的，你是个女的，老百姓讲话好男不跟女斗，我要把你摔死了，我不但不露脸，反而还丢人，人家会说我裴元庆把一个女人给摔死了，这算什么本事啊？啊，你有男人，不让你男人上来交战，你先上来了，你觉得你自己武艺出众是不是？作为一个女流，什么事儿都不懂的，偏要为这个昏君杨广效力，今天就是碰见我了，碰见第二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你就放了，去把你那刀捡着，滚回去，让你男人上来。下贱皮！哎呦，裴元庆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东方夫人那脸说的跟大红布一样。东方夫人哪受过这个，她在新闻里，她男人面前那都是说上句的，整天数的新闻里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还没有一个人敢对东方夫人如此尖刻地说这几句话的。裴元庆这几句话把东方夫人说的心里边心跳都加速了，脸上也发了烧了。东方夫人就按着裴元庆的吩咐过去，把自己那双刀捡起来。东方夫人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在两军阵前作为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丢了老大的面子了。东方夫人来到自己这匹马的跟前，里边跟他人被抓起来了，他那匹马还没动，训练有素。来到马的跟前，他回身又看了看裴元庆，我上马行吗？感觉什么事都得请示。裴元庆在那瞅着，骑着马回去吧。东方夫人一裸丝缰，搬鞍上马，催开坐骑，奔着红泥关方向下去了。他这一下去，八马将新闻里手中端着昏铁躺，这才看明白自己的妻子回来了，心想这裴元庆还行，够个男子汉，没把我老婆摔死。新闻里马上催马迎上前来，夫人你受惊了。这东方夫人一见了新闻里，这脸才刚转过色来，看见新闻里他就来脾气，我告诉你啊，今儿个你要不把这裴元庆
给打死，给活捉了，不给我正过这个脸来，你就别进红衣关，我可丢了人了，你看见没有？夫人，你闪到旁边看我的。东方夫人把这任务交给新闻里了，要让新闻里给他出这个气，给他正这个脸。东方夫人催马下去了，新闻里一摆浑铁躺，催铁青马来到阵前，跟裴元庆两个人马打对面。新闻里把这浑铁躺一横，哎，你是什么人？裴元庆手中提着这对八棱亮银锤，看了看新闻里，你问我，我姓裴，我叫裴元庆，你是谁啊？我是红泥关的主帅，八马将新闻里。裴元庆说，你叫八马将新闻里啊？我早就听说八马将，不过我对你这个八马将没太明白，是不是八匹马拉的车你一个人就能拉走啊？新闻里说啊，新闻里心想，这什么话呀，八匹马拉的车我一个人就拉走，你拿我当牲口了？新闻里说，不是，我是横着能推倒八匹马。裴元庆说，哦，你横着能推倒八匹马呀？你知道我裴元庆吗？我有个耳闻，你是山马关裴仁吉的儿子。裴元庆说，对了，我告诉你，新闻里，你觉得你自己这本领比大隋国朝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如何呢？啊，新闻里心想，要说于文成都怎么样，我跟他没较量过，但是我估摸着我不如于文成都。又一转念，我不能说我不能于文成都啊，我跟他们没打过仗，没分过上下高低呀。哎，裴元庆，和于文成都比的话，我估摸着我能胜他。哦，你能胜于文成都？那么于文成都胸前挂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金牌，这牌子怎么不给你挂，给他挂呢？那是我没跟他较量。好，既然这样，我也能胜于文成都。在四平山前，我曾经把于文成都战败，今天我看看你新闻里能有几何勇战。来，撒马上来。说到这里，这新闻里一催坐骑摆浑铁躺，照着裴元庆搂头盖顶一躺就砸下来了，呜，躺带风声。裴元庆摆双锤往外招架，开，硬碰硬的兵器这一响啊，大白天两件兵器碰在一起直闪火星子，这是晚上一看就更亮。为什么？这两个人力气都不小，新闻里那是重量级的，裴元庆那是超重量级的，两件兵器碰出火星子来了，但是新闻里就觉得这胳膊嗖的一下子一阵发麻。新闻里心想，哎呦，这裴元庆好大的力气啊，瞅这个白脸小伙，他这个劲怎么这么大？马错过去，重新带转马头，两人再一对面，裴元庆摆双锤，搂头盖顶，照着新闻里就砸下来。看锤，呜！新闻里横躺招架，又一下子，新闻里就觉得这胳膊特疼，就肩膀的那轴那地方，他觉得疼，使劲那么一晃，咯噔一下子正过来了，不疼了。哎呦，新闻里心想，是不是要给我针错环啊？要针错了环，我这胳膊就正不了了。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这回新闻里就加着小心了，不敢硬往上架。裴元庆这锤又来了，新闻里举躺斜着往外滑架，这一下子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子。新闻里说，不好，瞧这意思，我不是他的对手。

我没他力气大，起码是这样。两人马来马往打了有六七个回合，没超过十个照面。就是裴元庆一锤，新闻里一躺，躺锤相碰，听个烫个听个烫，在远处听就像在铁匠炉打铁一样。到了七八个照面的时候，新闻里忽然觉得自己虎口这个地方，就大拇指跟食指当间的地方叫虎口，虎口这个地方疼，低头一看，坏了，虎口这地方真裂了，血出来了。新闻里心想，我不能再打了，我要再打的话，我非败在裴元庆手里不可，怎么办？干脆呀，我给我老婆挣不了这个脸了，也出不了这个气了，回去好好跟老婆再说吧，我是保命第一。新闻里把混铁躺朝着裴元庆虚点一躺，秣马往下就拜。新闻里催马往前一拜，裴元庆摆双锤，随后就追。新闻里，你往哪里走？因为裴元庆啊，听程咬金跟他说过，请裴元庆这次出山，为的就是得把新闻里打败，得把红泥关拿下来。裴元庆自觉着要是打败新闻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好容易跟新闻里见了面了，新闻里想跑哪跑？裴元庆想，咱就一阵见输赢得了。所以裴元庆随后催马就追。裴元庆这匹马也很快，新闻里那匹马也不慢。裴元庆追新闻里，新闻里往下这一拜，阵脚下新闻里的夫人，就这位东方云霞东方氏，一看自己男人败下来了，他更快，带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了吊桥，进了城，上城楼了，马上吩咐手下军卒抄闸，瞅你们主将一上吊桥，马上绞锁链子，把吊桥就抬起来，别让裴元庆跟进来。是，这些兵卒都上了城墙了，把着垛口瞅着这个吊桥。这新闻里这马就到了吊桥这儿了。当他到了吊桥这儿的时候，他这马的前蹄上了吊桥那板了，后蹄要上还没上。这个时候城上面那个军卒害怕裴元庆跟过来，所以把那个吊桥就已经绞起点来了。这吊桥离那岸边起了个缝，这个起了个缝呢，裴元庆那马在后边眼瞅着离新闻里可就不远了。裴元庆真急了，为什么说急了？把自己这个特殊手段使出来了。咱不说吗，裴元庆跟着这师傅林世达学的是飞锤，链子飞锤。林世达跟他讲啊，说你要想胜李元霸，不能光拼力气，人跟人比武不是牛跟牛顶架，光靠近，你要胜李元霸，你只要把他打死，你就算赢了。所以我教你点绝招，链子锤，七尺长的链子，在裴元庆的锤原来的锤把后头给焊上鼻儿，这链子可以挂到这鼻儿上，七尺长，这边拿手攥着，可长可短，就在于你这手攥的这位置。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这就链子锤，可以飞出去的锤。裴元庆这个链子锤没算练成，临走的时候他师父跟他说了，说你这锤呀十成刚达到六七成，还得练，当我认为你练到十成的时候，你才能出师，才能去会李元霸。说你要现在上红泥关吗，你就去吧，你拿那个新闻里呀，你先试吧试吧，看看你这招数怎么样。所以裴元庆呢，今天拿着新闻里想试试这招。他一瞅新闻里和他这个距离，他用锤在马上探身子打够不着，挂上链子就差正好。裴元庆一伸手，又打兜囊里边就把这链子拿出来了，右手这锤，锤把底下有那鼻儿就挂上，挂上之后右手抓这个链子，把这个锤手中一拿，
瞅着新闻里，一瞅新闻里那马前蹄儿登上这个吊桥板了，后蹄儿要是再一蹦就上了吊桥了。上了吊桥他一过去，吊桥一起来，裴元庆就不能再睡了。所以裴元庆打的是这个时间差，手疾眼快，把这锤抡起来之后照着新闻里的后脊背，哗啦呜，这锤就飞出去了。这锤要真砸到新闻里的后脊背上，筋断骨折，新闻里小命就归西了。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动态之中，新闻里那匹马前蹄登上吊桥，他后蹄往前一抬，新闻里身子也往前一纵，又拉开点距离，这锤就差一点没打到新闻里的身上。别看没打到新闻里的身上，可打到马的后座上了。裴元庆那锤那多的劲头，这一下子啪，这马的后胯整个塌架了，后腿也折了，这马一下子就死在那儿了。前蹄在吊桥上趴着呢，后蹄在下面耷拉着，这一下子这马一死，可把西门礼吓坏了。西门礼一看，觉得后边这马往下一塌就知道坏了，他也没回头看是怎么回事。这个他是顾命要紧呐，此时此刻这吊桥可就已经起来了，吊桥一起来，马的前蹄就往下又出溜，前蹄往下一出溜，这新闻里活命要紧。据说人在生死紧要关头的时候，往往能产生一种超乎自己极限力量的一种力量。新闻里这个就是这样，他一看这马出溜下来了，他俩手一扒那个吊桥的这个边儿，身子往起一躺，两个脚一甩蹬，哎，他扒着吊桥他爬上去了。往上这一爬的功夫，由于用力过猛，有一种惯性，这门牙正磕在那个吊桥边上，啪嚓一下子俩门牙全掉了。别看俩门牙掉了，新闻里这阵一点都不觉得疼。为什么？现在正是玩命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个儿牙掉了，爬在这上扒着吊桥，这吊桥就起来了。当吊桥立起来的时候，新闻里还在那上面趴着呢。城上面这些军卒们就说，哎呦，这主帅在桥上趴着呢，再把他放下去吧。新闻里一听，别放。新闻里心想，一放的不裴元庆就在后头呢吗？啊，混蛋。大伙说，那不放那么老高您怎么下来呀？新闻里说，你别忙，我自个儿一点点来。这新闻里一片腿他就骑到吊桥那面了，有些往下蹦，觉得距离还远，扯吊桥有那锁链子，他抓着那锁链子像猴爬杆一样往下出溜。上面是往上走啊，他往上倒倒不对，顺着那个链子往下，顺着那个吊桥左侧边一点点的往下滑，假叶子也滑掉了，战裙也滑开了，有在这吊桥边上他过来了。跳起来之后，新闻里是钻进城中，新闻里进了城了。裴元庆这一锤把新闻里这马给打死了，把这链子锤往回一倒，链子摘下来往兜囊里一放，双锤手中一提，裴元庆心想：新闻里，算你命大，今儿个让你逃脱活命，咱们再战疆场的时候，我让你休想回去。裴元庆一拨马回来了，程咬金在旁边看着，嘿，兄弟，我看了，就差半尺活。你那个锤再往前面多半尺，新闻里就完了。裴元庆说，今天先饶他一死，等着明天出马的时候，你们看我怎么胜他。裴元庆想，我师父教我这招不错，今儿试一把挺好使，虽然没打着人，但是把他那马打死了。裴元庆跟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等人立即回转大营。
诚邀

亲在营里边马上传命令，全营中大排宴席庆贺胜利。程咬金跟裴元庆就说了，兄弟，亏了我把你请来啊，不是把你请来，你姐夫这回就丢了大人了，命就没了。这秦元帅徐老道要是来了，我有的是话跟他们说，看来姐夫露脸还得靠小舅子。裴元庆说，您这叫什么话，这叫现在瓦岗军营中摆酒宴庆贺胜利，新闻里呢，新闻里惨了。新闻里进了城门之后，手下人把城门一关，吊桥也就在这吊起来了。东方夫人又打城上下来了，站在新闻里的面前。新闻里这阵才觉得自个儿这嘴疼，哎呦，拿手一摸，哟，我牙呢？哎呦，我牙怎么没了？东方夫人一看新闻里这模样，东方夫人嘴里不说，心里合计，嘿，行啊，人家都说有锦上添花，你这叫雪上加霜，本来长的模样就够难看的了，那个脸跟那收螃蟹盖子似的，脸的肉七出来八进去，现在这门牙再没了。平常我老说你呀，说话逮什么说什么，没有把门的，这回可真没把门的了，牙没了。东方夫人还不能说呀，哎呀，将军，这怎么的了？你的牙呢？新闻里说可能是爬吊桥的时候磕掉了，告诉手下人，给我能找找那牙吗？手下人说，您这牙要是找着的话还能安上吗？哎呀，大概也安不上了，算了算了算了，有可能掉到护城河里了。要掉到护城河里，手下人说，那就得拿网捞啊，那网也捞不上来，那牙才多大呀，网眼太大，不行。行了，先回去吧。新闻里这就跟着自己的夫人东方夫人来到帅堂之上，到在帅堂之上惊魂方定，这两口子坐那儿了。东方夫人说，将军，看来这个气你没给我出了啊，这裴元庆你也没打过他。新闻里说，这个裴元庆实在是太厉害，这个小子他怎么这么大的力气，你看见没有，把我虎口这个地方都真流了血了。是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不用说，先把军医给我找来，看看我这牙有治没有。马上把军医找来了，军医一看新闻里这门牙，军医说，您这牙呀，得想办法我给您补上点什么。拿什么补？要补俩狗牙行吗？新闻里拜回了红泥关，门牙给磕掉了，马上把军医找来呀，要给他看牙。这军医来了之后跟新闻里说呀，说您这门牙得怎么补呢？用俩狗牙行不行呢？新闻里一听当时就火了，胡说，狗牙什么样，人牙什么样，那狗牙是尖的，给我堵在这门上多难看。军医说，对对对对，这不能用那狗牙。哎呀，这我得想想办法。说在这隋唐年间，那牙医怎么修补这牙，咱们现在不得而知，也没有历史的资料来证实。反正那么说吧，那年头肯定不会有现代的这种什么栽牙呀，什么烤瓷啊，这东西什么镶金牙呀，肯定都没有。但是呢，据说呢也有一种补牙的办法，是用什么铁丝给链上啊，尤其对新闻里这种硬伤，可能用一种什么东西挂上啊，挂到好牙上啊，堵这个空隙呀、啊、可能有这么种技术。所以这个军医呢就跟他讲这个。军医开始说这狗牙呢可能也有点道理，但是呢新闻里这一集军医一想也是那么回事，狗牙是尖的，说这个安上它不合炉啊。这个军医可能有些经验，就跟新闻里说了，说新将军，再要是弄的话呢就得费点事。怎么费事？这边也得找两条狗。你怎么就跟这狗干上了？不是，他不是用这狗牙那个位置了，就是狗它有尾骨，
狗的那个尾骨最细那个地方呢，有两个小骨头，把它取下来打磨打磨，磨成了您的牙的形状，然后呢再用铁丝呢跟您那好牙给您练在一块儿，这牙就给您补上了。嗯，新闻你又一转念，尾骨非得用这狗的尾骨，对呀，它别的骨头都大呀，就尾骨那尾巴尖那地方它尖呢，那个骨头磨出来行。胡说，这是你师父教给你的吗？军医说，这个我过去我师父跟我讲过，但是我没试过。那个尾骨那就是狗屁股骨啊，弄那么两个，你给我镶在门牙上，以后我再说话出气，我不成他娘的放狗屁了吗？哎呦，我说新将军，您想的太多了，这不是给您补这牙吗？那我给您补上，谁能知道您那是狗尾骨弄的？嗯，那得多长日子？那也得些日子，我得找着那狗杀完了，我得磨，那得功夫了。行，你去做去吧，弄完之后我瞧瞧再说。这大夫接受命令之后，找那骨头去了。新闻里这牙只好先那么呵呵着。这个功夫，新闻里就跟东方夫人说了：“夫人，明天这仗咱们怎么打呢？”东方夫人说：“那你说呢？”嗯，我想这裴元庆今天他打了胜仗了，明天肯定还来呀。哎呀，明天再来，我们出兵胜的把握就不大了。你这话可真是实话。嗯，这样吧，把我兄弟找来吧。东方夫人把他兄弟东方明给找来了。东方明到这之后，这新闻里跟他就说：“兄弟，现在裴元庆把我们给打败了，明天裴元庆肯定还得出兵，你说我们怎么能赢？”这东方明一听啊，姐丈，姐姐，我看这样吧，他们呢今天打了胜仗，回营之后呢肯定在那儿庆贺，他们会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我们呢就趁着他们庆贺胜利的时候，今天晚上悄悄的开启城门，放下吊桥，组织几千轻骑队给他来一个夜袭敌营。东方夫人说：“不行，你这主意呀不好使。”“怎么呢？”东方夫人说：“你要知道啊，那个裴元庆可不是简单的人，那个程咬金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是胜了，正因为他们胜了，士气旺盛，他们在营中正在庆贺的时候，不能不放哨出岗，我们晚上这个时候去偷袭，如果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呢就叫飞蛾投火，自己送死啊。”“不行不行，这个招数不行。”新闻里说：“这个招数不行，明天这裴元庆再讨敌的话，那我们就得闭门不出了。”东方夫人说：“那有什么呢？我们就可以闭门不出吗？我们闭门不出，另想别的计策。”“夫人，我知道你这智慧比我高，你有什么主意能胜他们？”东方夫人说：“依我看呐，我倒有一个主意，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是啊是啊，怎么制取呢？”东方夫人说：“这个裴元庆是太可恨了，你看让他撵着你把门牙都磕掉了，如此丑陋，在疆场上他把我举起来没把我摔死，反而数得我一顿，哎呀，我这脸呢也算丢尽了，我真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是这个裴元庆呢，他还又有本事，我们怎么智取呢？”“哎，我说新将军，你记得不记得咱们红泥关城西25里地之外有一个地方叫绝壁岭黑狐峪？”“是啊，那是个险地呀。”
绝壁岭是悬。

崖峭壁里边是个堵头，黑胡峪呢是一条死胡同，两面是山。我就想，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他们瓦岗军恐怕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奇特地形。我们如果在那个地方埋伏下一哨人马，我们带着硫磺焰硝，砍上很多干柴放在那里，再撒上一些松油子、易燃之油等物，埋伏下兵马，然后我们出兵，把裴元庆引到那个绝壁岭黑胡峪，我们弄些个滚木，看裴元庆进到绝壁岭前的时候，把滚木放下来挡住他的退路，然后从两侧往下放火，就把裴元庆活活的烧死在黑胡峪里头，你看怎么样？好计，好计呀、啊，夫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何愁裴元庆不死啊？啊？不过这个裴元庆，他能跟着咱们上那里去吗？是啊，关键一步就是怎么能把裴元庆引到这黑胡峪去。我们在疆场上要想往那儿拜的话，那就得斜刺里拜走，敌人呢也会知道，一斜刺里拜走，说不定我们就设有埋伏，他们要是一家小心不追，那我们所有的设想就都白搭。哎，真是的，最好能引着裴元庆能去。哎，夫人，我倒有个主意。你说什么主意？咱给他定一美人计。什么美人计呀？夫人，你长得那么漂亮，那么貌美啊，赶裴元庆再一讨敌要战的时候，你出去，哎，你跟裴元庆假装着有一种好感，你引着裴元庆往野地里走。东方夫人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东方夫人说：“嘿，我说新闻里呀，亏了你想得出这主意来啊！你这主意呀，比那狗熊强点没多少。嗯，你真够聪明的了你啊！哎呀，东方夫人心想，我瞧起裴元庆，说实在的，第一回见面的时候我就有那意思了。”我跟他有那意思，裴元庆对我一点都没那意思，差点没把我摔死。但这话不能说。东方夫人说：“我告诉你，这么的不行。你怎么想出来的？你作为一个主帅，让你媳妇当诱饵去勾搭那裴元庆上那黑胡峪去，不行。哎，全当我没说，不行，全当我没说，咱另想别的辙。哎，把你兄弟找来怎么样？又把这东方明找来了。”东方明来了之后一听，东方明觉得他姐姐出这主意好，火攻计，烧裴元庆，但是怎么能把他引去？开始呢，他姐姐跟他讲了，说你姐夫想这招啊，让我来美人计勾搭裴元庆上哪去，这能好使吗？东方明说这不行，这不行，这是下策，下策。哎呀，结账啊，我看这个事儿啊，要行的话还得您去。新闻里说我去我就怕我不是裴元庆的对手啊。你要知道我现在门牙也掉了，我羞于再跟他见面。再者说我这马又被他给打死了，我在换马，没有好马。你说我这个马再没有裴元庆那马跑得快，我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没等到黑胡峪他就追上了，两锤把我砸瘪了，咱们在这埋伏着兵有什么用啊？啊，那不就完了吗？把火点着了就等着给我练尸首了。哎呀，东方明说，您怎么把这个事想的就那么悲凉啊？不至于是那样。姐夫，我想这样，您呢在城中挑一匹好马，这匹马应该是跑得最快的马。好马，据我所知这城里边没有太好的马。我说夫人，还有没有比马更快的东西？东方夫人说，还有比马更快的，那是兔子，你能骑吗？那个

0: 我骑不了。
1: 那个，再没有比他快的了，你就得找马。
0: 好，那我就找马。
1: 于是新闻里就开始在他手下这些将官的营房里边找好马。第二天的时候啊，那边瓦岗军已经出来讨敌要阵了。裴元庆手中摆着双锤，到疆场上红泥关外指名点姓，让新闻里出兵。新闻里这边免战牌高悬，他这免战牌挂上了，程咬金也会出主意。程咬金把这瓦岗军呢组织到一块儿，弄了一个拉拉队儿。什么拉拉队啊？一块在城外向城里边喊：“新闻里真狗熊，一阵下去不开城，快开城吧！”就这么的集体喊话：“新闻里真狗熊，一阵回去不开城，快开城吧！”城外边这么一折腾，有人把这个消息带给新闻里，新闻里干生气，也不敢出兵。新闻里在城里边学马，把他手下人所有认为是好马的那马都牵来了。牵来之后，他挨个骑着，在城里教军场压马。你还真别说，新闻里花出了两天的时间，真敲出一匹马来。这匹马是一匹红马，新闻里感觉这匹马的速度比他原来死的那匹马能快一点，一点都不会慢。新闻里这心里面有点底了，嗯，就这匹马。那么这两三天的功夫呢，新闻里虎口针裂的这个地方，由于及时上药也愈合了，不疼了，好了。只是这门牙呢还得在那呵呵着，因为那狗骨头还没磨出来。新闻里心想，我就骑这匹马，我出去。没出征之前，又把东方明和东方夫人聚到一起商量。我今儿个出兵啊，我说今儿个出兵，咱们埋伏那个地方都准备好了吗？东方明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我去安排了一天，而且队伍已经安排到那个山沟里头了，所有的火药、引火之物、松油子，包括那个砍伐下来的滚木都准备齐整了，就等着你引裴元庆去了。好，新闻里说，今天我出去，我跟裴元庆交战，打着打着不行，我就往下败，我往下一败，斜着败，这裴元庆他能追我吗？东方明说，姐夫，您可不能说败就斜着败下去，您听我告诉你，您最初败的时候也得往城里方向败。哦，我往城里方向败，我往城里方向败，那裴元庆随后就追了，我半道再拐弯。对，那我什么时候拐弯？给裴元庆造成一种错觉，您往城里一败的时候，我们呢提早把吊桥拉起来，让裴元庆以为呢您是想回城，由于我们城上这些兵卒心里边都怕他了，所以把这个吊桥给吊早了。您呢发现吊桥摇起来了，你不能过护城河了，所以转道败下去了。裴元庆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以为您是被逼无奈挟刺里逃走，他非得追你不可，因为他要把您捉住，他好立功啊。哎，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意外情况考虑到进去啊？还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今天出去，裴元庆跟我要交手，我总得跟他打两下啊。对呀，您不上次跟他都打了两下了吗？我上次打了两下，我觉得我力气不如他大，今天这裴元庆会不会有什么新招数呢？他要有什么新招数，不等着我拨马败下阵来，在疆场上就把我打落马下，然后把我捆绑着进了他营里了，那得怎么办？东方夫人一听，他要是那么样的话呀，我说新闻里呀， 那你就该着你倒霉，老天爷注定你该死，那你就跟着进营吧，杀剐存留，任凭人家，我这不就改嫁了。哎，夫人，你怎么那么说话呢？啊，我要是被绑，你怎么专门说这丧气的话呀？啊，你瞧你这一阵让裴元庆把你打怕了啊，一会儿琢磨着你死了，一会儿琢磨着你被人活擒了，你怎么就没想到你胜利呢？冲这手，我们这个埋伏今儿就不能成。新闻里你放心，夫人，我听你的，有你这句话，我一定能胜得了吗？东方夫人说：“呸！亏了你还叫男子汉，还叫八马将军，你呀能胜得了？去吧，好，出城。”新闻里呀，真是让裴元庆给打怕了，从心理上他就先输了。这一说出城，马上点齐三千队伍，放炮三声。因为城外边裴元庆是第三天在那讨地要阵了，端着双锤堵着城门，在这要新闻里出来。听见城里边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放下，三千随军拥出来之后，门旗左右一闪，大道旗旁边一立，新闻里胯下骑铁青马，手中端混铁党出来了。裴元庆一看新闻里今天出来了，裴元庆心想：新闻里呀，今儿个你出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新闻里马到疆场，吁，混铁堂一横，面前可是裴元庆吗？说话怎么这动静？门牙没了，不都疯了？所以在外面喷气的。裴元庆一看，差点没乐了。裴元庆一看，这小子怎么两天没见，门牙混没了啊？裴元庆双锤一颠，正是你家裴三爷。西门礼，我连着三天讨地要阵，你不敢出营，今天敢来到疆场之上，莫不是献城投降吗？哼，裴元庆，你休想！我献城投降，十王禄当思报王恩，我是为大隋朝尽忠效力的啊，活是大隋朝的人，死是大隋朝的鬼。裴元庆，今天我要跟你在疆场上决一雌雄，论个上下输赢。裴元庆说：新将军，两天没见，您这门牙怎么没了？头次见面的时候，我记得您这长得挺整齐呀。哎，你问我这干什么？我回去走路不小心绊一跟头，我趴在地下磕石头上了，把牙磕掉了，碍你什么事？你尽管撒马来战，当不了我赢你。裴元庆说：好，新闻里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新闻里一催坐骑，手中被混铁党照着裴元庆呜一堂就砸下来。裴元庆把双锤横着往上一架开，今儿个新闻里长心眼了。为什么长心眼了？不像第一次交战，使着劲儿的打，使着劲儿的往外磕，硬碰硬，自己力气没人家大，结果把虎口都震裂了。今儿个他一看裴元庆锤往上一架，他有意的把那个躺往起一抬，他不那么使劲碰，但是裴元庆今天也心里早做了合计，心想：今天我怎么能赢你？我不能再把你打跑喽，我得想办法把你能给练住。怎么能练住？裴元庆动脑子了，就研究新闻里这个混铁躺。这个躺呢叫十字躺，头前有一个躺苗子，横着搭一个躺翅子，像那个十字儿一样，就这么种兵器。力气小的使不了，因为这种兵器呢分量重，所以裴元庆跟新闻里交战的功夫没有五六个回合，裴元庆总在找机会，找机会他想挂他这躺。裴元庆看着看着，这机会来了， 他忽然看见新闻里把这躺一举，搂头盖顶，十字形平着拍起来了，平着往下一拍，裴元庆把马往旁边一带，把他这一对八楞亮银锤十字架一搭，往他那个躺后边那个躺翅子底下的叫躺挡，往那个躺挡那个地方一架，一架那个躺挡，这个躺挡正挂在这个锤的这十字这儿。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搭着，往里边这么一锁，身子一斜，嗨，咯噔，一下子把他这躺给挂上了，绞住了。裴元庆把他这混铁躺绞住之后，两膀一较劲，哎，想把他这躺给他拽过来。新闻里一看裴元庆这锤把他躺给挂上了，新闻里可害了怕了，这是他始料不及。没出城的时候什么意外情况都估算到了，没估算到这个情况。新闻里一个哟，新闻里下意识的喊了一声哟，裴元庆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小子你没想到是不是，哎，西门里把这糖给我。西门里心想，这糖要给了你，我这命就没了。西门里使着劲抓住这糖杆，裴元庆，我不能给你。裴元庆说，不给你也得给。西门里使出吃奶的劲来抓这糖杆，裴元庆面带着微笑锁着这双锤。裴元庆心想，靠劲儿，小子你肯定靠不过我，松手松手。我不松手，这马在疆场上来回去打磨，新闻里抓着抓着忽然间就觉得抓不住了，耳畔边就听见呲溜擦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双锤挂铁躺丢落地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5集。听到艾寒被杀的消息以后，韩飞的心里悲痛绝对要强于向问天和萧芳。那个黄良举充其量是南红门的中层头目，而艾寒则是青帮的核心之一呀。两个人在各自社团的分量是相差极大的。原本南红门还处于震惊和悲伤当中，随后又听到艾寒被杀的消息，向问天、萧芳、陆寇等人都傻了眼了，不明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向问天急忙追问负责情报的头目是谁下的手，那个头目扁着嘴低声说，
3: 向大哥，是北红门的任长风干的。啊，竟然是他。
2: 萧芳闻言眼珠子差点掉出来，这个眼高过顶一向牛的快飞到天上去的家伙是怎么把艾寒杀的呢？
3: 艾寒杀了黄大哥之后，就在据点附近的酒店庆功，可结果呢，遇到北红门的伏击，艾寒还有手下的38名心腹手下无一幸免，都死了。那个饭店的老板现在已经跑得不知道踪影，下落不明了。
2: 萧芳先是轻笑，随后又是一阵大笑，他连连摇头，想不明白谢文东为什么会把人埋伏在那家饭店，难道他真的会未卜先知，算到艾寒会去那家饭店庆功吗？这太不可思议了，也太可怕了。沉思了好一会儿，萧芳对着向问天说，
3: 向大哥，梁举战死，又损失1000名精锐，以我们现在这点人 恐怕是再难有所作为啊。
4: 嗯，是啊。
3: 小芳啊，一会儿你和总部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抽调5000名兄弟过来。
4: 是，向大哥。
3: 走，我们走。
4: 向大哥，去哪儿啊？
3: 哼，去哪儿啊？去见见谢文东。
2: 向问天背着手就向外边走去。南北鸿门的落脚点并不在一处，分别位于北郊和南郊。当向问天等人坐车抵达北郊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这个时候谢文东正准备上床休息，听说向问天到了，他轻轻叹口气，披着衣服从房间里走出来。见到向问天等人以后，双方寒暄客套一番，随后分宾主落座。谢文东瞄了瞄向问天和萧芳，笑呵呵地问：向兄这个时候来这儿找我有事儿吗？向问天一笑反问着：艾寒凌晨被杀，想必是谢兄弟安排的吧？谢文东仰面笑了：
4: 哈哈，向大哥，没错，是我的安排。
2: 明知道这个答案，可向问天听了以后还是暗暗的叹了一口气，也很佩服谢文东的头脑和对时机的洞察。他笑着问谢兄弟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谢文东微微的摇了摇头，他说：我还没考虑。谢文东这么说其实是实话，折腾了一晚上了，现在他的脑袋呀浑浆浆的，本想打算睡觉，谁知道向问天又找上门来了。向问天又说：艾寒刚死，青帮在城北的据点肯定会大乱，我们现在如果趁机打过去，有很大的机会能把其攻占。可是谢文东摇了摇头，他说不妥，这个时候青帮肯定早就做了预防，而且我们就算能把城北的据点打下来也没什么用，我们现在的人力和青帮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呢，当青帮主力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被迫撤退。听谢文东这么说呀，向问天仔细琢磨琢磨，他暗说一声有道理。他又对谢文东说：我这边呢已经着手从总部调集人手过来，最多5天就可抵达南京。谢文东一听眼睛就亮了，可不是吗？黄良举连同南鸿门的1000精锐全军覆没之后，向问天果然又调派人员过来了。他状似随意的问：
3: 向兄准备调来多少人呢？
4: 5000人吧。
2: 谢文东暗暗的笑了，
4: 还真是不少啊，损失了1000，调来5000，南鸿门的真实实力不容小觑啊。
2: 向问天笑着问他：
3: 谢兄弟现在的人手似乎也不多呀。
4: 向大哥，
3: 是不多，只有3000多名兄弟。向兄应该理解我的苦处，跟青帮交战这么久了，各个堂口的损失都不小，现在好不容易把青帮打退，各地啊都在收复被青帮抢去的地盘，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我这边能筹集出3000兄弟已经很不容易了。
2: 谢文东故意示弱，一是隐藏自身的实力，二呢也是为了减少己方的损失，多让南鸿门打头阵，他好继续在后面捡漏。谢文东这么说

联盟关系，本不应该计较那么多。但是我们出了这么大的力气，如果毫无回报，也太说不过去了。我看就这样吧，等把青帮打败之后，青帮的地盘我们占七成，谢先生占三成，如何？北红门这边的人听完了萧方的话，都是面露怒色。己方已经把青帮打得元气大伤，南红门这才壮着胆子站出来与青帮作战，现在竟然大言不惭的要霸占青帮七成的地盘，简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哼，你他妈的还要不要脸呢？亏是让别人吃，便宜让你占，天下哪来这么的好事啊？谢文东摆了摆手，打断任长风的话，随后他两眼弯弯，笑眯眯的看向萧芳。虽然谢文东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但是却遮挡不住其中的金光，犀利的眼神就如同两把刀子直刺在萧芳的脸上。谢文东的眼神让萧芳多少感觉无所适从，下意识的扭过头去。向问天叹了口气，哎，我说呀，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谈这个也为时尚早。我们现在应该商议的是怎么样尽早的消灭青帮，至于地盘的分割，那是以后的事情嘛。听到这话，谢文东才缓缓把目光从萧芳的脸上收回来，笑呵呵的点点头。向兄所言极是啊，消灭青帮一定要尽快，不然的话夜长梦多，难免生出变数嘛。是啊，谢兄弟，艾寒已经死了，就算韩飞已经在城北做好准备，我们还是应该去探探他们的虚实嘛。我看这样吧，你我两家南北齐攻，先由城南动手，等与青帮交上手之后，再向城北发动进攻，有便宜就占，没有便宜就马上撤回来。不管怎么说，就是不给青帮留任何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应接不暇，身心疲惫。南北夹击，这倒有点意思。谢兄弟，你觉得怎么样啊？向兄智谋过人，你的主意肯定不会错的嘛。对谢文东的话，萧芳嗤之以鼻，倒不是认为向问天的智谋不行，而是因为谢文东向来诡计多端，被他夸奖称赞，十有八九没什么好事。向问天又说，既然谢兄弟同意了，那么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谢兄弟进攻哪一边啊？嗯，南面吧，我在北，你在南，正常情况下我当然是由北面出击，而向兄则是由南面进攻。那你我换个位置，就会打乱青帮的部署，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嗯，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动手。哎，好啊，我等向兄的消息。萧芳怪异的看着谢文东，不明白他为什么舍近求远，要选南面进攻。虽然谢文东说明这是为了扰乱青帮的部署，但是萧芳认为不那么简单，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正如萧芳所料，谢文东啊，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表面上看，青帮北据点的大头目艾寒已经死了，实力一定是大打折扣，打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

0: 但是里面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谢文东现在还不知道韩飞已经安排谁过去代替艾涵，更不知道青帮在暗中又做了哪些安排。相对而言，城南由彭真镇守的据点虽然势力比较强，但是交起手的时候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突发事件，自己更容易掌控。萧芳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哪儿不对劲儿他还没想明白。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萧芳皱起眉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谢文东抬起头，含着笑看着他。怎么，萧兄还有什么疑义吗？
2: 没有。
0: 对了，我们的赌注……不等他说完，萧芳打断：“
2: 你我这回打的赌，就算赌平吧。艾涵确实从据点里追出来了，这一点你输了。”
0: 但是青帮却另有安排，半路截杀了两举，这一点上我输了，你我扯平。谢文东哈哈的笑了，他本打算是要去剃光头的，现在萧芳主动开口这么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他站起身来说：“
2: 既然萧兄开了口，我当然没有意见，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我要去休息了。”
3: 好的，谢兄弟，你去好好休息吧，我就先告辞了。
2: 向兄慢走，不送了。
0: 等向问天、萧芳等人离开之后，张一在一旁问：“
4: 东哥，晚上我们真的要动手吗？现在攻过去，时机恐怕还不够成熟啊。”
5: 是啊，现在进攻毫无把握，但是南湖门刚刚损失那么多人，他们是急于出这口恶气，我们就配合一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面子上过去算了。
4: 好吧，东哥。
0: 这时候灵敏说：“
6: 东哥，那我就去查一查南湖门南边的据点。”
4: 哈哈，小敏呐，你辛苦了。
0: 谢文东一夜未睡，灵敏也同样如此，现在又要去查探城南，谢文东的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4: 东哥，你客气了。
0: 青帮在衰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铁宁和艾涵的先后被杀，衰落的进程似乎变得更快了。彭真虽然并非以智谋见长，但这一点他也感觉到了。目前的青帮正处于多事之秋，重敌环绕，他的身手高强不假，但是啊，他也不敢存有丝毫的大意。艾涵的遇害更为他敲响警钟，他待在据点里面不敢轻易出去，甚至连饭都是外面订的，这种终日惶恐不安的生活让他倍感郁闷。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打来的电话。谁呢？就是傲天。彭真以前就和铁宁说过，他最佩服的青帮里面的人物，一个是铁宁，另一个就是傲天。想不到这个时候他会给自己打电话。彭真苦笑着长叹一声：“
7: 哎，小天哪，你现在可真是幸福啊。”
2: 哦。

0: 我幸福什么？你在杭州舒服自在，怎么不幸福啊？这里呀，这里现在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地方，风平浪静，每天的日子是又枯燥又乏味，哪儿比得上南京啊？风起云涌，群英荟萃呀！ 我说小天呐，要不咱俩换一换，你来南京，我去杭州。<笑>好啊。傲天想也没想，直接点头同意。随后他语气一沉，正色说：“我这次给你打电话，也正是为了这件事情。什么？” 你还真要和我调换？不是调换，是邀请你来杭州。去杭州，彭真当然是120个愿意。不管日子再怎么枯燥，总比每天提心吊胆的好。只不过，彭真摇头说。 帮主是不会同意的。我说彭兄啊，你说我们现在在大陆的状况怎么样啊？状况糟糕，简直就是糟糕透顶啊！没错，那么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呢？
1: 是韩非，是这个现任的帮主。以前我就说过，受望月阁蛊惑，对北鸿门发动进攻是个错误。可是韩非不听啊，非要动手。当文东会打到我们腹地的时候，我说过，让他们去打我们不理，集中人力，先压垮北鸿门再说。 可韩非不听，非要调我回去救援。当谢文东已经落入韩非的手里，他竟然愚蠢到把他放走。我们本来有无数次的机会，可都没抓住。韩非犯下太多太多的错误，我已经受够了。再这样下去，请帮会垮。 韩非会死，很多人都会死。先是老铁，然后是小韩，接下来可能就是老彭你，然后是我呀。听到这话，彭真大吃一惊。要知道，傲天这番话可是大逆不道的，是要被执行家法的。可是他一琢磨呢。 觉得傲天的话不是没道理，无论在决策上还是在领导上，韩非都有很多很多失误的地方。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6集。 听完了傲天的话，彭真是大吃一惊。傲天的这番话可是大逆不道，要被执行家法的。可是，彭真转念一想，又觉得傲天说的不是没道理。无论是在决策上，还是在领导上，韩非有许多失误的地方。他垂下头去，久久没有说话，沉默无语。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傲天沉吟片刻，我决定接管青帮，罢免韩非。这，你说什么？我来接管青帮，你疯了，没有人会赞成的。当然不会有人在。

现在的青帮上上下下都是韩飞的心腹，闻得不行，就用武力来解决。武力？这，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没听见。好了，我得挂断电话了。老彭，你怕什么？ 难道你真想成为韩飞的殉葬品吗？现在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再玩可就来不及了。傲天的话太震撼了，彭真一时间反应不过来，他沉默良久，连连摇头。你不会想让我去杀帮主吧？这绝对不行！ 帮主对我有救命之恩，无论如何，我没有让你去杀他，你只需要把你的手下带到杭州就行了。你我兵合一处，坐观其变。在大陆能留则留，不能留，我们就回台湾，继续做我们的土皇帝。韩飞想死在大陆，就让他自己去死好了。 我们没有必要陪着他。另外，台湾那边的财阀我已经联系过了，他们都是支持我的。只要我们回到台湾，还是可以重振青帮的雄威。到那个时候，我做帮主，你做副帮主，台湾的黑道将是你我的天下。老彭啊，何去何从？ 现在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彭真这个时候是真为难了，他对韩飞是充满感激的。当他受困于南京的时候，是韩飞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救援，也正是为了救他，己方在铜山才经历了一次大惨败。 成为青帮与北洪门之间争斗的转折点，但是傲天的话呢，也很诱人呐。在大陆是提着脑袋过日子，这样的生活他不喜欢。如果能回到台湾，继续过以前舒服的生活，那是再好不过了。何况傲天还让他做副帮主。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算他是梦寐的追求了。在情感上，他不想抛弃韩飞，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想跟着傲天走。彭真是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老彭啊，时机不能耽搁，我需要你马上给我答复。 这，我如果去了杭州，我们能做什么？等，等什么呀？等着看韩飞如何战败。只要他一败，我们就马上站出来弹劾，无论他是生是死，帮主的位置都会保不住。 等你做了帮主，我们就回台湾，不在大陆征战了。是的。好，小天呐，我听你的，跟着你干了。哈哈，老彭啊，这条路可不能回头啊！做出了选择，就不能更改。 你真的决定了吗？是，我决定了。傲天暗暗的松了一口气，有彭真站在自己这一边，成功的希望就更大了。彭真不只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悍将，而且他的手下还有近3000名的青帮人员。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人。

0: 小天呐，我得怎么着才能把手下的兄帝带出城啊？帮主，他是不会让我带这么多人离开南京的。哎呀，我说彭兄啊，你为什么要让他知道啊？晚上行动，悄悄的出城。
1: 如果有人过问，你就说去找洪门算账，为小韩报仇雪恨。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当天晚上，谢文东刚刚起床，便接到向问天打来的电话，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按照约定，是先由北洪门对城南发动进攻。 然后南洪门再由城北冲杀。谢文东刚睡醒不久，脑袋还有些发晕，缓了一会儿，看看手表，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他说：“我会在2个小时之后，晚上10点钟动手。”向问天说：“好，我等谢兄弟的消息。”和向问天通过电话之后。 谢文东开始着手准备，他并没有把这次进攻看得太重要。以他目前手下这点人，即便是全力进攻，也讨不到好处，反而容易陷在城内难以脱身。黄良举的死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谢文东找来张一，让他挑选1000名兄弟，不要身体最健壮的。 而是要反应最快、头脑最灵活的。谢文东是考虑好了，能打就打，见势不妙立刻就跑，不和青帮多做周旋。张一听完就乐了，这场打得有意思啊！东哥明显是在应付了事嘛，他没有意见，领命之后马上就去挑选人手。
0: 半个钟头之后，张一按照谢文东的要求，选出1000名北洪门的兄弟。谢文东大致巡视一番，感觉很满意，并未再做耽搁。他带上任长风、格桑、张一等人坐车前往城南。他的人不多，但是车可不少，仅仅大货车就有20多辆。 另外还有10多辆面包车以及为数众多的轿车。谢文东把北洪门目前能动用的车辆全都用上了，虽然大半的位置都是空的。谢文东一众向城南走，向问天一众向城北走，两波车队在半路相遇，双方谁也没有停顿，擦肩而过。 看到北洪门像长龙一样的车队，南洪门上下都很满意。坐在轿车里的周挺暗暗的吐舌头，低声的嘟囔：“我看北洪门这回可以算是倾巢而出了吧。”萧芳哼了一声，随口说：“今天谢文东突然信佛了。”哼。1个小时以后，谢文东等人抵达城南。
1: 驻足在南郊，谢文东并没马上下令进城，而是让灵敏先去查探，看看青帮那边有什么动静。青帮的城南据点，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风平浪静，静的有些可怕，甚至连分散在各个厂子里的闲散人员都没了踪影。 好像青帮的势力突然之间在城南就突然蒸发了似的。听到灵敏的回报，谢文东暗吃一惊：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啊？这太不正常了！任长风等人也感觉不对劲儿，一个个皱着眉头，想不明白青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张一上前低声说。
0: 东哥，青帮的闲散人员可是都不见了，显然是回缩到据点，出现这种状况。 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知道我们要来进攻。
1: 是啊，谢文东面色凝重的点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青帮怎么会知道呢？消息又是怎么走漏出去的呢？他苦笑着敲敲额头，沉思未语。
0: 这时候任长风说，东哥，那我们现在还打不打呀？
1: 不等谢文东答话，张一连连摇头。
0: 既然青帮已经知道我们来了，肯定已经做好了准备，再去进攻讨不到好处不说，只怕还会中了人家的埋伏啊。
1: 可是我们如果连城都没进就撤回去，只怕会引南红门的笑话，而且也太说不过去了。
0: 长风啊，进城会有危险，我们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更不能拿兄弟们的性命开玩笑啊。
1: 张一正色说。谢文东摆了摆手，打断两个人的争论，现在他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的琢磨一下。正在这个时候，灵敏的手机响了，接起来一听，他的脸色顿时就变了，放下电话急速跑到谢文东身旁。
2: 东哥，眼线汇报，青帮据点里开出大量汽车，正向我们这边进发呢，看数量保守估计也在3000人左右。
1: 什么？听完这话，别说任长风、张一等人都倒吸口凉气，就连谢文东也颇感意外。
0: 好嚣张的情况啊，我们没进去打他们，他们反而主动出来了。
1: 任长风握了握拳头。谢文东突然笑了，气笑了。韩飞为人谨慎，这回怎么这么大胆呢？明知道自己要来进攻，还敢派人出来迎战，他就这么有把握？想到这儿，他心里一转，又觉得不对劲儿。以韩飞的性格，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主动出战的。难道他看出来自己只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只来了1000多人？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问题也就严重了。他的脸色时阴时晴，变幻不定，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周围的众人可是都急得直搓手。过了好一会儿，凌敏忍不住小心翼翼的问：
2: 东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看向张一。
0: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跟青帮一战呢？东哥，青帮肯定是有备而来，以我们现在的人数和战斗力，取胜的希望非常渺茫啊。
1: 张一这么说还算是很留情面，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可能。
0: 既然如此的话，
1: 撤。连手都没动，就这样被青帮吓退了，任长风哪能甘心呢？
3: 东哥，我们至少也得跟青帮打两下再撤呀。
0: 没把握的仗，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打。以后的机会有的是，不必逞一时之勇。
1: 任长风无奈的叹了口气。东哥执意要撤退，他也没办法呀。北红门来得很匆忙，撤的速度也不慢。下面的那1000多名北红门人员，别说没有动过手，就连车都没下，又稀里糊涂的坐车往回返。这回的事儿啊，谢文东是彻彻底底的估计错了。彭真并不知道北红门会来进攻城南，更不知道北红门的人已经抵达南郊。如果知道，就算打死他，他也不会过来。按照傲天安排好的计划，傍晚的时候， 彭真把城南各个厂子的闲散人员全部集中在据点，做好准备，随时出城。到晚上10点的时候，他感觉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一声令下，带着3000多名青帮人员坐上汽车，全速向城外驶去。这事儿也巧，彭真叛逃跟谢文东的进攻正好撞在一起，这才产生了误会。彭真正领人向城外边跑，突然前方眼线回报说是在郊外发现北红门的大批车队。彭真听完了脑袋嗡了一声，北红门的车队，北红门怎么突然跑到城南了呀？南红门本就不容易对付了，现在又多出北红门，自己再往前走岂不是羊入虎口啊？他机灵灵打个冷战，急忙下令全体车队停止前进。正往回撤的北红门听说青帮的大队人马停下了，谢文东也下令停止撤退，反正双方相距甚远，他倒要看看青帮究竟要玩什么花样。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北红门的车队停在南郊，青帮的车队停在城南，双方相距有数公里，各自的眼线都在探查对方的举动，双方的头目也都在猜测对方的心思。谢文东最想不明白的是，青帮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行动以及虚实掌握的这么清楚，了如指掌？难道自己这边藏着青帮的奸细？而彭真呢，现在的处境就更苦了，行动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意图已经暴露，如果今天走不出去，恐怕以后也就没机会了。可是有北红门虎视眈眈的在外边等着，他是真的不敢出城。就在双方静静对峙的时候，韩飞给彭真打来电话，语气不善的问他，老彭，你把手下人员全部调出据点，想要做什么？听了这话，彭真冷汗流了出来，他眼珠乱转，心思急转。帮主，北红门的人正在向据点逼近，我要出去迎战。糊涂，立刻撤回去，给我坚守据点，不要和北红门硬拼。另外，我会派唐副帮主过去协助你。
3: 啊，是帮主。
1: 堂堂要过来，他要一来就彻底完蛋了。挂断电话，彭真这个时候是真急了，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额头就往下流啊。怎么办呢？彭真沉默良久，最后把心一横，胜败可就在此一举了，拼了吧！彭真下令全体出城，不与任何人纠缠，直接逃离南京。彭真破釜沉舟，数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驶向城外，声势倒也惊人。谢文东不敢抵其锋芒，无奈之下继续下令撤退。北红门的车队又开始回撤，可是青帮没有任何停止的意思，看起来像是要追击到底。谢文东目露寒光，给己方剩下的人员打去电话，让他们做好准备，随时迎战。可是让谢文东意外的是，青帮的车队出了城以后，并没有向自己这边追赶，而是直接向郊外去了。彭真没有追击过来，反而向郊外去了，这倒是令谢文东感到意外。他让灵敏盯紧对方的举动，随时向他汇报。 随后又下令车队停止回撤，静观其变。据说彭真出了南京之后，听闻北红门撤退的消息，他仰天长叹，长出了一口气。虽然他不知道北红门为什么退，但是无论怎么说，这都是难得的掉下来的好机会啊。他下令车队全速前进，以最快的速度穿过南红门的势力范围。南红门的人员本来都聚集在南郊，但是因为今晚有进攻行动，以向问天为首的主力全部去了城北，这个时候地盘上人力空虚，听闻青帮有大队人马已向己方冲杀过来，所剩不多的人员全部龟缩起来，做好了防御的架势。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7集。南红门的人不出来进攻，彭真更不会无事生非，主动去招惹他们。双方竟然是相安无事，眼睁睁看着对方擦肩而过。等青帮的车队平安地穿过南红门的势力地头以后，彭真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到原位。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老天也在暗中帮自己，事情竟然进展得这么顺利，南北红门都没对自己展开进攻，己方未损一兵一卒就渡过了险境，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离开了南京，车队上了高速公路，再无顾虑，畅通无阻地直奔杭州方向而去。也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才算明白彭真的真正意图。原来他主动出来并不是为了迎击自己，而是要去杭州与傲天会合。可是很奇怪，青帮在南京的形势并不乐观，傲天本应该过来援助才对，现在倒好，傲天非但没过来，反而把彭真一众调过去。出现这种情况，正常来说，这是青帮已经准备放弃南京了。但是，南京的堂口和其他据点都没有出现异动，还是摆出死战到底的架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细细的一琢磨，谢文东马上意识到青帮内部出现了问题了。什么样的问题，他暂时想不明白。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谢文东的眼珠转了转，随即他下令后队变前队，全体人员向青帮的南据点进发，另外己方留守的2000人也全部向据点方向聚集。这回回去彻底把下面的帮众闹懵了。任长风面带苦笑地问他，东哥，我们怎么又要回去进攻了？彭真他们现在已经上了高速公路，他们显然不是冲我们来的，走得这么慌张，十有八九是青帮内部出了问题，我们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东哥，你认为青帮内部会出现什么问题啊？这个暂时还不好说呀，等一下就知道了。彭真带着这3000人一走，南京的城南彻底的成了真空区，北红门一路上畅通无阻，顺利抵达青帮的南据点。坐在车里看着黑漆漆一片静的可怕的据点，谢文东眯缝着眼睛，手指轻轻的敲打车窗。这时候张一跑过来拉开车门，低声问东哥，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呀？我们可别中了青帮的诡计啊。张兄， 也可能是个空城计。哎，派出一队兄弟进去探探虚实。
3: 是。
1: 张一点头领命，组织数十名北红门人员，让他们进入青帮的南据点查探究竟，如果发现不对劲儿，马上就撤出来。他们这边的人刚进去，另一边以堂堂为首的一众青帮人员也到了。堂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北红门，谢文东也没想到能遇见青帮，双方都是大吃一惊。谢文东没敢直接下令动手，率先撤了下去，同时追问张一据点到底有没有青帮人员。很快进入据点查探的人员回报，据点里面空无一人，里面值钱的东西大多也都被搬走了。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彻底放心了。看起来啊，彭真是真的撤走了。他不再犹豫，立刻下令对眼前的青帮一众展开进攻。压抑许久的北红门帮众纷纷跳下车，在任长风和格桑的带领下，与正准备进入据点的青帮一众展开了混战。北红门人员的战斗力是不强，但是好在人数占优，堂堂由于没有准备，只带来数百人而已，场面上也显得比较被动。此时谢文东和堂堂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打电话。堂堂给韩飞打电话，说明彭真一众已经失踪，南据点正遭受北红门的进攻，形势堪忧，让他立刻想办法应付。另一边，谢文东给向问天打去电话，称自己已经与青帮交上手，让他立刻在城北发动进攻。之所以要求南红门立刻进攻，是因为谢文东担心青帮的援军赶过来。这个时候自己这一边只有1000人，而且深入青帮腹地，一旦青帮的援军赶到，己方的形势将变得十分的危险。而南红门一旦展开进攻，会让青帮有所顾虑，不敢轻易派人过来支援。接到谢文东的电话之后，向问天哈哈一笑，马上下令对青帮的北据点发动进攻。这一南一北两面夹击，把青帮打得多少有点晕头转向。其实南北红门双方的进攻人员都不多，顶住他们的进攻对于青帮来说并非难事，但问题就出在彭真一众的临阵脱逃，使城南毫无防御而言，也彻底打乱了韩飞的部署。韩飞让堂堂先抵挡一阵子，他马上派人手过来增援，可是堂堂哪里能顶得住啊？北红门普通的帮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任长风和格桑啊，这俩人都是打群仗的高手，前者刀法出众，后者浑身的蛮力，他们两个较着劲的冲杀过来，青帮上下都是无人可挡。格桑人高马大，站在人群当中如鹤立鸡群，远远的看到堂堂在青帮后边指挥，他咧开大嘴笑了。别人他或许不认识，但是堂堂他很熟，毕竟以前堂堂曾经做过北红门的俘虏。这时候一名青帮帮众由他正面冲过来，对着他的脑袋狠狠劈来一刀，格桑闪都没闪，大手一伸，直接就抓住对方的手腕，微微的一用力，他嘟囔着：“把刀给我。”那个青帮人员倒也听话，手腕被格桑猛地一捏，他感觉自己的腕骨要碎了，疼得叫了一声，手里的片刀也被格桑夺了去。格桑片刻也没停顿，反手随意的一刀把对方的胸膛给划开，不等那个人倒地，他伸手就把那个青帮人员抓起来，对准前面的青帮人群用力的就扔了过去。哎呦， 在阵阵的惊叫声中，青帮人群人仰马翻，倒下一片。格桑趁乱前冲，只把慌乱的青帮人员撞得连连后退。任长风见他疯了似的向前冲，知道肯定有事儿，全力挥出几刀，杀出一条血路，到了格桑身侧。
3: 哎，你看见什么了？堂堂在人群后边呢，他可是青帮的大人物
1: 啊！任长风精神一振，举目望了望，可惜眼前尽是青帮的帮众，什么都看不到。
3: 给我指方向。嘿，你跟着我走不就行了吗？
1: 格桑在前面开路，任长风在一旁协助，加上身后为数众多的北红门人员，青帮是真的顶不住了，被逼得连连后退。堂堂见状急了，一边命令手下人员继续往前顶，一边抽出钢刀加入战团。他如果留在后边还好一点，这一加入反倒给了格桑机会了。见堂堂混在青帮的人群当中，正向自己这边挤，格桑心中大喜，从青帮人员手中夺过一根钢管，猛地大吼一声，向堂堂全力的冲过去。前方的青帮人员早就被格桑打得心惊胆寒，这时候见他横着膀子咬牙切齿的直冲过来，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向两边退。他们这一退正好给格桑空出一条通道，他畅通无阻的直接冲到堂堂近前，双手握着钢管，他高举过头顶，抡圆了，憋足了力气，对准堂堂的脑袋就是一记重击。这一击的力道实在是太大了，格桑本身的蛮力与前冲的惯性融合在一起，别说是人了，就算是一堵墙也能砸瘫喽。钢管破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格桑来得太突然了，青帮前方的人员退避也太突然了。当堂堂反应过来的时候，格桑已经到了近前，此时再想躲根本就来不及了。眼看着对方势大力沉的一击袭击过来，堂堂毫无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举刀应接。只听当啷啷一声金鸣的声音，堂堂的身子就像射出膛口的炮弹，直接倒着飞出去了，哗啦，后方的青帮人员被他撞倒了一大片。即便是如此，他的身子在地上又滚出了好几米才算停下来。再看堂堂仰面躺在地上，脸色煞白，毫无血色，两眼紧闭，嘴角鼻孔都流出血来，一动不动，气喘如丝，人已经被格桑重击震昏了，而他手里的钢刀已经扭曲的变了形，飞出了好远。
5: 啊，副帮主受伤了，撤，快撤，撤呀！
1: 一名青帮头目反应非常快，背起堂堂掉头就跑。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呐、啊，随着堂堂受伤昏迷，下面的青帮人员也彻底的失去斗志，哗的一下放弃作战，如同潮水一般的退了下去。他们要跑，任长风和格桑啊都是不依不饶，随后掩杀。好在那名青帮头目上车比较及时，加上有许多青帮人员的阻挡，总算是幸运的开车逃了出去。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堂堂受伤昏迷，数百名青帮帮众随之败得一塌糊涂，被北红门砍得落花流水。谢文东几乎是没费吹灰之力，便攻占了南京的城南据点。当韩飞随后派来的援军赶到的时候，北红门剩余的那2000人已经到达据点，与谢文东兵合一处，镇守。

0: 清方只略微攻了攻，见北红门人员众多，防守坚固，料不能取胜，便匆匆退了下去。北红门以闪电般的速度成功占领城南据点，消息传到向问天那儿，让南红门的士气一片高涨。想不到现在的清方已经落魄到这般境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此时不趁火打劫，还等待何时啊？南红门帮众气势如虹，浩浩荡荡压向青帮的城北据点，结果在这里遭遇到魏东东一众的猛烈的抵抗，非但没有攻入据点，反而被对方的顽强反击打得损兵折将。就在南红门久攻不下的时候，张广一众由南红门的侧翼突然杀出来，这突如其来的一支骑兵大出南红门预料之外，好像是一把刀子把南红门的阵营一切为二。与此同时，据点里面的魏东东率众反杀出来，配合张广合击南红门。南红门呢，他们错就错在太轻敌了，估计错误，青帮哪里是不堪一击呀？如果彭真不受傲天的蛊惑，带领全部手下临阵脱逃，谢文东想攻占他们的城南据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此时他们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虽然有陆寇、周挺、张居峰等人奋力杀敌，仍然无法扭转己方的劣势。最后向问天被迫无奈，只好下令撤退。这一退直接由城北据点退到郊外，再清点人数，损员高达1000多号。南红门刚刚提升起来的士气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立刻又跌到谷底，上下人员都是无精打采，长吁短叹。萧芳仰天苦叹，他想不明白，城北据点的实力明明比城南据点要弱，可为什么以同样的人力，谢文东就能轻而易举地拿下城南据点，而己方却遭到如此的惨败呢？其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啊？南红门退了，回到南郊己方的落脚点以后，并未逗留，直接进入刚被谢文东攻下的城南据点。当然了，这也是谢文东的意思。占领城南据点就如同一把刀子深深刺入青帮腹地，对于青帮而言，这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不出不快。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青帮肯定会倾全力进攻。谢文东觉得有几方独立防守太困难了，而且损失也会很大，不如把南红门也拉进来，既给了他们人情，又能为己方分担压力。在城南据点，谢文东见到看起来有些狼狈的向问天以及麾下的四大天王，对南红门作战失利的事情他只字未提。谢文东哈哈的笑了，我们旗开得胜，打了一个好基础，真是可喜可贺呀。听谢文东这么说，向问天苦笑，萧芳则是老脸一红，在旁不满的嘟囔，有什么可喜呀？又有什么可贺的？谢先生倒是攻占了青帮的南据点，而我们却是无功而返。萧兄此言差矣，这次行动本来就是你我两家共同展开的，无论是谁取得什么样的战果，双方都是功劳各半的嘛。更何况如果没有贵帮在城北牵制大量的青帮帮众，我又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松的打下城南据点啊？所以这处据点有一半是我的，也有一半是你们南红门的。谢文东的这番话讲得既谦虚又仁至义尽， 就连向来喜欢挑刺儿的萧芳都是无话可说了。陆寇、周廷等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谢文东，感觉他今天呢好像吃错了药了。向问天笑了，
1: 呵呵，叶兄弟啊，你实在是太客气了，我讲的是事实嘛，向大哥。呵呵，
0: 谢文东笑眯眯的看着向问天，悠然的说。随着谢文东的礼让，南北洪门的关系比以前更加亲密，而青帮呢却截然相反，已经逐渐走上分裂的边缘。青帮虽然挫败了南洪门的进攻，但是城南据点却被北洪门抢了去。更要命的是，彭真以及麾下的3000多人员的离奇蒸发，不知去向。这让青帮上下是一片恐慌啊！直到凌晨的时候，他们才得到消息，彭真一众正向杭州进发。这个时候已经走到宜兴了。韩非是又气又怒，脸色阴沉的吓人，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这是临阵脱逃啊！如果不是他临阵脱逃，北洪门怎么会抢占城南据点呢？堂堂又怎么可能会被北洪门的人打成重伤啊？这个时候彭真去杭州要干什么？联合傲天造反叛乱？彭真的手机早已经打不通了，韩非给傲天挂去电话，接通之后他直截了当的就问傲天，彭真一众正向杭州方向进发，这是怎么回事？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傲天却装糊涂，故作茫然，啊，有这样的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啊？现在就与韩非闹翻，傲天觉得时机还不够，毕竟韩非手下人员还有过万，这也是一股不可小瞧的实力。如果让韩非知道自己现在正准备造反，韩非可能会放弃与南北洪门的对战，直接找上自己。不如先让南北洪门消磨韩非的实力，等自己有绝对的胜算之后，再把事情浮出水面。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8集。傲天觉得现在就与韩非闹翻，时机还不够成熟，毕竟韩非的手下还有过万人，这也是一股不可小瞧的力量。如果让韩非知道自己现在正准备造反，韩非可能会放弃与南北洪门的对战，直接找上自己。不如先让南北洪门消磨韩非的实力，等自己有绝对的胜算之后，再把事情浮出水面。你不知道吗？韩非调

0: 这里是我们反击北红门的最后一块地方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失。我需要你调集全部人力过来支援。傲天在杭州集结了大量分散在各地的青帮闲散人员，人数已经超过7000。由彭真逃脱这件事情，韩非此时终于意识到。 傲天对自己存在的威胁，叫他来南京增援，一是解自己玩这种阴招。哼，你还差得远呢。心里头这么想，不明白，想也没想就说：“哈哈，没问题，等我处理完老彭一事之后，我就立刻前往南京。”好啊，辛苦你了。那帮主客气了。 挂断电话之后，韩非脸上的笑容随之消失。想知道傲天对自己有没有异心，就看他敢不敢到南京来了。韩非在南京的情况不仅仅是不乐观那么简单，简直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境界。副帮主堂堂身受重伤，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十把尖刀本来就没剩下几个人，结果铁凝、艾寒先后身亡，现在彭真又临阵脱逃，青帮上下还能信赖和重要的干部只剩下三个，一个是魏东东，再就是张广和杜德松两个人。韩非目前真到了捉襟见肘、无人可用的地步了，人才的凋零。 成为青帮最致命的问题。韩非想等傲天领人过来增援，实际上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憧憬而已。傲天反心已定，根本是不会来的，更不会去难为投靠他的彭真。而另一方面，南北洪门也不会给他那么长的时间。2天以后，随着南洪门的5000援军抵达南京。 南北洪门与青帮在人力上已经相差无几，甚至已经占据上风；而在人力方面，南北洪门却是人才济济、兵强马壮、气势逼人，一切的事态都向着对南北洪门有利的方向发展，而青帮的形势却岌岌可危。南洪门援军抵达的当天晚上。 南北洪门的主要干部坐在一起商议起对青帮进攻的策略。周挺和任长风各属于南北洪门的激进派，在会议上，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建议己方不用理会青帮另外3处大的据点，可以进攻青帮的南京堂口，直捣黄龙，给青帮以致命的打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0: 萧方和张一都是反对这样的策略，认为其中风险太大。己方目前明显占优，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可以逐一击破青帮的3大据点。 蚕食他们的地盘，最后把青帮的人员困死在堂口，稳扎稳打，效果更好。南北洪门的高层难得聚在一起开会，各抒己见，场面上何止是一个热闹所能表达的？南北洪门的干部们众说纷纭，谢文东却兴趣缺缺，这样的商议。 到最后肯定是毫无结果，可不是吗？就像他的所料，会议最后还是没有商议出一个所以然来，不了了之。散会的时候，向问天显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找到谢文东，把他拉到一旁，正色问他：“谢兄弟。”

0: 目前的状况对付青帮，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哈哈，
0: 我的打算在会议上，他们都已经提过了。对付目前半残的青帮，他暂时也没有想出最佳的解决方案来。不过，即便是有策略，谢文东也不会傻到对向问天讲。在他的眼里，南红门和青帮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他的敌人，只不过一个是可以利用，另外一个……谢文东应允得很痛快。与向问天告别之后，谢文东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其实他并不希望南红门过多参与到对青帮的进攻当中，因为如此一来，等青张一不解，转头看向任长风和凌敏等人，众人纷纷耸肩，也表示不明白东哥为什么是忧心。第二天，谢文东本来是要与向问天一同商量进攻青帮据点的详细计划，但是却因为另外一件突发的事情耽搁了。早上他刚刚起床不久，还没有吃早饭呢，手机就急促的响起来。谢文东接起电话一听，原来是阿迪丽打过来的。阿迪丽的语气很急迫，他紧张的说：
2: 谢先生，突然打扰到你，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谢文东皱皱眉头，阿迪丽行事向来低调，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事情，他是不会给自己打电话的，十之八九可能又出事了。谢文东暗叹口气，拿着电话坐在椅子上面，边搅和杯子里面的牛奶，边直接问他：有话就直说，别弄那些虚的了。他和阿迪丽虽然算不上很熟，但也绝对不陌生，毕竟是阿迪丽牵线搭桥，他才和基地组织做上军火生意。
2: 那好，谢先生，我就直说了。今天早上，我们从贵帮手里接受的一批军火过境的时候，被边防军扣下了。另外，运送军火的兄弟们也都被逮捕了。
0: 哦，是哪国的边防军扣下了？
2: 当然是中国的了，不然我也不用给谢先生打这个电话了。
0: 中国的，平白无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语气轻松地说：你先不要着急，我会查清楚这件事的，然后给你答复。
2: 啊，谢先生，我哪能不急啊？这件事情一旦闹大的话，我那些兄弟的性命保不住是小，如果牵连到谢先生的身上，那可就不好了。毕竟这些军火可都是从谢先生那里购买的。
0: 阿迪丽这么说，已经明摆着是在威胁谢文东，让他立刻处理好这件事情，不然东突的人死了，谢文东也脱不开干系。新疆人的性子都很直，虽然阿迪丽做的是外部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呢。听完了阿迪丽的话，谢文东的眼睛微微的眯缝起来。站在一旁的五行兄弟面面相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东哥发这么大的火。不过听起来似乎和东突之间的军火买卖有关系。谢文东刚喝了一口牛奶，手机又响了，他慢条斯理的接起来。喂、
2: 谢先生，刚才我确实是失言了，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谢先生见谅。
0: 哼，一颗人头10万美金。
2: 什么？我没有听明白谢先生的意思，
0: 不是吗？
2: 啊，是是是，对于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谢先生的苦处，不过这一个人10万美金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们难以承受啊。
0: 难以承受吗？
2: 是啊， 我们的资金也是很紧张的，

0: 那是你们的问题，也就代表着中央的态度。如果命令真是袁华下达的，那自己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只有杜家和自己有仇怨，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杜天阳搞出来的。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9集。听东方异话中的意思，对方明显是针对自己而来的。那么在中央的高层里边，只有杜家和自己有仇怨，这件事情十有八九就是杜天阳搞出来的。东方毅叹了口气，他点头说：
1: 是啊，这个杜老头子马上就要退休了，想来这也是他在退休之前最后一次针对你的行动了。这件事情如果被搞大了，会比天还大，毕竟这其中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恐怕政治部也保不了你啊。
2: 东方兄，那谁能保得住啊？
1: 两个人，一个是主席，第二个就是常委。不过想让他们帮你，那太难了。
2: 是啊，是很难呢。谢文东暗暗的吸了口气，
0: 自己和这些顶级的高层领导人毫无瓜葛，而且自己还有黑道的身份，想让他们帮自己反对杜天阳，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1: 东方兄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离开中国的。谢兄弟，这次不是逼你走，而是让你先出去避一避风头，等杜老爷子退休之后，风头过了你再回来。更何况不能走。
2: 袁部长让我离开中国？
1: 是啊，谢兄弟，
2: 用到我的时候把我找回来。现在怕我给你们引火烧身，就一脚把我踢开。想必各位是当我谢文东成皮球了吧？
1: 哎呀，谢兄弟，我没那个意思。
2: 好了，东方兄，不要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不过还是要多谢谢东方兄的提醒。
0: 说完话以后，谢文东就把电话给挂了。这时候五行兄弟纷纷走过来，一个个都是面色凝重。通过谢文东与政治部这次事情的严重性了，谢文东一只手插进口袋里，一是主席，二是常委，中央的那几个大巨头。想到这里，谢文东深深的吸了口气。
2: 如何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啊？哪怕是其中任意的一个人也好啊。
0: 正在这个时候，

0: 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他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张宝庆。张宝庆这个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他却有一个当着常委的父亲。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脸上的阴郁渐渐消散了，他的嘴角慢慢的挑起来，露出了笑容。他和张宝庆的关系不错，在安哥拉帮他搞了许多项目，让张宝庆从中大发横财。对此，张宝庆也一直很感激谢文东的鼎力帮助。当然，他当初之所以会帮张宝庆，只是不想得罪他，哪想到自己今天还真的要用上他了。眼珠转了转，谢文东拿起手机又给张宝庆打去电话。没想到谢文东会突然找上自己，张宝庆显得很开心，他笑着问，谢先生是大忙人，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想必是有事儿吧。张宝庆也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那么军火的人也应该死。张兄啊，我就是卖给他们军火的那个人呐。听了谢文东的话，张宝庆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噎着，他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张目结舌，怎么？是你卖给他们的军火？谢文东又把他骗政治部的那一套说辞搬了出来，说明自己是故意与东突分子往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出东突在国外的高层头目。对于他自己从中谋取大量利益的事实，他当然是绝口未提。另外呢，他还补充说，军火并非用于东突，而是要转运给基地的。张宝庆听完长吁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啊，那谢先生要我帮什么忙啊？这件事是杜天阳搞出来的，他的目的就是针对我。我和杜家的恩怨张先生应该了解吧？不就是因为杜廷威那个败家子吗？那个家伙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可是张先生，他是杜天阳的亲孙子，杜天阳把他的死都算在我身上了，处处与我作对。可是这回的事情非同小可，虽然政治部也是了解的，但是事情一旦搞大，政治部为了自己的父亲都得跟他叫叔叔，更何况还身居要职，名副其实的军方的二把手，要救谢文东就得跟他作对，即便是自己的父亲也不容易处理好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张宝庆十分的为难，答应谢文东他没把握，拒绝谢文东他不忍心，说不出口。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杜老头的年岁太大了，早就应该退休让位给别人了。这样吧，我可以帮谢先生先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怎么说。但是谢先生，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件事情即便是我父亲出面也不容易解决，更何况我还没有能求他出面的把握呀。谢文东点点头，这已经算是张宝庆所能帮

0: 极限了。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十分感谢张先生的帮忙。哎呀，谢先生，你客气了。我一直都认为，成大事者，手里必须要有两把刀子，一黑一白，刚柔并济。听着张宝庆的笑声，谢文东的心头一震。他从来没仔细，什么意思？张宝庆说，要么你找出杜天阳的把柄，直接把他扳倒，人走茶凉，那什么事儿都没了；要么你就想办法抓到东突的高层，以证明你与东突分子的军火交易是有成效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脱身。说完他一笑，又意味深长地说，扳倒杜天阳这一点太难了，你未必能做得到，但是抓住东突的高层，想必谢先生的头脑，这不应该是难事儿。不过时间有限，我父亲只能帮你压三天。说来也挺有意思的，我的父亲竟然也知道你，他竟然肯帮忙，我也十分的意外。能做的我都帮你做了，剩下的事情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谢先生对我的好处，我是牢牢记在心里的，我希望谢先生也能同样如此，也并未改变。但是张宝庆心中的利益似乎和他所想的不太一样，不仅仅是金钱，好像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一次杜天阳突然向谢文东发难，事情并不简单，另外还涉及到一个人，那就是韩飞。青帮目前处于极度的困境当中，形势岌岌可危，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韩飞明白青帮这座高楼大厦将在大陆彻底的倒塌，他杨的身上。韩飞把手中大笔的金钱直接转给杜天阳，请他帮。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00集。谢文东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把东突的高层成功的引到南京来，就在这个时候，阿迪力又打来了电话。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谢文东的双眼猛地一张，最后又慢慢的眯缝起来。他把电话接通，淡然地说，喂，
1: 谢先生，是我。虽然一个人十万美金的价钱很难让人接受，但是我们同意了。
0: 这倒不是阿迪力同意了，他也没有这个权利，而是东突的高层同意了。被抓的东突分子有20多号，其中有几个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在东突的地位虽然算不上高，但是了解的事情却比较多，知道东突很多潜伏在中国的人员，一旦他们招供，会牵连出一大批东突人员，对东突造成极大的损失，所以东突高层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谢文东这个不合理的要求。
1: 接受了？对不起，究竟是什么意思？
0: 我最恨的就是别人威胁我，而你恰恰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你们想要谈可以，那么就换。

0: 换个人来谈，换你的上司和我说话。再见。听，可讲话却非常客气，也很圆滑。谢文东一笑，你的身份是？
1: 这个在电话里不好说，总之是不会让谢先生失望的。
0: 你们总是喜欢搞得神神秘秘的，就像上次到上海来见我的那两个阿拉伯人叫什么来着。
1: 是
0: 这个人既然知道这件事情，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两个人的名字，证明一点，这个人在东突的身份绝对不简单。至于他确切的身份如何，谢文东不想去管，更不愿意刨根问底，引起对方的疑心。只要能把他引到南京来，那自己就可以向中央那边交差了。
1: 韩人不是有句话，小心使得万年船吗？我们身份特殊，这一点谢先生是了解的。
0: 说得对。现在是上午九点，我现在在南京，如果你们想和我谈，就在晚上九点之前到南京来见我。对方久久未语，显然是被谢文东的话说愣了。过了好一会儿，那个人一声问着，
1: 有话可以在电话里谈，为什么谢先生非要我们的人去南京呢？
0: 因为你们身份特殊啊，在电话里说不清楚，还是当面来谈好一些。对了，我要你亲自来和我谈，我不管你的身份是高是低，总之我喜欢听你讲话。好了，就这样吧，你还有别的事情吗？
1: 这个
0: 对方显然是在迟疑。电话那边一片寂静，谢文东的心也随之提到了嗓子眼儿。
1: 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怎么？难道你不相信我吗？连埃什家和因基巴尔都敢来亲自找我，难道你的身份比他们俩还高？埃什家和因基这才走上前来，关切地问着。谢文东把事情的经过大致讲述了一遍，五行兄弟认真聆听，表情复杂，一会儿紧张，一会儿轻松。等他说完，五个人又都紧张起来。
2: 东哥，你想要把这个阿里木江塞给中央？
0: 是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想脱身就必须得有人做出牺牲，这个阿里木江是最好最好的选择。
2: 可是东哥，如果把他送给中央，只怕也得罪了东突啊，日后他们会找东哥报复的。
0: 跟中央比起来，东突根本就不算什么。东突找上我，我还有办法去提防，但是中央如果找上我，那可就一点办法都没了。最好可以想出个主意，既能把阿里木江抓住，我们又不得罪东突。五行，阿里木江答应谢文东到南京来会面，他还真的来了。对谢文东这件事啊，迪里认识，即便如此，还是给谢文东打去电话，问他是不是派金眼儿来接自己的。得到谢文东的确认之后，他们一行才小心翼翼地坐上汽车。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一路上每路过一处地方，他们总会记下周围明显的标志性的建筑，然后打电话给谢文东确认，好像自己随时都会被人卖掉似的。开车的金眼儿被他们烦得脑袋都快炸开了。晚上9:50，汽车抵达城南据点，在自己的办公室，谢文东见到了阿里木江啊迪里斯人。他的目光只是随意的扫过阿里木江，最后落在阿迪里身上。你怎么也来了？我记得我说过不想见到你，也不想和你谈。阿迪里的脸顿时就红了，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阿里木江急忙站起来打圆场，他笑着说：
2: 相比阁下就是谢先生吧，我是阿里木江，我兄弟对谢先生有言语不当的地方，还请谢先生务必原谅呢。
1: 听闻这话，谢文东哼哼的一笑，他精亮逼人的目光总算从阿迪里脸上慢慢挪开，他看向阿里木江，淡然的一笑：请坐吧。阿里木江笑呵呵的与谢文东寒暄片刻，然后切入正题：
2: 谢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正经的事情了？
1: 当然，有什么话请说吧。
2: 谢先生，开头就一个人10万美金的价钱，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也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希望谢先生不要再往上加价了。我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1: 阿里木江确实比阿迪里老练得多，讲话也圆滑，软中带着刺儿。
2: 屁情谊！
1: 谢文东在心里冷笑，脸上可没有丝毫的表露。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然你们的人员被军方扣押这件事情，我理都不会理。不要以为这件事情能烧到我的身上，有些事情，但是能不能成功，却不一定。军方的事情有些也不是我所能控制的。第二，你我之间的合作本来就是平等的，你们出钱我卖军火，平等交易，谁也不欠谁的。以后不要想着以你们的身份来威胁我什么，我不怕也不吃这一套，真要是撕破了脸，谁先完蛋还不一定呢。
1: 谢文东的话不好听，也十分的强硬，但是阿里木江却听得十分

前面，一转身看着那个妇女，我说大姐呀、别害怕，家里也远不平原的，敢走不敢，那你就逃命去吧，我谢谢各位，我谢谢各位好心人。女人说罢磕了个头，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跑回家去了。这哥儿五个甭提多高兴了，嘿，哎呀，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十分愉快。没什么事了，奔泰山吧。哥儿五个边说边笑，顺着大道往前走。还是那句话，人呢，做了一件好事，不管有没有什么报答，但他心是舒畅的。相反，做了坏事，别看他表面上无所谓，回到家里连觉也睡不好。单说这哥五个走出去能有那么三里多地吧，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五六十号，跟一堵墙一样，把官道就插严了。为首的站着个黑的个，这可不是那黑三儿，这家伙像半截子黑塔相似，手里行着明晃晃的斩马刀，看上去能有三十左右岁，稍微有点黑胡，凝眉瞪眼，真好像凶神恶煞。往后一看，全是打手，手里提着刀枪棍棒。那个黑三儿也在人群之中，黑三儿啊站在这个黑大个的身后，指手画脚，不知说什么呢。这时候吴晓就到了近前了，张德猛一看，师兄坏了，他们要报复。唉，我早就知道，做好准备。哥五个就做好准备了，就见手提马刀这个主哼哼了半天，跟那狗差不多少。问黑三儿：“我三爷，是他们吗？”“一点都不假呀，就这几个小子，放走了那小娘们，把我们胖揍了一顿呢。我说教师爷，千万不能放他们走了。”那个说哪来的教师爷呀？黄梁庄的，这家姓鲁，叫鲁大斌。咱们就奔苏家坟，在那块准备好了，他插翅难飞。您想，人家是本地人呢，这设下埋伏，果然时间不大，吴晓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鲁大斌呢，仗着主子的势力，他本身也有两下子，比秃尾巴狗还横，手下有100多徒弟，自称天下无敌，从来没打过败仗，能把这吴晓看在眼里吗？实质上他也不知道吴晓是怎么个来历。再看他把斩马刀一横，哇哇暴叫：“站住！”我说你们是活腻歪的，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归黄梁庄管辖，这片天地就是我们大爷的天地，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您把大爷心爱的总管打成这模样，你们真是活腻歪了，叫教师爷费劲吗？哎，是我叫人过去把你们捆上啊，还是比划比划？哎呀，春宝一听，天下真有这样无耻之徒啊！他告诉那哥四个：“别着急，咱们吃的太饱了，正好拿他们消化消化食儿。”春宝把肩膀一抱，嬉皮笑。

0: 为替他。我说小家有名没有，敢不敢跟大爷报个名啊？哼，报名不报名的怎样啊，我还怕你不成吗？本教师爷姓鲁，双名大斌啊。你这一说才记得，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我告诉你，我们哥五个生来就是路稳不平几气，方才揍了那个黑胖家，也急得这小改不了，狗改不了七血嘛，哎，也预防到你们这一小了。哎，你们一共有多些人？今儿个怎么个打法？是打群架呀，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你们随便。今天呢，我们一高兴，把黄粱庄给踩平。对，把他把黄粱庄踩平，把兔崽子们都打死。哎呀，好狂徒啊！看来你们是诚心找死，休走招刀。这鲁子斌呢，抡刀就砍。那春宝能叫他砍上吗？上步一闪身，刀走空了。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把刀一横，拦腰锁玉带，奔春宝的软肋，唰一刀就到了。春宝使了个大哈腰，刀贴着后背过去了。还没等这小子变招呢，春宝往下一俯身，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左脚的脚尖勾他的脚后跟，右脚踹他的迎面骨，啪就这一下。这招是干净利落呀，把那个鲁德斌呢蹬出有一丈多远，就哭丘就摔在那儿，斩马刀也撒了手了。黑三儿一看啊，就这几个小子真邪乎啊，
1: 弟兄们，这几个小子太厉害，单对单、各对各是不行的，弟兄们上。
0: 鲁子斌一喊
1: 上，别让他们跑了。哗，
0: 五六十号过来把哥几给包围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双拳难敌四手啊，他们伤着这些人必须认真对待。丁猛可高兴了，丁猛一看乐的脸跟一朵花一样，哎，这才有意思呢，打这仗才过瘾呢。师兄不用你们伸手，我包休。抡着两柄窝骨锤头往上一冲，跟虎入狼群一般，抡起大锤子，肉肉肉的劈开他，哎呦我的妈，劈开他，劈开他。这点人真架不住他一划了。哎呀，傅春宝一琢磨，这个虎东西下手就是狠的，要打死人不是闹着玩的。春宝脑瓜皮有点发薄啊，然后他就喊丁猛注意，别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这话还听不懂吗？这个傻家伙有点上火，没听明白。春宝明明说别把他们打死，他听个都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他听个别让他们有活气儿。你这差到哪去了？师兄放心吧，我保证做到。哎，咻咻咻，啪，哎呦，啪。哎，嗯，啪啪，啪啪啪，哭痛哭痛哭痛。一没身的功夫，放躺下十四个，其中有八个主脑浆崩裂，有的。

0: 锤在后背上，把脊梁骨都给打折了，当场毙命。那帮小弟看，妈哟，这玩意可招架不住啊，赶紧去送信去。一哄而散，四散奔逃，哗，连黑三儿在那个鲁德宾全跑了，贪跑了，道上活的死的扔下十好几个，哎呦，把春宝急得一跺脚，我的爹呀，你真是个爹呀，要过来照着丁猛就是一脚。丁猛愣了，
1: 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别打死人，谁让你把人给打死啊？你看看这怎么办？捅这么大娄子，谁能承担得起？
1: 是哦，哎呦，我听错了，我听说把他们都打死，你这事儿弄的。
0: 张大猛在后头一看，还有几个没死的在那喘气儿，有的顺嘴往外冒血沫子。张大猛恨极了，我说师兄啊，你对这种人还怜悯什么呢？打死一个也是打死，打死十个也是打死，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想着活着受罪。张大猛说的是用匕首过来，往哪儿交代呀？再者一说，这帮人作恶多端呐，杀恶人即是善念呐。师兄啊，虽然他们做的有点过分，你还得谅解呀。你走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好师弟呀，我是那么个人吗？哎，我是生气你们不听话呀。你说这怎么办呢？洗好几个都洗得见了，这将来这关系打得起吗？哎，王德成说这么办，他看看四外没人，我师兄啊，那帮小子也不知道咱是谁，他知道咱怎么回事，我看趁此机会咱就溜之乎也呀，哪儿找咱们去？到了时候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这么大个世界，官府找得着咱吗？等他们察觉了，咱早到泰山了，这么跑就对了。他们上哪儿找咱去？这么大个世界，就即使找到头上，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说是不是？春宝点点头，但愿如此啊。也不知道咱师父现在在哪儿，师伯在什么地方，管呢，咱往前走，咱的老师不说叫咱打前站吗？咱先到泰山脚下把店房找好了，等着老师。也只好如此了。说着他们又往前走，天就黑下来了。丁猛双手捂着肚子，
1: 师兄别走了，都黑了，找地方住下得了，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你听呱呱直响。
0: 他这一提醒，这几个人都有同感，光顾跑了都饿了，年轻人消化也好。春宝看了看天，真得找地儿住下了，怎么办？咱往前走走，有适合的地方咱就住去。那人家都关着呢，看了看里边有灯光，王德成过来叩打门环，蹦蹦蹦，哐哐哐，就听里边说话，
2: 谁呀？
1: 是店房吧，我们要住店。
2: 好嘞，稍后啊。
0: 门开了，灯光一闪，里头出来个伙计，一看这个伙计能有三十来岁，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

0: 干呢，就是个聪明伶俐的主。这伙计呢，拿灯光一照，一二三四五个人。哎呦，喂，你们要住店？春宝点了点头。有房间吗？
1: 多的是，五位里边行吧。
0: 小哥五个跟着他进了店房，到里边才看清，这店房叫高升老店。来到柜台这儿呢，一看柜台的后头还有个人在那儿坐着，正喝茶。一瞅这个主能有四十来岁，长得细高条，黄白净的，给人的印象也是个聪明伶俐的主。另外忙里忙外的还有那么六七个伙计，他们五个人一进来非常引人注目，所有的人这目光唰都集中他们身上了。伙计就说：掌柜，五位大爷要住店。哎，欢迎欢迎。那么你们是想住好点的房间呢，还是对付一晚上？
1: 嗯，
0: 明天我们赶路，一般的房间就可以了。好吧，我说老五啊，把西跨院门给开开吧。
1: 哎，好嘞，五位里边请。
0: 伙计提灯引路，把他们五位洗洗脸吧，烫烫脚。
1: 好嘞，
0: 哥五个满身是尘土，净完了面，漱完口，把脚也泡完了。伙计还有什么吩咐吗？哎，伙计等等，我们着急赶路，还没吃晚饭，你这儿有饭吗？如果没有的话，街上有卖的吗？
1: 嘿嘿，
0: 大爷，咱这店房连住店再吃饭是一式啊，您吩咐下来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
1: 太好了，
0: 那么我们也乏了也饿了，越快越好，你挑那个好东西给我们端几盘就行。
1: 好嘞。
0: 伙计先泡了壶茶转身出去，
1: 还真快的，
0: 一会儿拿着个大托盘，满满登登的拖了一托盘往桌上一放，哥五个团团围坐一看呢，还真行。五香茶鸡蛋，五香豆腐干，一摞大饼，另外这还有焖肉酱牛肉，切得满满登登两盘子。丁猛一看有肉，咧着大嘴他乐开了，
2: 嘿嘿嘿，真行啊，我闻闻，
1: 嗯，真香。
0: 说着抓了一大块塞嘴里了。大伙儿都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急什么呢？这时候伙计把一壶酒五只酒杯给放桌上，五位请用饭。春宝一看，
3: 爸爸，伙计我们没要酒，
0: 明天还得赶路，这酒你拿下去吧。大爷您听我说，旁的您不吃都行，这酒可不能不喝。
3: 哦，
0: 什么意思？您听我说呀，凡是住的我们店房的，特别是第一次光顾的客人，我们掌柜的必须敬酒一壶，这是我们自己酿制的，叫蜜里香啊，您尝尝，倍儿香倍儿香的。这边奉送白饶，不要钱。说着这个伙计啊就给满了五杯，因为呢你还别说，大伙儿提鼻子一闻呢，哎，倍儿香。这些年轻人嗜酒如命啊，你说这一天善折腾了吗？又累又乏，真想喝点酒睡，这不算什么。如果五位觉着不错，咱这可有的是啊，随时打招呼。说着伙计退出去了，把门倒带，石宽忍不了了，一扬脖喝下一杯去。
1: 哎呀，
0: 师兄啊，快喝快喝，这伙计没说瞎话，真是蜜里香啊，喝着一口。

满嘴喷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说着他又喝了两杯，其他人也抢着喝，程宝一看那我也喝吧，也喝了两杯。这壶酒您说能装多少？五个大小伙子抢着喝，时间不大喝干了。石宽就说，师兄啊，你再叫我们过过瘾，再来一壶得了。春宝也没喝够，好吧，就想招呼伙计，但是觉着舌头有点不好使，舌头根有点发硬，这怎么回事？紧跟着嘴唇发麻，嗓子发硬，头发胀，心口里觉着恶心。石宽呢，再想往下说，说不出话来了。不单是他，那四位也是同样，扑通稀里哗啦，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眼睛往上翻，手刨脚蹬，嘴里冒白沫。这您还没听明白吗？中了毒药了。正在这时候，门开了，不光那个伙计进来了，那掌柜的还有其他人进了七八号，手里拿着绳子，拿着家伙进屋看看这五个人。他娘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我说老五啊，你看这招灵不灵啊？真要伸手未必打得过他们，先把他们稳住了，一壶酒解决问题了，绑。就这样，吴晓被人绑了。您还记得咱们结尾说那几句话吗？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党家庄那是龙潭，这就是虎穴，到底没逃出人家的魔掌。那位说这话什么意思？嘿，您还不明白吗？这靠山屯，就这店房是黑店，跟黄梁庄都有直接的关系，上面的总头就是那个东霸天吴刚，他们是一回事儿。原来吴晓整死那么些人，十好几口子，能完得了吗？他们前脚刚走，人家的人就回来了，后来把那坑啊人又刨开了，一瞅啊，都死了，就报告了吴刚。吴刚是暴跳如雷呀，这么些年没出过这事儿，这五个小子哪儿来的？绝不能便宜他们，马上撒下人马。这靠山屯也得知信儿了，靠山屯这掌柜的人送绰号叫夜猫，听说有五个人伤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穿着打扮什么样什么样，他就记住了，心说能在我这走吗？要在这走，他插翅难飞，派人在靠山屯的屯口放哨，哥五个刚露面，人家就知道了，所以才定了这条稳军计。年轻人他不懂事儿啊，这一贪杯，结果叫人抓了俘虏。党武一看，一个不差，就是这几个小子，马上禀明大爷，有人骑快马到黄梁庄送信儿。30几里地，催马就到。吴刚听了信儿之后是又惊又喜，马上派黑三儿骑着快马跟着回来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黑三儿也来了，到了屋里头一看，就是这五个兔崽子。那三爷怎么处置？大爷交代了，由大爷亲自处置，套车把他们拉到黄梁庄去。这五个人是一无所知，像

0: 拖死狗一样拖在车上，把他们的家伙零碎都带着。夜猫子没跟着去，因为这店房还离不开他，就那伙计跟着去的，干嘛呀？领赏啊。书说简短，鞭子一晃30几里地到了，到这天还没亮呢，大门分左右，车子赶进去，来到府门外头，车子停住，黑三吩咐一声，俩伙计架一个，俩伙计抬一个，把他们拖到院里。人凶手如数带到，是他们吗？我看了，没错，把他们都抬进来，我看看。哎，抬进来，抬进来。吴刚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借灯光看看，他娘的！一看这个模样，就不是好东西。让他们明白过来，是喽。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呀、啊！往脸上一泼，时间不大，几个人全明白过来了。就与此同时，就上绳子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急，用脚蹬，嘁哩喳喳的，勒的是结结实实。等春宝明白过来了，就觉这胳膊不得劲儿，睁开眼睛一看，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脑筋嘣嘣嘣直蹦，站着，一切全明白了。但他没说话，接茬一桶杯石宽、王大成、张大猛、丁猛全明白过来了。这丁猛就吵吵、他妈是怎么回事？给我解开！他娘这怎么回事？黑三儿跳过来，二话没说，给丁猛来俩嘴巴，啪啪！小子，把眼睛睁开，瞅这是什么地方？杀完人一跑，你们以为就没事了？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今儿个就到了你们的末日。吴刚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鸭子腿拧着品着茶，打量五位小弟兄。说你们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啊？干什么的？要如实的招供，说吧。
1: 说叫什么名字？
0: 也问你们呢。
1: 哎，快说。
0: 黑三知道傅春宝是头，尽管不知他叫什么名，但审问自己的时候都是他带头。黑三就过来了，小子说你叫什么名。春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气谁呀？气自己。心说我呀，难怪不能成名，难怪成不了大事。我首先我就不是东西。老师把四个师弟交给我了，我是小头头，处处事事得加检点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我这嘴怎么这么臭？我怎么这么馋？说不喝就应该不喝到底呀、为什么犹犹豫豫喝了？结果中了人家的诡计了，
1: 该呀、这是报应啊！
0: 那么光气自己也没用啊。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九死一生啊。春宝到了现在，把心一横，冷笑了一声，问我叫什么名啊？
1: 对，说叫什么名？
0: 姓祖啊，一个字儿宗。吴刚还没反应过来，
2: 哦，
0: 你小子叫祖宗？
1: 哎呀哈，
0: 好小子，死到临头敢找大爷我的便宜，打他！这帮人往上一闯，

0: 梆就一顿拳脚，把春宝给揍的是鼻子口窜血，那还好得了吗？石宽就骂上他：“王八蛋，爷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们。”丁猛的也说：“我骂你们八辈祖宗，把爷逮住，你们敢怎么的？”这五人跟五只虎一样，别看捆着，嘣嘣直蹦。黑三儿过来：“爷，这几个小子强梁惯了，您跟他废兔子没用，干脆挖坑活埋了就得了。”“
1: 啊，不，
0: 我还有个犟毛病，非问出他们是谁来不可。撬不开他的嘴巴，我就不叫东霸天。屋里狭窄，到院里把他们吊起来。今天爷，我要收拾收拾他们。”一声令下如山倒，外边准备上杆子也搭好了，把哥五给吊起来，双背吊得高高的，脚底给坠着石头，想跑那是势比登天呐。院里几十号各拿着灯球火把照得瓦亮，有人把椅子搬出来，吴刚往吴小面前一坐，说不说？叫什么名？不说，我可不客气了。五个人就是不说。好，好样的，打！这家这鞭子啪啪啪啪啪，吴晓可吃了苦了，衣服都叫人打坏了。春宝一瞅，照这样下去，非打死不可呀！一刀之苦，这滋味好受。这活活打死零受罪受不了啊！是的，现在不能说软话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书中代言他这气功没学太好，跟窦尔敦才学几天呢，反正多多少少还能将就。他呀能绷住劲儿，石宽丁猛也将就，那俩人不行，每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口子，把俩人疼的是紧咬槽牙，心说呀，这玩意儿打起来没完，看来我们是准死无疑呀。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富春宝吴晓被困在黄粱庄，叫人家打的是皮开肉绽，但这哥五个个个都是好样的，就这么打，不哼不哈，管够。来呀，准备！时间不大，把炭火盆给抬来了。那炭火烧得通红啊，离多远都烤脸。再看那盆里头放着五把铁烙铁，都烧红了。你们不是不怕打吗？再尝尝烙肉的滋味好不好？我看你们说不说。来，有几个小子过去了，拿着麻布垫的把，把铁烙铁拿出来，然后啊，在吴晓面前一晃。吴刚说：“等等，等等，说不说？不说可烙了。我先声明一点，孩儿们，烙他们的眼睛，把这五个人全都烙瞎，明白？懂得了？说不说？”哎呀，傅春宝一看这小子毒如蛇蝎，够狠的，这玩意儿烫瞎眼睛得什么滋味？春宝到了现在破口大骂：“东霸天，你小子不是人，将来你有报应，爷爷就不说。”哈哈哈哈，

0: 你真够嘴硬的，
1: 唠，
0: 真要唠就太惨了。他唠字刚一出口，就听后脚门那有人说话，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2: 妈，
0: 声不高都听见了。所以这几人拿着烙铁就没敢下手，甩过脸来定睛瞧看，再看灯光闪动，出了一伙人，一个男的都没有，全是女客。为首的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里边短衣襟小打扮，肋下佩戴双剑，外边陪着斗篷，看这意思刚练完功，额头上多少还有点汗。后头跟着老妈丫鬟有那么十几号，红灯开着道，说话间就来到东霸天吴刚的近前。吴刚就一皱眉，
1: 你还没睡呢？
0: 没有啊，我刚练完功，
1: 洗个澡睡觉去吧。
0: 哥，这怎么回事？
1: 哎，没你的事儿，少管闲事。
0: 要多攒我一到前面来，你肯定说这几句话。我不是家里人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就不许问一问呐。你看看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想干什么？
1: 哎呀，妹子，你是女流之辈，你问不问的都是一样的，你何苦操这心呢？啊，睡觉去吧。
0: 不，我难得到前院来一回，既然我赶上了，我非问个清楚不可，你不说我就不走。
1: 这，哎，我真拿你没办法。那好，我就说说吧。
0: 吴晓听着这声音，把眼睛都睁开了。春宝心里就琢磨，他们兄妹相称，哦，这是吴刚的妹子。啊，这王八蛋还有这么好个妹子，看这样年纪不大呀，弄个20岁，你长得这模样跟天仙相似啊。
1: 哎，春宝又一想，哪个地方也都是如此，良莠不齐呀，
0: 我管这干嘛呀？但是他听着呢，
1: 那哥几个也瞪眼在这瞅着，怎么想的都有。
0: 书中代言来的这女孩还真就是东霸天吴刚的亲妹子。吴刚啊是个大家族，好几十口子，他老哥一个，还有五个妹子，一共是兄妹六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早都出嫁在外，现在就剩个老妹子在家，姓吴，叫吴爱莲呐。爱莲姑娘自幼受高人传授，满身好功夫，而且这姑娘心地良善，跟她哥哥吴刚是截然不同，就是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也有长短。
1: 说在他们家就没好人吗？啊，话不能那么说。
0: 可吴刚的那几个妹子远嫁在外，都做了爱情的牺牲品。这话怎么解释呢？他们家的姑娘往外嫁得看看有利没有，有利才嫁出去，不管这姑娘愿意不愿意，只要有利你就得嫁给对方。大妹子嫁给一个都统，不是名正言顺的夫人，还是偏房。二妹子嫁给一个蒙古郡王当外，爱莲也是不干的，但是拗不过他们家里的。大局已定，今年年末就来娶亲，但是呢一物降一物，卤水

0: 点豆腐。这个老妹子不服天朝管，有时候性情暴烈，敢跟吴刚分庭抗礼。那几个妹子都不行，唯独这老妹子不听邪，所以这吴刚啊也惧他妹子一头。这不吗，爱莲这一来了非要问个清楚，吴刚就没有咒念了。好好好，告诉你，这五个小子是杀人的凶手，把咱家的人杀了14口啊，在路边刨坑给埋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说不应该烙他们吗？烙完了就算完了吗？我一刀一刀把他们剐了，然后喂狗，听明白了吗？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怪不得吴妈到后院跟我讲过这事儿，闹了半天就是他们。
2: 啊，对呀、啊，
0: 哥，他们是干什么的？
2: 问不出来呀、啊。
0: 正因为他们不说，我才给他们上酷刑。
1: 哦，
0: 哥呀，我的意思是说，咱家又不是衙门，咱们私立公堂这么收拾人，本身就犯法呀。哥呀，你别脑袋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既然杀人偿命，就把他们送到官府，交给官家治罪呗，那名正言顺有多好啊！你何苦跟他们置气呀、啊？再者一说，用铁烙铁烙眼睛也太残忍了，你怎么能忍心下得了手呢？哥，算了吧。
2: 哎，有你什么的？
0: 行，回去睡觉。
2: 不，
0: 我就不回去。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不送到官府，你也得问个水落石出啊。那么哥，你过来，你听我说。
2: 什么事儿？
0: 你过来吗？我也一句话跟你说。吴刚没有办法，转身跟着妹子到了角落之处。这个地方离着人都远，吴刚就问
2: 什么事儿，
0: 说吧。哥呀，我看这五个人相貌堂堂，并非等闲之辈呀、啊。哥，你别忘了这句话，咱认家穿红的，人家认家挂绿的，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你知他们的背景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万一捅到娄子上头，将来哥可够你呛。所以我主张非得弄清楚，他们要是普通的百姓，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后台，整死就整死了，万一捅在喇子上的怎么办呢？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也想弄清楚，他们就是不说我怎么办呢？嗨，这五个人都是铁汉，你越打他他越不说。这么办吧，你要是相信妹子，我把他交给我，我用不了费事，我就撬开他们的嘴巴，他们有什么就得跟我说什么。
2: 我妹子，你那两下子还能高过哥哥我吗？
0: 那则不然，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哥哥想试试不？要相信妹子，把她就交给我。明天天光见亮以前，你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
2: 是吗？
0: 嗯，
2: 好吧，就听你这回啊。不过妹子，这五个人烂倔的，绝非等闲之辈，你可千万多加小心。
0: 哥，你放心吧，我也不是等闲之辈。你妹子也是满身的功夫，她能跳出咱手心心，
2: 可以是。来人，把这五个小子放下来，交给我妹子处置。
3: 嘎，是。
0: 这铁烙铁才没烙，
2: 哎呀，春宝松了一口气呀、啊。 但愿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不受这个活罪了。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可是下一步又将怎样呢？心里也没底。再看松下来之后，走不了了，好几个人架一个，好几个人架一个，从这前院架到后院去了。后院有一所空房，都把他们锁到空房里了。外边是男人做了移交手续，吴刚手下这打手妹子都住到后边。你看吴刚这小子不是东西，贪淫好色，但是在他家里头来讲，他管束的比较严。后边属于内宅，老妹子没出阁，绝对禁止任何男人进内宅。如果有不听的，进了内宅肯定处死。所以这内宅里头没外卖，一色都是女人，老妈、丫鬟、婆子，跑上房的、打杂的，甚至连打手、保镖也是女人。这内宅呀、啊，上上下下也住着150-160口子。这姑娘吴爱莲住的第七层院子，因为她是老姑娘，娇生惯养，很气派。这大院连跨院都归她管。姑娘自己住的绣楼上是二层楼，哎，形同一个小花园。丫鬟婆子住到楼下，对面呢一拉溜五间房子，这五间房子是练功的地方。在旁边还有个小院，这个小院是个仓库，原来装

0: 上奔那个仓库去一趟，那五个人不是压在那儿吗？
1: 啊，
0: 嗯，我看他们满身是伤，嗯，到那看看，给他们上点药，再吃点药，包扎包扎伤口，问他们吃饭没？没吃饭，再给准备点饭。他们死也好，活也好，怎么也得管饱啊。听说在牢房里被判处死刑，临上刑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呢，对不对呢？这事可交给你了啊。哎，我明白了。小丁香啊领命之后，带了几个人赶奔的仓库。守门那些憨夫一看丁香来了，知道他在姑娘面前说一不二啊，笑脸相迎。丁香姑娘有事儿啊？奉小姐所差，我办点事儿，把门打开。哎，是了。大门哗啦啦啦锁头打落，门推开，有人提灯引路。丁香进了屋了，往屋一看，好嘛，这哥五个都在这捆着，跟血葫芦一样。他皱了皱眉，我说你们五个还能听懂我说的话吗？你别看跟血葫芦一样，哥五个是怒目横眉。一看呢，进来个小丫头，满面都是笑容，那个恐怖劲儿就没了。春宝点了点头，你说吧，什么事儿？
2: 你们听着啊，我家姑娘有好生之德，看你们都受了伤了，怜悯你们，让我拿来点刀伤药给你们包扎包扎，该吃你们就吃，该上就上，谁也不准违拗啊。春宝一听把眼一瞪，猫哭耗子假慈悲用得着吗？
0: 要瞧你说的，不管你怎么想，姑娘吩咐下来我们就得照办，动手吧。
2: 可怎么他们几人捆着呢？想不听也不行啊。
0: 再看几个中年妇女过来，开始给包扎伤口，上了药再一包上就不那么痛苦了，还有些败火药止疼的药得喝呀。这哥五个不喝，不喝不行。再看这几个中年妇女还真有点劲儿，捏鼻子能给往下灌，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了给他们擦了擦嘴，冰箱才问姑娘交代的清楚，问你们吃饭没，饿没饿？要饿我现在就准备去。这兵猛啊，真看就这么挨打没忘了吃。
3: 我早饿了，有好吃的赶紧拿上来，爷爷要饱餐一顿。
0: 石宽一看，吃就吃吧，咱那店房里光顾喝酒了，也没吃东西。
2: 行行行，我也吃。
0: 好吧，我说鱼妈给准备一会儿白面馒头、白面饼、酱的方子肉。这么说的，把饭吃完了，家伙捡出去给他们擦了擦嘴。这丁香啊心还真细，让一个婆子拎了一壶水，是白开水，嘴对嘴长流水，每人又灌了他们几口。丁香一看挺满意，转身回绣楼。姑娘啊，您交代的事儿奴才全办到了。怎么样，给他们上药了吗？
2: 上了。
0: 喝药了吗？
2: 喝了。
0: 一开始不喝给他灌进去了。吃饭了吗？
2: 吃了，吃的还挺多呢。
0: 好吧，折腾的一夜也没睡觉，你们都乏了，其他的人都退出去。冰箱啊，你先留一会儿。
2: 哎，
0: 其他人都退出去了，冰箱就知道姑娘有事儿了。

0: 娘示意让丁香把门关好了，拉住丁香的手，压低了声音：“丁香啊，我的好妹妹哟。”
1: 张兆仲被陈家洛打灭了火把，一回身从大殿里跑出去，把石门一关，陈家洛、霍青桐、香香公主给关在里边出不去了。陈家洛想到三个人都死在一起，忽然感到一阵轻松，竟有如释重负之感。
2: 他拾起地下的一个骷髅头骨，老兄啊老兄，你多了三个新朋友了。
1: 香香公主嗤的一声笑了出来，霍青桐朝两个人白了一眼，隔了半晌说：“咱们回去浴室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下。”
2: 三个人回到浴室，霍青桐俯身祈祷，然后拿出地图来反复审视，苦苦思索。陈家洛知道除此绝境，若能脱身，不是来了外援，就是张兆仲等改变心思进来捉拿自己。但是这个地方如此隐秘，外援如何能到？而张兆仲等是才受了这般大惊吓，十九不敢再进来冒险。
1: 光下一照，见册子里写满了字迹，都霍青桐翻了几页看了，一指床上的尸骨，啊，是这个女子临死之前用血写的，她叫马米尔。陈家洛一听，马米尔，香香公主说，那是很美的意思，想来她活着的时候生得很美。
2: 霍青桐放下羊皮册子，又去细看地图。陈家洛问：“难道地图上画着另有出路？”霍青桐点了点头，似乎什么地方有个秘密通道，不过我就是想不通。陈家洛叹了一口气，对香香公主说：“啊，你把这马米尔姑娘的绝命书翻译给我听好吗？”香香公主点点头，轻轻的念了起来。原来有一个长得很美的回族姑娘，名叫马米尔，她为了不让自己的部落遭受暴君的欺侮，为了弄清宫殿里的秘密通道，违心的嫁给了暴君，并且画了一张图藏在那柄宝剑里，又千方百计的把宝剑送了出去。他们虽然得到了宝剑，但却不知道那个地方。陈家洛又想起文泰来所讲在铁胆庄中被捕之事，嗯，难道桌子底下另有地道？圆桌的桌面，
1: 香香公主忽然嚷了起来：“啊，桌子上还刻着花纹！”
2: 走近细看，见刻的是一群背上生翅膀的飞骆驼，花纹非常的细，日光要是不正射的时候，全然瞧不出来。可是骆驼的头和身子并没有连在一起，各自离开了一尺多。他忍不住拿着圆桌的边缘从右往左边一扳，哎，圆桌的边缘和桌心原来分为两节可以移动的，可是他扳的一寸多就扳不动了。陈家洛和霍青桐一起使力，慢慢的把边缘搬将过去，使得刻在桌缘一圈的骆驼头和刻在桌心的骆驼身子连成一体。刚刚对上，只听咔咔连声直响，玉床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0: 边是一道阶梯，三个人又惊又喜，齐声大叫。陈家洛举起火把，当先进去，两个人跟在后边，转了四五个弯儿，再走十多丈路，前边豁然开朗，竟是一大片平地，四周群山围绕，就如同一只大盆一样，盆的中心碧水盈然，绿若翡翠，是一个圆形的池子。隔了这千百年，竟然并不干枯，想来池底另有活水源头。三个人见了这奇丽的景色，惊喜不已呀。霍启同笑了，呵呵，卡斯利，遗书上说，美丽的人下池洗澡可以更加美丽，你去洗一下吧。香香公主红了脸，姐姐年纪大，先洗。哎呦，我可越洗越丑了。香香公主转头对陈家洛说，你评评这个理，姐姐欺负人，说她自己不美。陈家洛微笑不语。卡斯利，你到底洗不洗啊？香香公主摇摇头。霍青桐走进池边，伸下手去，只觉得清凉入骨，双手捧起水来，但见澄净清澈，更无一丝一毫的胎泥。原来原池子的四周啊都是翡翠，池水才映成绿色，就口而饮，甘美沁入心脾。三个人喝了一个饱，只见洁白的玉峰映在碧绿的池中，白中泛绿，绿中泛白，明艳多里的就是阿里的遗骨。三个人重新回到了浴室，捡起了尸骨，只见阿里的尸骨旁边有一捆竹简，陈家洛提了起来，穿竹简的皮带已经烂断了，竹简一提就散成片片，见简上涂了黑漆，简身仍然是很完整的，简上用朱漆写着秘密的汉字。陈家洛心头一喜，见一篇篇都是庄子，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奇书，这庄子却是从小就背熟了的，不禁颇感失望。香香公主问，那是什么呀？哦，是我们汉人的古书，这些竹简虽是古董，可是没有什么用，只有考古家才喜欢。他随手就扔在地上，竹简落下来散开，只见中间有一片有一些不同，每个字旁边加了圈圈点点，还写着几个古的回文字。陈家洛捡了起来，见是庄子第三篇养生主中庖丁解牛那一段，指着回文就问香香公主，这是一些什么字？破敌秘诀都在这里。陈家洛一愣，那是什么意思？霍青桐说，妈咪儿的遗书中说，阿里得到一部汉人的书，懂得了空手杀敌之法，难道就是这些竹简？陈家洛说，庄子教人达官顺天跟武功全不相干呢。他丢下了竹简，捧起遗骨走了出来，三个人把两副遗骨同学葬在翡翠池畔，祝告失礼。霍青桐忽然问，哎，那篇庄子说些什么呀？
1: 哦，说是一个屠夫杀牛的本事很好，他肩和手的伸缩，脚和膝盖的进退，刀割的声音，无不音变失巧，合于音乐的节拍，举动就像跳舞一般。
0: 香香公主拍着手笑，那一定很好看。霍金总想，临敌杀人也能这样

就好了。陈家洛一听顿时呆了，庄子这一部书他烂熟于胸，想到的时候丝毫不觉得新鲜，但这个时候忽然被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这个书的人一提，真所谓茅塞顿开。庖丁解牛那一段中的章句一字一字在心中流过，心里想，要是真能如此，我眼睛瞧也不瞧，刀子微微一动，就把张召仲那个奸贼杀了。霍青桐姐妹见他突然出神，互相对望了几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陈家洛忽然说，你们等我一下。他飞奔入内，隔了半天人不见他出来，两个人不放心了，一块进去，见他喜容满面，在大殿上的遗骨旁边手舞足蹈。霍青桐听他在举手投足之中释迦进风，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钻研武功。他拉着妹子的手，别怕，他没事，咱们在外面等他吧。两个人回到翡翠池畔，襄阳公主问姐姐，他在里边干什么呀？哦，想是他看了那些竹简之后悟到了武功上的奇妙招数，在照着遗骨的姿势研探，咱们别去打搅他。襄阳公主点了点头，隔了一会儿又问姐姐，你怎么不也去练呢？哈，竹简上的汉字很古怪，我不明白，再说他练的武功很高深呢，我还不能够练。襄阳公主叹了一口气，哎，现下我知道了。什么？大殿上那许多尸骨原来生前都会高深的武功，他们的兵器被慈山吸去之后，就空手和暴君手下的武士对打。霍青桐一听，对了，不过这些人也未必武功极好，料来他们学会了几招最厉害的杀手，在紧急关头就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唉，这许多人都很勇敢。哎呀，他学来干什么呢？难道也要和敌人同归于尽吗？哦，不，武功好的人不会和敌人同归于尽的，他总是在钻研这些招数的奇妙之处。襄阳公主微微一笑，好半天陈家洛仍不出来。襄阳公主脱下皮靴，把脚放在水里，把头枕在姐姐的腿上，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慢慢的睡着了。再说俞渝同和李元稹一起出来寻访霍青桐，自然明白七哥派他们两人同行的用意。李元稹一片深情，几次相救，俞渝同自然是衷心感激。可是李元稹越是痴情，自己越是不由自主地想避开他，什么原因可也说不上来。一路上李元稹有说有笑，他却总是冷冷的。李元稹恼了，一天早晨偷偷的躲在一个沙丘的后边，瞧他是否着急。哪知道啊，他见李元稹不在，叫了几声没听的答应，就径自向前的一狗走，尘土扬起，原来一大队清兵刚刚开到，众回人拖儿带女四下逃窜。徐天文很奇怪，哎，清兵大部就歼，少数的残余也都已经被围，怎么这里又有清兵啊？说话之间，迎面奔来二十几个回民，后边有十几名清兵大声吆喝，直

0: 刀追来，奔了一小段路，距离小镇渐渐远了，几名回人妇女落了后，被清兵拿住。周琦忍耐不住了，拔刀勒把，转身砍去，呼呼两刀，把一名清兵的脑袋削去了一半。其余的清兵大怒，围了上来。徐天红、于雨桐、李元直一起回身杀到。周琦突然胸口作恶，眼前金星乱舞。一名清兵见他忽而收刀抚胸，扑上来想擒拿。周琦哇的一声呕吐起来，没头没脑都吐在那个清兵的脸上。周琦随手一刀把他砍死，不觉手足酸软，身子晃了几晃。徐天红忙扶住他，怎么了？这个时候于维同和李元直已经各杀了两三名清兵，其余的发一声喊，转头奔逃。李元直又追了上去，杀死了好多清兵。于雨桐一见李元直杀了这么多的清兵，心里想，他爹爹是满清的提督，他却毫无顾忌的大杀清兵，那么他的的确确是决意跟着我了。他心中一阵为难，不禁长叹一声。这个时候徐天红擒住了一名清兵，逼问他大队官兵从何而来。那个清兵跪地求饶，结结巴巴的半天才说清楚，原来他们是从东部开到的援军，听说赵惠大军兵败，正日夜兼程赶来救援。徐天红从回民当中挑了两名精壮汉子，请他们立即到叶尔羌城外去向穆卓伦报信，以便布置应敌。两名回人答应着去了。徐天红在那清兵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你的吧。那个清兵没命的狂奔而去。徐天红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爱妻，见他已经神色如常，不知道刚才为什么忽然发晕，就问，哎，什么地方不舒服啊？周琦的脸上一阵红晕，转过了头不回答。徐天红一看也明白了。晚上众人扎了帐篷休息，徐天红悄悄地问妻子，哎，有几个月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哼，你这个笨牛怎么会知道啊？
0: 哎，咱们要是生个男孩啊，那就姓周，爹爹妈妈一定乐坏了，可别像你这般刁钻古怪才好。哎，以后。徐天红等见关明梅牵着陈家洛的白马，大吃一惊，啊，难道总舵主遇险了？咱们快去救吧。一行人穿过市镇，行不多时，忽然那白马一阵长嘶，腾跃狂奔，一直向大漠当中急冲过去，跑到几个人的面前陡然停住了。突然那白马又回头跑过来，跑了半途，徐天红和于雨桐才认出来，马上之人已经换了骆宾。他心中大喜，忙迎了上去。双方走近，见后边是文泰来、魏春华、张晋、辛燕四个人，最后一个人白发苍苍，背负长剑，拉住了李元直的手，在不住的询问，竟是武当派前辈绵里真、陆飞青。原来那白马练主又有灵性，远远看见骆宾就没命的奔了过去。于雨桐抢到陆飞青的跟前，双膝跪下叫了一声师叔，趴着地上就大哭起来。陆飞青一伸手把他扶起来，泪水也禁不住扑簌簌的流了下来。我得知你师父的噩耗之后，连日连夜赶来，途中与文四爷他们遇上，他们也正在追捕张兆仲这个奸贼呀。你放心，咱爷俩一定要给你师父报仇。当下双方都见了，文泰来等都挂虑着陈家洛的安危。众人

0: 到市镇去吃饭休息。李元直就寻思，于师哥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刚才他见到我师父哭成这个样子，心下打算已定，真的对于于童不理不睬起来。骆宾和徐天红冷眼旁观，都觉得奇怪。这一行人提踏黄沙，徒随白马，来到了白玉峰前。那白马对狼群呢、是犹有余悸。到了进入古城的奇道之处，就停步不前了。骆宾一再驱赶，白马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走一步。袁世萧看了看，狼群大队曾经聚在这里，咱们顺着狼粪一路寻找进去吧。众人见到狼粪很多，想到陈家洛的安危，都是心急如焚呐。骆宾下了白马，和文泰来共乘一骑，曲曲折折的走了半天，忽然听着脚步声响，骑路上转出四个人来，当先一个人正是张召仲。徐天红一声呼哨，连同魏春华、张晋、西夜一起散开，往四人的后路抄了过去。张召仲陡然间看见群雄，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呀，尤其看到师兄陆飞青，顿时脸色苍白，额上冷汗直冒。于于同手挥金笛就要扑上去拼命，袁世萧左手抓住他的胳膊轻轻一拉，于于同不由自主的往后退回来了。袁世萧指着张召仲骂了起来，前几天和你相遇还道你是武当派的一位高手，哪知道竟是个无恶不作的匪类，连自己的师兄也忍心害了。你爽爽快快给自己了断了吧。张召仲见对方至少有五个人和自己的功力相当，有的甚至在自己之上，要是以力相拼必然没有得胜的道理，当下硬起头皮，我这边只有四个人，你们以多为胜，张某死在此地又何足为耻。袁世萧大怒，哼了一声，要杀你这恶徒也用得着以多取胜吗？张召仲心里想，这姓袁的的确是武功惊人，远胜于我，如果关东三魔当中有一人相助，我或可和这个姓袁的打成平手。他身处这样的境地，也不容他有什么话讲，就说，那么我们就试一试，请袁大侠手下容情。哼，我手下是毫不容情的，你们几个都上来吧，用心打，别打主意想逃，在我老儿手下可跑不了。
1: 哈克台走上一步，
2: 袁大侠与我三兄弟有救命大恩，我们万万不敢接你老人家的招，再说了，我们跟着姓张的也只是相会，并没有交情，犯不上为他助拳。
0: 哈和台为什么说这一番话呢？因为他见张召仲行为卑鄙，早就老大的瞧不起他，只是他此刻猝遇重敌，要是再出言损他，未来不及细想，随后也跟去了。这一来便起仓促，等徐天红等站起身来，四个人已经转了弯了。袁世萧大怒，唰的拔起身子，像一只大鹤一般从徐天红等头顶越过。这位天池怪侠身法好快呀，人还没落地，已经一把抓住了藤一雷的后脖领子，把他一个肥肥的身躯甩了起来，

彭玉雷也不知道抓着他的是谁，只觉得身子悬空使不出劲儿，忙挥独角铜人往后击点，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一股极大的力量给扔了出去，只是惨叫的一声，就已经撞在半山腰里，脑浆迸裂而死。袁世萧摔死了彭玉雷，脚下毫不停留，转了一个弯，见前面是三条岔路，不知道张召仲从哪一条路逃走。往右一指，大不见你跟张召仲等三个人的踪影。众人在各处房屋里边是分头搜寻，不久魏春华就发现了蜂腰当中的一个洞穴。袁世萧和陈正德首先跳了上去，接着陆飞青、文泰来、关明梅等也都跳了上去，其他轻功比较差的由陆飞青和文泰来一一用绳子吊了上去。袁世萧推开了石门，当先急行，众人在甬道中鱼贯而入。徐天红拆下了桌角椅角，点成火炬，个人分着拿了。追到大殿上的时候，个人的兵刃都被慈山吸取，不免大吃一惊。众人追敌要紧呢，也来不及细究原因，十回兵刃直入浴室，见床边又有一条地道，众人是越走越齐，在这山腹之内谁都不敢作声啊，只是跟着袁世萧急走。突然眼前大亮，只见碧绿的池边六个人夹水而立，远远看去，池子那边是陈家洛、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这边就是张召仲、顾金彪和哈贺台了。众人心中大喜啊，心眼高声大叫：少爷少爷，我们都来了。文泰来等快步迎上，关明梅大叫：孩子你怎么样啊？霍青桐眼含热泪：师父师公，我好，你们快把这奸贼杀了。陈正德上一次空手出战三魔险些吃亏，这个时候再不敢大意了，拔出长剑向顾金彪的左肩就刺去。顾金彪第二次进来的时候已经在大殿上捡回了兵刃，当下抖动虎叉和陈正德斗了起来，这边关明梅和哈贺台也动上了手。群雄各支兵刃慢慢的围拢监视着张召仲，李元指着手里边没有兵刃呢，陆飞青就把在杭州狮子峰上从张召仲那儿夺来的凝碧剑给了他。顾哈这两个人呢，情急拼命，勉强支持了十余招，双鹰的三分剑术是越逼越紧啊，两个人只有招架的份儿。剑光飞舞当中啊，只听见陈正德一声猛喝：喊！顾金彪胸口见血，陈正德接着又是一剑指向对方的下盘，顾金彪往左边击毙，陈正德飞起一脚，扑通一声，水花四溅，顾金彪跌进了翡翠池里，一缕鲜血从池水当中泛了上来。那边呢，哈贺台也已经被关明梅的剑光罩住了。于雨桐想起了哈贺台几次相救之德，知道师叔和双鹰交情极好，忙对陆飞青说：师叔，这个不是坏人，你救他一救。哦，好。陆飞青见关明梅上次一剑下次一剑左次一剑右次一剑，哈贺台满头大汗，脸无人色，不住的倒退。陆飞青突然跳了出来，噌的一声，白龙剑架开了关明梅的长剑：大嫂，这个人还不算坏，饶了他吧。关明梅见陆飞青说情，总得给他面子，当即收剑。陆飞青转过头来，哎，见哈贺台不住的喘气，因为使劲过度，身子抖动，

0: 他大喝一声，快谢了关大侠不杀之恩。
1: 哈克台心里想，结义的六个兄弟死的只剩自己一个人了，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呀？
2: 啊，我何必让他饶命，
1: 又要扑上来厮杀。忽听水里边一响，顾金彪又从水面下边钻了出来，慢慢的游进池子边上。哈克台是捡起了一块小石子射了过来，当的一声，霍金童手臂发麻，长剑震落在地，不禁一呆。
0: 袁世萧说，料理的那个姓张的恶贼在说，这两个人逃不了。
1: 张兆仲被群雄围住，见顾哈两个人恶战之后束手待绑，文泰来、陈家洛、陆飞青等四下里牢牢监视，哪里更有脱身之机呀？他长叹一声，正要自杀，忽然陆飞青的身后一个人闪出来，正是李元直。他手持长剑直冲过来，骂道：“你这奸贼！”众人一愣，李元直已经扑到张兆仲的身前，他低声地说：“我来救你。”咔咔咔几剑疾驰而至。张兆仲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啊。李元直忽然脚下甲衣一滑，往前一扑，快拿住我！张兆仲马上明白了，趁他一剑削来，举剑挡格，左手已经抓住他的手腕，当的一声，自己的长剑已经被削断了。一瞥之下，见李元直手里边所拿的竟然是自己的凝碧剑，真是喜上加喜呀、啊！这个时候，文泰来、于于同、魏春华、陈正德同时抢上来救人，张兆仲的凝碧剑挥了个圈子，金笛双钩一齐折断。文泰来和陈正德急忙收招，兵刃才没有受损。张兆仲把宝剑点在李元直的后心，让道。这一下太突然了，众人眼见的奸贼马上就要抓住了，哪知道李元直少不更事，勇猛贪功，反而变成他的护身符。李元直假意软软的靠在张兆仲的肩头，似乎被他点中穴道，动弹不得。张兆仲见众人面面相觑，不敢来攻，正要寻路出走，李元直在他耳边低声的说：“回到山肚子里去。”他一想不错，大踏步走向地道。袁世萧和陈正德恼怒异常，一个捡起一粒石子，一个摸出三枚铁菩提，齐向张兆仲的后心打去。张兆仲弓背俯身让过暗器，脚下却丝毫不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就奔进了地道。只听得李元直大叫一声：“哎呦！”陆飞青一惊：“
0: 哎，大家别蛮干，咱们另想别法。”
1: 他也真怕张兆仲不顾一切伤了他的徒弟。众人紧跟着张兆仲的身后追进了地道，只剩下霍青桐手持长剑，怒目望着顾金彪。哈和台忙着给蒙兄包扎胸前的伤口，对身旁的一切犹如不闻不见。陈家洛怕霍青桐孤身有失，走到地道口前停了步，对香香公主说：“
0: 咱们在这里陪你的姐姐。”
1: 张兆仲拉着李元直往前急奔，众人又不敢过分的逼近，甬道中转弯又多，无法释放暗器。奔完了甬道，眼见张兆仲就要越过石门，袁世萧一错身正要窜上去攻他的腹心，黑暗中只听着一阵嗤嗤嗤的声音。袁世萧赶忙趴下来，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几十枚芙蓉金针打在了石壁上。就这样缓的一缓，张兆仲和李元直已经奔出了石门，两个人合力把石门拉上，把铁条插进门扣。袁世萧和陈正德抢上来拉门，但是石门里边没有把手，用不上力，这两个人都是火气极大，这个

0: 时候，岂有不怒骂之理呀？张召仲又把金斧子的斧柄插进铁环，喘了一口长气，对李元直说：“啊，多谢李小姐相救。我爸爸和张师叔都是朝廷的命官，我自然要救你啊。”“哦，李君门近来安好？太夫人安好？”说着打了个签儿请安，竟是按照官场的规矩行起礼来。“哎呦，你是师叔，我可不敢当，咱们快想法逃走吧。师父啊，一定瞧得出是我救你，要是给他追上了可没命了。”“
1: 哦，他们人多，咱们快回内地，多约帮手再来擒拿他们。”“
0: 他们呢，一定回到池子边上去，绕道追过来。张师叔，得快想法子，在这大漠之上可不容易逃脱呀。”张召仲武功很高，人也很奸猾，可是计谋却是平平，当下皱起了眉头，一时也想不出法子。李元直似乎焦急异常，趴在石头上哭泣起来。张召仲连忙安慰：“
1: 李小姐别怕，咱们一定逃得了。
2: 就算逃出了迷城，用不了一两天又得给他们赶上。妈呀，妈呀！”
0: 张召仲给他哭得心烦意乱，连连的搓手。李元直忽然破涕为笑：“哎，你小时候捉过迷藏吗？”
3: 张召仲摇了摇头：“
0: 咱们在迷城里边躲了起来，他们一定找不到，以为咱们逃出去了，在外边拼命的追赶，咱们过了三四天再慢慢出来。”
3: 张召仲大拇指一翘：“
1: 李小姐真聪明。可是咱们没有粮食啊，这三四天……”“
0: 哎，外边的马背上又有干粮又有水啊。”
1: 好，那咱们快躲起来。”
0: 两个人就抓着一个长绳子爬上了蜂腰的洞口。这个长绳子呀，是张召仲和三魔上次进出山腹的时候留下来的。两个人转身出洞，再沿着山壁溜下，各自牵了一匹马往外奔出。走到分歧路口，李元直说：“
4: 哎，你瞧这地下的狼粪，本来出外啊是往左，咱们呢偏偏往右。”
0: 说到这儿，见牵着的那匹马尾巴扬起来，好像是要拉粪，忙取下马背上的粮袋水囊，把两匹马的马头牵过来往左猛力一鞭，两马腹痛，放蹄疾奔而去。
3: 张召仲愕然不解：“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众人正要围歼张召仲，李元直忽然把张召仲给救了出来。他们出了山洞，来到岔路口。李元直把两匹马往左边山路上赶了出去。张召仲愕然不解：“
1: 哎，这是为什么？”
0: 李元直笑着说：“咱们呢，从右边这条路进去藏起来，他们找到这儿，见马蹄印和新鲜的马粪都在左边的正路上，自然向左边追出去啦。”
3: 张召仲大喜：“妙计妙计。”
0: 两个人就从歧路往右，每走上一条岔路，李元直都用三块小石子在隐蔽的地方叠一个记号。
3: 张召仲一看直点头：“
1: 这儿道路千差万支，要是没了这记号，咱俩也真的没法子找路出去。”
0: 走了半天，两旁的山壁啊是越逼越紧，也不知道已经转了多少弯，走了多少岔路。李元直见天色渐暗：“那咱们就在这儿歇吧。”两个人吃了干粮，喝了水，坐着休息。
3: 张召仲叹了一口气：“哎，另一匹马上的粮袋水囊没有来得及取。”

0: 真是可惜呀。
1: 嗯，那只好省着点用了。
0: 哎，是。李元直把粮袋和水囊放在张召仲的身边。
1: 哎，你好好看着，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
0: 张召仲点头答应。李元直走开十多丈，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睡倒。
1: 睡到半夜，张召仲忽然听李元直一声惊叫，急忙跳起身来。只见他指着来路，一只大灰狼，快快！张召仲拔出凝碧剑，飞步追了出去。
0: 转了两个弯，不见狼的影子，生怕迷路，不敢再追。退回来的时候，却不见了李元直的踪影，叫了一声：“李小姐！”只见地下湿了一片，水囊已然倾翻了。忙抢上去拾起，见囊中只剩点点滴滴。
1: 正在懊丧，李元直已经从那边山道中转了出来，那边又有一只狼冲过来抢水喝。
0: 张召仲一举水囊，想不到恶狼还不死干净，你看。李元直坐在地下，双肩耸动，又哭了起来。哎，既然没了水，这里就没法多待了，再熬一天就冒险出去吧。

0: 这一来可逃不出自己的掌握了。天色将明，已经走上正路了。只听着转弯的角上有人在破口大骂，李元直一听是袁大侠的声音，就大叫一声哎呦，倒在地上假装昏了过去。说话的正是袁世霄，他拉不开石门，只得回到池子旁边。霍青桐从地图里边找到了秘密通道，从后山绕了出来。张兆仲和李元直早已经不知去向，袁世霄正在大发脾气，忽然听得叫声，寻声过来，见李元直倒在地下，又惊又喜，一探还有鼻息，身上又没伤痕，这才放心，急忙施救。李元直却只是不醒，待了半天呢，李元直才睁开了眼睛，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袁世霄忙俯身问：“没受伤吗？那奸贼呢？”“
1: 我给他拿住了，怕得要命。昨天晚上半夜里，他睡得迷迷糊糊了，我才偷偷的跑了出来。”“
0: 那他在哪儿啊？快带我去找。”“
1: 哎，好。”
0: 李元直站起身来，身子一晃一晃的。袁世霄伸手扶住，两个人离去不久，陆飞青、陈正德、陈家洛、文泰来等分头在各处搜索之后，也都陆续会齐了。张晋和辛燕压着顾金彪和哈和台，远远地坐在地下。又过了一阵，袁世霄和李元直回来了，众人大喜。陆飞青和骆宾忙抢上去慰问。
2: 袁世霄说：“哎呀，他认不出道了，我们两个人转来转去，险些回不出来。”
0: 众人一商量，都说如果捉不到张兆仲是绝不回去。玉童很奇怪，我徐天红起初还以为袁世霄藏身之所，等到听他推得一干二净，心里边反倒雪亮了，暗笑：“嘿嘿，这个小妮子好狡猾呀。哎，妹妹，你细细想一想，一定能认得出来去的途径。哎，要是我心境好一点儿，不这么失魂落魄的，本来也不会这么糊涂，竟然忘记的没一点影子了。”
3: 骆冰放低了声音：“你的心事我明白，只要你帮我们这个大忙，大伙儿一定也帮你完成心愿。”
0: 李元直的脸上一阵绯红，随即眼圈也红了。“
1: 哼，我是个没人疼的，逃出来干什么呀？还不如给那个姓张的杀了干净。”
0: 骆宾听他语气一转，竟又撒起赖来，知道自己是劝他不转的了。“哎，好了好了，妹妹，你累了，喝点水，来歇歇吧。”
3: 李元直点了点头。骆宾把于于同拉在一边，跟他低声说了好一阵子。于于同神色先是颇见为难，后来又是咬牙：“
4: 你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子超婿，俺不免赶上前去杀他可干。
0: 几次救我的性命，我并非不知道好歹，眼下要请你再帮我一个大忙。”说着朝他施了个礼。“
5: 哎呦，于师哥，怎么行起礼来了？哎呀，咱们是同门，要我做什么你吩咐着不就行了吗？”
0: 于玉彤听他语气显得极为生分，这时候有求于他呀，只好低声下气：“
2: 张兆仲的奸贼害死我恩师，只要有谁能够助我报仇，我就是一生给他做牛做马，也仍是感他的大德。”

0: 李元直一听大怒，心里想，哦，要是你娶了我，竟是一生做牛做马这么苦恼啊。他脖子一转，脸上顿时就像罩了一层盐霜发作起来。眼前放着这许多大英雄大侠客，还有你的什么中舵主古舵主，你干嘛不求他们帮去啊？你一路上避开人家，倒像是一见了我就害了你连累了你似的，我有这份本事帮你吗？你再不给我走开些，瞧我用不用好听的话骂你。徐天红和骆宾见于于同碰了一鼻子灰，只有相对苦笑，把陈家洛拉在一边低语商量。陈家洛想了想，咱们请陆老前辈去跟他说，他对师傅的话总不能不听啊。话没说完，猛听见新燕和张晋一个惊叫一个怒吼，急忙回头，只见顾金彪正发狂一般向霍金头奔了过去。陈家洛大惊，要想斜窜出去，可是相距太远，难以阻拦。魏春华抢上去挡住，被顾金彪用力一摔，腾腾退出两步。只见顾金彪和身向霍青桐扑去，你杀了我吧！霍青桐又惊又怒，举剑向他当胸刺去。顾金彪竟然不闪避招架，反而胸膛往前一挺，噗的一声，长剑入胸。霍青桐唰把长剑往外一抽，一股鲜血从顾金彪的胸前直奔出来，溅满了他黄衫。众人围拢来的时候，顾金彪已经倒在地下了，哈和台趴在他身边，手忙脚乱的想止血，但血如泉涌，哪里止得住啊。顾金彪叹着气，哎，怨你
1: 老二，你有什么未了之事？
2: 我只要亲一亲他的手，死也瞑目。
0: 他熬住一口气，望着霍青桐。哈克台说，
1: 姑娘，他快死了，你就可怜可。
0: 霍青桐一言不发，转身走开，脸已经气得惨白。顾金彪长叹一声，头一歪，死了。哈和台忍住眼，
3: 关东六兄弟现下只剩太不忍加害，你就去吧，日后如要报仇，只找我一人就是。
0: 哈和台也不搭腔，抱着顾金彪的尸身大踏步走了出去。于于同捡了一只水囊，一袋干粮，绑在马上，牵马追上去。
3: 哈大哥，我仰慕你是一条好汉子，这匹马请你带了去。
0: 哈和台点了点头，把顾金彪的尸身放上马背。于于同从水囊里倒了一碗水出来，自己喝了半碗递给哈和台，以水代酒，从此相别。哈和台一仰脖子把他喝干。于于同抽出金笛，那笛子被张兆仲削去了一截子，笛子里边的短剑都已经脱落了，但是还可以吹奏，当下暗弓引伤吹了起来。哈和台一听，曲调竟是蒙古草原之音。等他吹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号角，呜呜的相和。原来那天哈和台在孟津黄河中吹奏号角，于于同暗记曲调，这个时候相别就吹此曲相送。众人听二人吹得激昂慷慨，都不禁神往。一曲记中，哈和台收起号角，头也不回的上马而去。骆宾

0: 向哈和台和俞渝同的背影一指，对李元芷说：“这两个人都是好男儿，是吗？你干嘛不帮他个大忙啊？哎，要是我能帮就好了。嘿嘿嘿，妹妹，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要是不肯说呀，等到陆伯父来逼你就不好了。
1: 嗯，别说我认不出路，就算认出来，我不爱领又怎么样？自古道，女子要三从四德，这三从当中可没有从师那一条啊。
0: 哎呦，我爹只教我怎么样使刀，孔夫子的话可一句也没教过。
1: 好妹子，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做三从四德呀？嗯，你装傻，我不爱说了。
0: 李元直掉过头不理他，骆宾一笑走开，去对陆飞青说去了。
1: 陆师伯呀，什么叫三从啊？
2: 陆飞青沉吟了一下，三从之说，出于仪礼，乃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他们做官人家的礼教，咱们江湖上的男女可从不讲究这一套。
1: 本来嘛，未嫁从父那是应该的，可从不从夫却也得瞧丈夫说的在不在理儿。夫死从子更是笑话了啊！要是丈夫死的时候孩子只有三岁，他不听话还不是照做啊？
0: 陆飞青摇头叹息：“哎，我这个徒儿也真刁钻古怪。你想，他干嘛不肯带路呢？”
1: 我想他意思是说呀，除非他爹叫他说，他才未嫁从父。可是李君门远在杭州啊，就算在这里他也不会帮咱们呢，眼下只有从第二条上打主意了。
2: 哦，第二条，他又没有丈夫啊。
1: 那咱们马上给他找一个丈夫呀，只要丈夫叫他领路，他一定既嫁从夫了。
0: 陆飞青给他一语点醒。
2: 讲了这么一大套三从四德以前，我只好从权，施行负责，要给你找个归宿。李元直低下了头不作声。你于师哥自从你马师伯遇害之后，自然也归我照料了。你们两人结为夫妇之后，互相扶持，也好让我放下了这一副担子。
0: 这一切本来全在李元芷的意料之中，但这时在众人面前说了出来，还是羞得他满脸通红。
1: 这全凭爹爹做主，我怎么知道啊？
2: 张晋嘴快，冲口而出：那你还有不愿意的吗？啊，在千木山的时候，大伙到处找你不着，原来你躲在他。
0: 魏春华左手一翻，摁住了他的嘴。陆飞青接着说：“
2: 令尊曾留于师侄在府上住了这么久，清言有加，早想把他选为东床快婿。咱们在这里先下了文定，将来禀明令尊，他必定十分欢喜。”
0: 李元芷低头不语。
1: 骆宾叫着：“哎呀，好好好，李家妹妹答应了。十四弟，你拿什么东西来下定啊？”
0: 俞渝同身上一摸，除了银两之外什么也没带，正感到为难呢，忽然触手一凉，却是他金笛被张兆仲所削断的那一段。
2: 师叔，小侄身边没有什么贵重的物事，这段笛子倒是纯金的。这再好也没有了，等将来你们大喜之日再

0: 两段金笛镶在一起，群雄纷纷向两人道贺，李元直不肯接，骆宾硬把半截金笛子塞在他的手里边，哎，你拿什么回给他呀？李元直这个时候满心欢畅，只好一改过去冷淡的神情，来亲弃旧，忘义复新。霍群同对他和妹子也没有怨恨之意，三老的心中都非常的欣慰。天山双鹰都在想，哎，幸亏那一天没有鲁莽的杀了这二人，否则袁大哥固然不依，连我们徒儿也要如何，却是难以设想啊。交定道贺已毕，众人分别借故走开。云雨桐见四周已经没有人了，师妹，张兆仲那奸贼在哪儿啊？李元直见他全无温存之态，缠绵之意，第一句话就问张兆仲，心里老大不痛快。
1: 我怎么知道啊？
0: 云雨桐脸色惨白，忽地跪下，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哭了。我当年家破人亡，不能自立，幸蒙恩师建联收留，授我武艺，我未能报答恩师一点半滴恩情，他就惨被张兆仲害死了。师妹，求求你指点一条明路吧。这一下大出李元直意料之外，见他又磕下头去，不觉狼狈失措，忙伸手拉起来，摸出手帕丢给他，快擦干眼泪，我带你去就是。突然间呼啦一声，骆宾从山后拍手跳了出来，哈哈，小秀才不怕丑，怕老婆忙磕头。李元直羞得满脸通红，跳起身来往里边就急奔了。云雨桐一呆，骆宾挥手叫着，快追上去呀。于雨桐立时醒悟，拔脚跟去，骆宾高声大叫，众人随后一起追了进去。再说张兆仲苦等李元直不回啊，他吃了一些干粮，心头思潮起伏，在盘算要是脱险之后如何邀集帮手大破红花会，又想这李元直是提督之女，人又美貌，他自己呢壮年未婚，如果能够娶她为妻，与功名前途大有好处。从回江回到杭州路途遥远，一路上使点计谋把他骗上手再说。他的如意算盘打得正响呢，前面人影一晃，正是李元直笑吟吟的回来了。张兆仲大喜，迎了上去，忽然李元直身后一个人刷着扑将上来，张石也往山石上撞去，突然觉得背心，双掌一挡，推着他和于玉彤一起摔在地下，虽然跌得狼狈却没有受伤，两个人双双跳起来才知道是陆飞青出掌相救。于玉彤说，师妹，多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李元直白了他一眼，你还向我说这个谢字？张兆仲眼见强敌旗帜，转身要逃，只听那身旁呼呼两响，两个人已经掠过身边，挡在前面，正是袁世霄和陈正德。背后陆飞青喝道，姓张的，你还待怎地，跟我们走吧。张兆仲霎时间万念俱灰，哼了一声，转身垂手走出。当下陆飞青、陈家洛、文泰来、霍青同等在前，袁世霄、陈正德、关明梅等在后，把他夹在中间走了出来。

0: 张召忠本以为李元直不慎被敌人发现，众人暗暗地跟了进来，只有自认晦气。走了一程路，见前边李元直侧身和骆宾说话，笑逐颜开，显见一股子喜气从心里边直透出来。这一下子他气炸了心肺，咬牙切齿的暗骂：好啊，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卖了我。个人抓到元凶巨鳄，无不欢喜异常。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已经走出迷城。陈家洛拿出点穴诸所，对张晋和新燕说：把他反被捆了。张晋接过诸所，张召忠忽的大吼一声，猛窜出去，左手伸出，已经勾住了李，
1: 还是一个一个挨个来，我瞧还是一起上好一些。
0: 众人都恨透了他，纷纷争先。张召忠说：
1: 陈当家的，咱们在杭州时曾有约比武，这约会还作不作数啊？
0: 陈家洛知道他要挑自己动手。
1: 不错，那一次在狮子峰上你伤了手，咱们说定比武之约延期三个月，现下正好完了这个心愿。那么我先陪陈当家的玩玩，另外众位缓一步如何？
0: 他和陈家洛多次交手，知道陈家洛的武功还逊自己一筹，如果能够把他擒住用以挟制，或者可以设法脱身，倘若擒他不住，也要打死这个红花会的大头脑，自己再死也算够了本儿。徐天红猜到他的心思了，哎，擒拿你这个奸贼，若要总舵主亲自出手，要我们红花会众兄弟何用？九弟、十弟、十四弟，咱们上啊！魏春华、张晋、于鱼头、新燕都踢上两步。张召忠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
1: 我知道红花会虽然犯上作乱，总还讲江湖上的道义，哪知道竟是个没信没义的匪类。
0: 陈家洛把手一摆：
1: 七哥，他不和我见个输赢，死不甘心。姓张的，不论你使什么奸计，今日要想逃命，那叫做痴心妄想。你上来。
0: 张召忠泥鼻剑一抖：
1: 究竟还是你爽快，露兵刃吧。
0: 哼，用兵刃胜你算的什么英雄？我就是空手接招。张召忠大喜，有了这可乘之机，哪肯放过呀？
1: 要是我用剑胜不得你空手，我当场自刎，用不到旁人再动手。要是我胜了你呢，那自有别位前辈和兄弟们接上。你是盼我说胜了我就放你走路？嘿嘿，到了今天你还不知已经恶贯满盈吗？
0: 在杭州提督府地牢之中，文四爷和我擒住你之后饶你不死，狮子峰上赵慧大营之外又曾经两次饶你，日前在狼群再救你一次性命，红花会对你可算得仁至义尽了。哪知道你至死不悟，踢在他脚下空的地方，只是时刻拿得特别的准，敌人落下来的时候刚好凑上，这正是百花错拳当中的精微之招，令人难以预料。袁世萧见爱徒把自己所创的拳术运用得十分巧妙，很是得意，转过头问关明梅：怎么样？
2: 陈正德接过话茬：果然不凡。
0: 张召忠见陈家洛突使怪招，来不及闪避，只得一剑斗柄难指，向他胸口刺去。

0: 收腿侧身两下让过。张晋骂了一声：“无耻奸贼，你说让四招，怎么又还手了？”张召忠脸一沉，更不打话。倪碧剑寒光起处，哧哧哧，一阵破空之声向陈家洛左右连刺。陆飞青暗暗的心惊，这个恶贼剑法竟如此精进，当年师父壮盛之时好像也没有如此的快捷。他提剑在手，凝神看着陈家洛，只要他稍微的有失力，立即上前相救。只见这两个人越打越快，陈家洛的人影在剑光中穿来插去，张召忠柔云剑法虽精，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张召忠和陈家洛翻翻滚滚已经拆了100余招。开始的时候，陈家洛的百花错拳变招啊是层出不穷，张召忠又在强敌环伺之下不免气馁，手中虽然有兵刃却也不敢莽进，一面要解拆对方古怪繁复不成章法的拳术，一面要找寻空隙想一举把他擒住。再见陆飞青、骆宾、霍青桐等人手里边好像都扣着暗器，于是更加严守门户，不敢露出丝毫的空隙，以防旁人暗袭。这样一分神，双方打成了平手。再拆几招，张召忠心里想，再耗下去是何了局，就算胜了这姓陈的小子，他们和我车轮大战，打不死我也把我拖得累死。这个时候他对百花错拳的格局已经大致摸熟了，即使对方突然使怪招也可以应付得了。他胆子一壮，剑法忽然就变了，他柔云剑术施展开来，连绵不断，件件都是近手的招数，顿时由手变成了弓。陈家洛连连倒退，唰的，张召忠一招耿耿银河，宁碧剑一剑横削，随即千头万绪般乱点下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像天上的繁星一般。陈家洛眼见无法招架，忽的跳出圈子，要避开他这一番招招相连的攻势，再行回击。这时候魏春虎比竹笛的音色本来就更加激越，张召忠连挨三掌，虽然对方稍稍近一点，立即快如闪电的还击几下，击刺之后随即收剑防御。陈正德对袁世萧说：“
1: 袁大哥，我今日才当真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徒儿也是如此，做兄弟的跟你可实在相差太远了。”
0: 袁世萧沉吟不语，心中大惑不解，陈家洛的这套功夫非但不是他所传授，而且武林中从来没见过。袁世萧见多识广，可算得举国艺人，却浑然不知陈家洛所使的拳法是什么家术，看来和任何流派门户都不相近。他隔了一会儿才说：“
1: 不是我教他，我也教不出来。”
0: 天山双鹰知道他生平不打诳语，这并非自谦之词，都是暗暗称奇。云雨桐越吹越急，只听着笛子里边的是铁骑奔腾，筋骨齐鸣，一片横戈跃马之声。陈家洛的拳法开始的时候还感到生疏滞涩，这个时候越来越顺，到后来就犹如行云流水，进退屈指，莫不重节。打到100余招之后，张召忠已经是全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忽然间笛声突然拔高，犹如一个流星飞向半空，轻轻一爆，满天花雨，笛声紧处，张召忠一声急叫，右腕已经被双指点中，嘡啷啷，宝剑脱手。陈家洛随手两掌打在他背心之上，纵声长啸，垂手退开。

0: 这两掌可是寒劲虚力，厉害异常。张召忠低下了头，脚步踉跄，蹭蹭蹭蹭，就如同喝醉酒一般。张晋口中咒骂，想奔上去给他一棒，被骆宾拉住了。只见张召忠又走了几步，终于站立不稳，扑通倒下了。群雄大喜，徐天红和辛彦上去摁住，把他捆了。张召忠脸色惨白，毫不抵抗。于于同放下笛子，忙看李元稹的时候，见他昏迷未醒，甚是着急。陈家洛说：“师父，陆老前辈，咱们拿这恶贼怎么办？”于于同咬牙切齿：“拿去喂狼！他下毒手害死我师父，现今又……”袁世萧赞成：“好，拿去喂狼。”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终于制服了张召忠，大家一致同意把他拿去喂狼，如此处决正是罪有应得。陆飞青把李元稹断臂上的骨骼对正了，用布条紧紧绑住。袁世萧又拿一颗参血丸给他服下，耗了耗他脉搏，对于于同说：“放心，你老婆死不了。”众人向围住狼群的沙城进发，无不兴高采烈。途中袁世萧问起陈家洛的拳法来历，陈家洛详细禀告了。几天之后，众人来到了沙城，上了城墙，往里边一看呢、只见群狼已经把驼马吃完了，正在争夺已经死了的同类的尸体，猛扑狂咬，惨厉异常，饶是群雄心豪胆壮也不觉吃惊啊。香香公主不忍多看，走下城墙。于于同把张召忠提了到了城墙的墙头，暗暗祝祷：“恩师在天之灵，你的朋友们与弟子今日给你报仇雪恨。”他从徐天红手里边接过单刀，割断了捆住张召忠手脚的绳索，左腿横扫，啪，把他踢了下去。群狼不等他着地，已经跳在半空里边抢夺了。双锤的路子使了开来，呼呼风响，群狼一时倒也难以逼近。大吃一惊，只见他脚没着地，白龙剑已经舞成一团剑花，群狼纷纷倒退。他站到张召忠的身边：“师弟，别怕。”张召忠眼睛里边就像要喷出火来，呼的把手里边的两头狼猛力的扔向了狼群，合身扑上，双手垮抱住了陆飞青：“反正是死了，多一个人陪陪也好。”陆飞青出其不意，白龙剑落地，双臂被他紧紧的抱住，犹如一个钢圈套住了一般，忙运力挣扎。但是张召忠兽性大发，决意要和他同归于尽，拼死的抱住，哪里挣扎得开呀。群狼见这两个人在地下翻滚，猛扑上来就撕咬啊。师兄弟各运内家功力，要把对方翻在上边，好让他先被狼吃掉。陈家洛等在城墙脚下，忽听在城墙顶上连声惊呼，忙飞步上墙。这个时候陆飞青想起自己好心反得惨报，气往上冲，手脚一软，被张召忠用擒拿手法拿住脉门，动弹不得。张召忠左手一拉，右手一举，已经把陆飞青遮在自己的身上。众人惊呼声中，文泰来和于于同双双跃下，文泰来单刀连挥，劈死几个狼，

0: 狼群往后退了几步，于玉彤握着从徐天红手里边接过来的钢刀，看准张兆仲的肩头，用刀头戳将下去。张兆仲啊惨叫一声，抱住陆飞青的双臂顿时松了。这个时候群雄已经把长绳子挂下，先把陆飞青和于玉彤拽上来，随后又把文泰来也拽了上来。再看下边的时候，群狼已经扑在张兆仲的身上乱咬乱嚼，众人心头砰砰乱跳，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想到刚才的凶险，无不心有余悸。隔了半天，骆宾说：“陆伯伯，你的白龙剑没打开来看过，只怕就是皇帝所要的什么证物了。”“嗯，一定是的，义父既有一命，徒儿就打开来瞧了。”陈家洛解开布包，见里边用油纸秘密的裹了三层，油纸里边是一只小小的红木盒子，掀开盒盖有两个信封，因为年深日久，纸色都已经变黄，信封上并没有字迹。陈家洛抽出第一个信封里边的信纸，见上边写了两行字：“事关先生足下，将你刚生的儿子叫来人抱来给我一看，可也？”下面签的是“拥底”两个字，“拥底”就是拥福，笔致圆润，字迹潦草。袁世萧看了不解：“
1: 哎，这信是什么意思？哪有什么用啊？你义父看得这么要紧？”“
2: 哦，这是雍正皇帝写的。”“
1: 嗯，你怎么知道？”“
2: 徒儿家里清廷皇帝的赐书很多，康熙、雍正、乾隆的都有，因此认得他们的笔迹。”“
1: 哈哈哈哈，雍正的字还不错，怎么这文句如此粗俗啊？”“
2: 啊，徒儿曾见他在先父奏章上写的批文，有的写知道了亲此，提到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常写此人乃大花脸也。还没做皇帝，那个时候我当然还没生，二哥也没生，姐姐
1: 怎么了？”“
3: 这是先母的亲笔呀。”
0: 原来这封信呢，是写给陈家洛义父于万庭的。信里边说了两个人相思之苦，还说了大儿子在宫中做了皇帝，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他点醒，并且告诉他皇帝左边臀部有一块红痣等等。
2: 陈家洛看了这信，惊骇无已，颤声地问：“
3: 师父，这信上的亭歌难道就是我义父吗？”
4: 袁世萧黯然点头：“可不是吗？他年幼之时与你母互有情谊，后来天不从人愿，拆散鸳鸯，因此他终生没有娶妻。”“
3: 那我妈妈当年为什么要义父带我出来？为什么要我把义父当成是我亲生爸爸一般？难道……”“
4: 啊，我虽是你义父的知交，却也只……”
2: 师徒俩谈论了一会儿，陈家洛详述在御风中学到的武功，两个人印证比划，陈家洛更悟到不少精微之处。两个人谈得兴起，走出帐来，边说边练，不觉天色已白，这才尽兴。
4: 袁世萧问：“那两个回人姑娘人品都好，你到底要哪一个呀？”陈家洛想了想，汉时霍去病言道：“匈奴未灭。”

0: 灭何以为家？弟子也是这个意思。
1: 袁世萧点了点头，
2: 嗯，很有志气，很有志气。我去对双英说，免得他们再怪我教坏了徒弟。
0: 言下十分得意。哎，陈老前辈夫妇说弟子什么不好？
1: 他们怪你。

0: 但见两姐妹人影渐渐模糊，终于在大漠边缘消失。群雄控马缓缓而行，这一仗虽然曲儿来讲，这一天来到了福建境内，只见满山红花，蝴蝶飞舞。陈家洛心想，哎，要是卡斯利在此，见了这许多鲜花，可不知有多欢喜呀。又走了几天，将到德化城的时候，行经一座茂密的树林，张晋忽然大叫一声，飞奔而前。只见前边树上啊，有一个人双足凌空，是个投环自尽的男子，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上吊。张晋抱住那个人的双脚，把他举了起来。哎，快来快来！骆宾两把飞刀嗖嗖掷了出去，割断了挂在树枝上的布袋子。张晋把那个人横放在地下，陆飞青给他胸口推弓过气。过了一阵，那个人悠悠醒来，哇，放声大哭。这个人约莫24、25岁，打扮似乎像是一个做手艺的。张晋焦躁，啊，老子救活了你，你干嘛还哭啊？福建话呀，本来很奇怪，一般人都听不懂，可是那个人呢，好像到外省去过，打着半闲半淡的官话说，爷们还是让我死的好啊。魏松华问，哎，你是短了钱银呢，还是遭了冤屈啊？我们可以帮你呀。
1: 不是为钱，也没有人冤枉小人呐。
0: 骆宾见他脖子里边挂着一个绣花荷包，色泽鲜艳，用麻绳牢牢的系住，好像怕死了以后被人拿走了。他一猜呀，这个事儿或许跟女人有关，就问，哎，是你的情妹子不肯嫁你吗？那个人脸露惊奇之色，
1: 但是死路一条啊，我索性死了爽快。
0: 哎，当时也得一成本事就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手艺啊？
1: 小银叫周阿三，是做木匠的。
0: 周启一听这个人也姓周，先有了三分好感，又见他哭得可怜，就说，这吧，你带我们去见那个姓方的。
2: 听众朋友，
0: 众英雄来到福建，在半路上救了一个上吊的男子，叫周阿三。听了他的诉说，周启喊道，你带我们去见那姓方的。周阿三畏畏缩缩的不敢。徐天红见张晋和妻子都是一股子莽劲儿，心里暗笑，就说，你先带我们到你家里去，包在我们身上，叫那姓方的不敢娶你的银凤便是。周阿三将信将疑，领了众人来到德化城内自己家里。那银凤的家里姓包，是开嫁给这个垂死之人做小，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惧怕他的权势，不敢不依。要是依着张晋和周启的说法啊，就要去杀了那个姓方的，但是陈家洛不同意，咱们身有大事，别多生枝节，就叫新燕取出100两银子来送给包老头和周阿三，叫他们带了银凤赶紧逃走。周启这个时候已经有7、8个月的身孕了，一路上徐天红和骆宾管着他紧，不能多动，酒更是半滴也不得沾唇，本已经厌烦之极，见陈家洛不许跟那个姓方的为难，更是气闷，趁着徐天红不防备溜了出来，到街上去乱走。德化城本来不大，不多一会儿就来到了方宅的门口，只见佣人们是进进出出啊，

0: 把鱼肉、鸡鸭以及一坛一坛子的酒抬了进去，不觉得他酒瘾大起，就跟了进去。众仆役见周启大模大样的进来，虽然穿得朴素，但是气派端严，不敢怠慢，忙让到内堂敬茶。不一会儿开出席来，方府虽然是娶妾，但是方老太爷方有德，在外做官几十年，老来衣锦还乡，存心要显显威风，所以这一席午宴也十分的丰盛。周启和那些姑娘太太们语言不通，也不去理会旁人，酒到杯干，喝得自由自在，倒也畅快。喝了十多杯，方老太爷有两个儿子扶着，颤巍巍的到各席来敬酒。周启一看见他，左脸颊上有一大块黑迹，黑迹上稀稀疏疏的生着几根长毛。他猛地想起来丈夫先前所说的话来。那一天他母亲问徐天红的身世，徐天红说他一家都被一个姓方的府台所害，那个方府台的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莫非就是此人不成？徐天红是浙江绍兴人。周启冲口而出，方老爷，你在绍兴做过府台吗？方老太爷听他一口北方口音，微微的感到奇怪，
1: 你这位太太很面生呐、啊，老头子记性不好，在绍兴见过我吗？
0: 这话正是自认在绍兴做过官。周启点了点头，不言语了。方老太爷也没在意，另外去敬酒了。周启本想上前把他一拳打死，替丈夫报了这血海深仇，但是身子一动，就感到胸口发闷，手脚酸软，暗骂肚子里边这个小孽障害得我好苦啊，又怕杀错了人。好，我去打听一下。过了半个多时辰，他直冲进来，见陈家洛，总舵主，我的仇人确实在此，你许不许我报仇？陈家洛沉吟了一下，七哥这大仇是非报不可的，这老贼已经70多岁，稍有耽搁，莫要给他得个善终，可就成了咱们毕生的恨事。只是咱们另有大事，这番举动可别让人疑心到红花会的头上。说到这儿，包老头带了女儿和周阿三过来叩谢，说再过两个时辰方家就要来迎娶，现下收拾已毕，要赶紧逃走。李元直灵机一动，哎，不如把事情推在他们身上，反正他们是要逃走的了。于同问怎么呢？
2: 嘿，请你做新娘子呀，
0: 叫他呀穿了新娘子的衣服，等轿子来的时候他就坐了进去，咱们都扮作送亲的。洛宾拍手笑了，好啊，拜过堂之后，等到洞房花烛，大家一起动手，别人只道这是女家出的花样，谁也不会疑心到红花会的身上啊。徐天红这个时候方寸已经乱了，一时也想不出个主意来。听了，到了申台时分，也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方府的轿子和迎亲的喜娘等等都来了。洛宾和李元直扶着头披盖头的于于同进了轿子，众人在长衣里边各藏兵刃，一路跟到方家。男子娶妾，要妾室向丈夫和正室，就是大老婆磕头。于同无奈，只得盈盈拜将下去。方有德喜得呵呵大笑，摸出两个金刻子来做见面礼儿。嘿嘿，于同啊，老是不客气的给收了。喜宴过后，接着是要闹

0: 众人呐、啊，哇，都拥到新房里来。徐天红紧紧地挤在方有德的身边，右手摸着口袋里边的匕首。眼见时辰将到，正要动手呢，忽然一名家丁匆匆地走进房来：“老爷，程总兵和几位客人来向大人道喜。”方有德一听，
1: 哦，他怎么到德化来了？
0: 忙迎了出去。徐天红等寸步不离，只见厅上坐着一位武官，下手四人身穿内廷侍卫的服色。徐天红脸色陡变，认出来其中一个人就是在黄河渡口交过手的清宫侍卫瑞大林。他正要招呼各个人呢、啊，文采来呼吼一声，已经向那个武官扑了过去。原来那个人就是随同张召仲去铁胆庄捉拿他的程璜。这个人因为立了这个功啊，从纪明总兵升为石授，分发闽南。这一天，瑞大林等四名侍卫奉皇帝的密旨前来找他。这五个人从永安府来到德化，听说方凡台娶妾，就来扰一杯喜酒，赶场热闹。哪知道竟然和红花会群雄七哥深明大义，当下他率领众人追了出去。一问路上的人，知道那些武官是往东逃去，群雄纷纷上马出德化城东门急追呀。奔了三四十里，在一家饭铺子里边休息吃饭，询问饭铺的伙计，知道程璜等过去不久。文泰来说：“我这马脚力快，冲上去拦住五个狗贼。”骆宾一听：“哎呀，他们有五个，别落了单，谅他们也逃不了。”文泰来知道妻子自从他身遭危难，对他照顾特别周到，也不忍让他担心，于是就和众人一起追赶。当晚群雄在仙游歇夜，第二天赶到交尾，听乡下人说五个武官已经转而向北。陈家洛笑了：“他们逃的路程真好，这里往北正往莆田少林寺，咱们虽然追人，可是没走冤枉路。”他们奔驰了几十里，天色将黑，离少林寺已经很近了。群雄在望海镇上找了一家客店歇了。陆飞青、文泰来、魏春华、徐天红、新燕等五个人分头出去打听众侍卫的下落。文泰来查不到程璜等人的踪迹，心中焦躁。这个时候呢，天已经入夜了，蝉声刚刚歇，暑气还没有消。他坦开胸口，拿着一柄大葵扇不住的扇风。走了一阵，迎风吹过来一阵酒香。前面是一家小酒店，看见店门开着，他寻思正好喝几碗冷酒解渴，就走进店里边去了。进的店来不觉一愣：“嘿嘿，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回事啊？那个程璜、瑞大林以及三名侍卫正在那儿饮酒谈笑呢。五个人陡然见他闯进店来，大吃一惊，顿时停杯住口。文泰来啊，有如不见。
2: 殿下，拿酒来。
0: 店小二答应了，拿了酒壶、酒杯、筷子放在他的面前。
2: 文泰来喝道：“杯子有什么用？拿大碗来！”
0: 当的一声，把一块银子扔在桌上。店小二见他势猛，不敢多说，就拿了一只大碗出来，斟满了酒。文泰来举碗喝了一口：“
2: 好酒。
1: 哎，这是本地出名的三白酒。
2: 我问你，宰一口猪该喝。”

0: 搁几碗呢？
1: 哎，这个店小二不懂他的意思，但又不敢不答。三碗吧。
0: 好，拿15只大碗，斟满了酒。
2: 说着，唰，他抽出了长刀，咣，砍在桌子上边。
1: 店小二吓了一跳，按照他的话，赶紧就拿出15只大碗，摆满了一桌子，都给倒上了酒。城隍等五个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见文太来拦在门口，也都不敢出来。城隍和瑞大灵一看这不是路，站起来想从后门溜走。文太来大喝一声，碗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喊：老子酒还没喝，姓急什么？程瑞两个人站着就不敢动。
2: 文太来左脚踏在长凳之上，两口就把一碗酒喝干。
0: 好酒。
2: 又喝第二碗。
1: 店小二知趣啊，赶紧切了2斤牛肉牛筋放在盘里边拖上来。
2: 文太来是喝酒吃肉，不一会儿的功夫，这15碗酒和2斤牛肉啊是吃了个干干净净。
1: 城隍和瑞大林心惊胆战，其余3名侍卫互相使个眼色，各提兵刃，唰就猛扑上来。
2: 文太来的酒意涌了上来，全身淌汗。等到3个人扑到，右脚猛一抬腿，把桌子咵就给踢得飞了起来，桌子上面的酒碗盘子乒乒乓乓的跌成一地。他呀也来不及拔刀，提起长凳子就向着3名侍卫横扫过去。那3名侍卫身手也很了得，一个斩动滑枪避开长凳，分心刺刀，另2个人一个使刀，一个双手握着峨眉钢刺直七近身，被小肚子就扎了过去。文太来左手撒去单刀，一把抓住枪杆，那个人用力就往回夺。
1: 他怎么能敌得住文太来的神力啊？这一拉之下，反而踉踉跄跄的跌了过来。文太来右手提起长凳撞在他的胸口，发力一推，叮叮叮叮叮叮，那个人直靠上土墙。文太来再运劲一推，哗啦，土墙顿时倒了，那个人呢就给压在砖石泥土之中。
2: 就只见这酒店里面是尘土飞扬啊，哗啦哗啦，屋顶上泥块不住的往下掉。
1: 文太来转身再打，见那个使峨眉刺的胖侍卫缩成一团，一动也不动了，把他提了起来，见他脸如金纸，早已经气绝，嘿嘿，却是给吓死了的。
2: 文太来长笑一声，找城隍和瑞大林的时候，却已经不见，想是乘乱逃走了。出的店来，一阵凉风吹到身上，一抬头，小星出现，已经是初更时分了。他回到酒店，提了单刀，四下寻找，噌的一下，飞身跃上一家高房屋顶，四下瞭望，只见2条黑影向北狂奔。他心中一喜，跳下屋来，提刀直追，追过了一片麻田，一片树林，跃起身来，抓住一条横枝，攀到树顶，四下观看，见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村落，但是房屋都非常高大。见到那2个黑影已经向房屋奔去，他脚下一使劲，耳畔风声，唰，片刻即到，正好看见那2个人越过墙去。
0: 文太来叫喊：往哪里逃？
2: 冲到墙边，星光熹微之下，见这些房屋都是碧瓦黄墙，却是一座大寺庙。绕到庙前抬头一看，见山门正中金字写着少林古刹4个大字。他心中一震啊，原来到了少林寺。福建

0: 少林寺虽是嵩山下院，素闻寺中僧人武功之强，不下嵩山本寺，这是顾总舵主出身之所，我可不能鲁莽了。但是陈黄、瑞大林这两个人昔日实在欺辱太甚，绝不能就此罢休。他见庙门紧闭，提刀噌跳上了墙头，一看呢，墙下是空荡荡的一个大院子，侧耳一听声息全无，不知道城隍和瑞大林逃往何处，于是趴下身子查看。忽然大殿殿门吱开了，一个胖大和尚走了出来，倒拖着一柄70多长的方便铲，喝道：“好大胆，乱闯佛门圣地！”文泰来一拱手：“弟子追赶两名官府鹰犬，惊动了大师，还请恕罪。你既会武，
1: 一早都知道我是谁。我们终于把大日本皇军盼来了。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坐着的这位是中村大队长，是我的干爹，我代替我干爹讲几句话。皇军来了，不为别的，是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富强的新国家，帮助我们建设王道乐土，要求大家不必害怕，要拥护皇军，各安生业。比方说，该念书的念书，该经商的经商，该种地的种地。啊，不过有一条，必须听皇军的话，哪一个违背了，那可休怪皇军不客气。现在皇军问下来了，谁是游击队，谁是共产党八路军，你们骗得了皇军，可骗不了我杨某人。有那么句话吗？谢礼就怕老乡啊。哎，现在咱们从头来啊。马英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把他娘带回来。马宝堂吓得一哆嗦，抬头这么一看，闹了半天马英的娘也被抓来，老太太双手倒剪着，被一帮日本兵推到前边，杨百顺晃着个脖子到了眼前。我说老婆子，这会儿你还有什么说的？你瞅那些日子把你美的啊！少说别的，我问你，你儿子上哪儿去了？他藏在什么地方？你还不说吗？哎，大娘一翻眼睛，没有言语。怎么？耍死狗不言语，你看看我能撬开你的牙不能撬开，你说不说？到底你儿子哪去了？马大娘怒火燃烧，我儿子去杀鬼子去了。啊，老家伙，到了现在你还这么豪横啊！说着他一转身到了中村的前面。
2: 爹爹，这个老家伙才顽固呢，不给他点压力，不让他尝尝苦头是不行了，你看怎么办？
1: 中村站起来摆手示意让杨百顺退到一旁去，他渡着方步来到马大娘的前边，围着先转了三圈，然后又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老太太，

0: 怕的不要啊，你的我的朋友一样啊，你的说话蚂蚁刚这么一乱，高房的机关枪响开了，把骚动的人群就打倒了一片，人们马上又静下来。马宝堂在旁边一看是触目惊心的，他怎么忍心看着马英他娘受这种罪呢？老头子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大踏了一步，高声喊喝：住手！要问马英，我知道，我是战委会的主任，我什么都清楚。再一嗓子把中村也吓了一跳，一摆手，两条狼狗回来，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马宝堂。老头，你一定知道。当然我知道，战委会主任嘛。
1: 那你的笑话，马英的什么地方？
0: 你们这么问，我不能说，我要保密。
1: 啊，保密，哈哈哈哈。
0: 他吸取了方才的教训，没敢过来，让杨百顺过去听。杨百顺没办法，捏着鼻子到了马宝堂前边。
1: 王老头，你真要能说出来，可以讲功补过，对我说吧。
0: 哎，人呐，识事务者为俊杰呀。马英啊，别看过去我跟你们在一起，现在皇军来了，我就要服从皇军呐。老杨，我都想通了，你扶耳过来。
1: 杨百顺认为他说的是真的，一个老头有什么知识？往前一探这脖子，哪知道马拴到马勇上，一声令下，这日本兵策马扬鞭，就拖着马宝堂在萧家镇转了一大圈。
0: 等转回来之后，老头浑身的衣服全都拉碎了，鲜血顺着身子往前直流，老头闭着眼睛，一句话也没有。
1: 我说，你说不说？再不说，再拖你转两圈。
0: 马宝堂紧闭牙关不言，中村下令，又转了一圈。老百姓不忍的看，大家把眼全都紧紧的闭上。等第三圈拉完了，马老先生已经奄奄一息了。老人家心里是想着：英子，你们在什么地方？杜政委，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做的对，你们是英雄，比我强多了。希望你们早早的回来，把这些杀人的凶手全都赶走，全都消灭呀。马老先生闭上了眼睛，咽了气。
1: 杨百顺过来看了看，哎，死了。好啊，这老家伙，你死了还有别人呢，把那老婆子再给我嫁过来。
0: 过去几个人把马英的娘二次给嫁过来，杨百顺暴跳如雷，任管他怎么问，马大娘是一语不发。后来中村出了个招，命令人拿过一桶汽油来泼到大娘的身上，
2: 杨的火烧死烧死的。
1: 是
2: 杨百顺把烟火拿出来，拿着根火柴慢慢凑

0: 梁的前面。马老婆子，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你说不说？你要不说，我可点火了。
1: 乡亲们一看啊，要火烧活人的，人们心更缩紧。
0: 就见杨百顺一步一步逼近了马德良，把这火就点着了。
1: 如果火往里边一扔，
0: 马上这人就完了。刚点着火，在后边过来一人，把火给他吹灭了。吓得杨百顺一回头，哎，谁呀？
2: 闹了半天是维持会的会长苏金荣。苏金荣呢，是为了迎接日本鬼子，特地从县里赶来的，故此来晚了一步。当他发现杨大王八用火要烧马英的娘的时候，这小子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倒不是出于仁慈，村点了头，他这才过来把火给吹灭。杨百顺把身子转回，啊，会长您这什么意思？
0: 哦，王军方才吩咐了，另有安排。来了，把这老太太先压下去。马英的母亲被压下去了。苏金荣假惺惺地站在群众的面前，先摇摇头，叹息了一声：“哎，乡亲们，大家受惊喽。苏某晚来一步，你说得了这么个下场，这是何苦的？父老乡亲们，现在听我讲几句。”人家大日本皇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看着我们这国家太贫穷落后喽，人家不远万里来了，就想叫咱们建设一个繁荣富强自由的新中国，这有什么不好？你们受了共产党的煽动，坏人的挑唆，对皇军怀有敌意，那就不好喽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听坏人的传言，不要受共产党的煽动，从今以后各安生业嘛，种地的还要种地吗？工人还要上班，商人还要做生意，只要有一条，你们听皇军的话，不反对皇军，那都是良民，什么关系都没有。相反的，给皇军出了力，还要升官发财呀！哈哈哈哈，算了吧，乡亲们受了惊了，现在都散散吧，啊，回去好好休息吧。人们瞪着眼睛听他胡说了一顿，乡亲们的家乡浓烟滚滚，烈焰飞腾，谁心里不难过？都惦记自己的亲人呢、啊。有的长吁短叹，有的凝眉瞪目，马英的心也是如此啊。他看了看剑眉，站在一棵树底下，一句话不说。两颗明亮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在那往家乡看着。马英到了他的身后，金梅，你在想什么？
3: 啊，我在想马宝堂大爷，你说他能不能出危险？
1: 说不定，不过到任何时候，我相信他是正人君子，不会出卖同志们的。
3: 谁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到了日本鬼子的铁蹄下，他能不能还是那样的坚强？
1: 那么你说你呢？
3: 我当然是坚强。
1: 好，
3: 既然你相信你自己，就要相信他老人家，我想不会有其他问题了。

0: 马英嘴这么说，心里也没底。他不是想别的，他怕老人家遭到日本人的毒手。他再看看王二虎，这王二虎晃着四愣子脑袋，舔着胸脯站在江边跳脚大骂：“祖宗奶奶爷娘，把日本鬼子都骂三个，嘴角冒着白沫子，看那意思长着翅膀，可能飞回家乡跟日本鬼子决一死战。”马英没理他，又看了看身边的苏建才。苏建才坐在江边，耷拉着脑袋，又来到老孟的身边。再看老孟低着脑袋，连吹胸脯子再跺脚，大爷，您怎么了？队长，我这心，我后悔透了。干脆你跟政委商议商议，给我个处分吧。你说我是什么人呢？你让我去把杨大王八给整死，现在我怎么就没整死呢？给人们留了个祸害。我在这桌子琢磨着，这杨百顺这小子坏出油来了，在家乡不定怎么耍坏的。哎呀，都怪我呀。您再想这个，大爷，难过也没有用，让我们共同吸取教训。马英挨个的谈了谈，转过身回来，正赶这阵儿，通信员小董跑来了。马队长，吃饭了，饭都晾凉了，都不回去。杜政委说了，都让大家回去吃饭。马英头一个敌人来得太突然了，很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做。县委指示如取他。对，杜平思前想后，拿了决定之后，把马英叫起来，两个人把目前的工作研究了研究，决定让他回去一趟。马英可高兴透了，政委，你把任务交给我，保证完成。
1: 好啊，
0: 马英，你化化妆，明天你就回去。
1: 是。
0: 第二天早晨，马英化着妆，化妆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商人，找了一个淡茶眼镜，一件黑棉袍，马英穿上。头上还戴着个缎子帽垫，有人还给找了个提包。马英低头看了看，这什么打扮？自己的一生最反对做生意了，可是自己今天不得不这样。苏建梅前前后后的看了看，马队长，穿的倒是挺好，可是你走起路来不那么像。

南衙忠心耿耿福报宋江，九九九王朝马汉庆昂昂。

个大学士包拯石英，今天上领了圣旨，一到陈州放粮，如与民女喊冤，叫到王朝马汉。

0: 敲了，完事儿了。得了，二人转又开台了啊！三敲的两敲的把咱们敲上来了。得了，二人转不一人转的，把我这小妹妹招上了啊！来了小妹妹，嗯，来了啊！
1: 哎，
0: 二人转呢又开始了。
1: 嗯，
0: 咱们哥俩来了啊。
1: 嗯，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啊。
1: 对呀，
0: 说好的唠得的，
1: 是
0: 说朋友们呢乐乐呵呵的。
1: 嗯，
0: 咱们就说拉大弦啊，那是我干爹呀。
1: 嗯，
0: 老王头啊。
1: 嗯，
0: 哎呀，去昨天呢出个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
0: 出个笑话。家在农村住。
1: 嗯，
0: 昨天回家了吗？一进屯子，看一个男的挑俩大粪桶、
1: 嗯、
0: 往外走呢。
1: 嗯，
0: 这老头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上前把人这男的给拽出来，大哥，你别走，
1: 嗯、
0: 你挑的什么玩意儿？告诉告诉我。
1: 嗯，
0: 这小伙人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挑大粪呢，没勒他。
1: 嗯，
0: 这挑大粪桶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走半截后，这老头又给人拽出来，哎。你看你别走，你告诉告诉我你那里挑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小伙气急眼，大粪桶往道上边一撂，说大将，转身走了。
1: 嗯，
0: 老王头心心话，呵呵，这不能是大将，指定是蜂蜜营养品啥的、
1: 嗯、
0: 上面还盖盖呢吗？
1: 是、啊、
0: 呵呵，我尝尝，把盖一周，小手指头哭哧杵进去了，抠出了一块，搁嘴巴嗒巴嗒说话了。
1: 说啥了？
0: 说完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怎么说呀？
0: 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你这大将都臭了。得了
1: 啊
0: 这二人转一种艺术是吧、
1: 哎、
0: 说学逗唱说得说两句是吧。
1: 嗯，
0: 妹儿啊，咱俩这么的啊，哎，这个没唱正戏之前呢，咱俩说两句是不是？
1: 说两句，
0: 上两句看看咱俩谁嘴皮子溜。
1: 行啊，
0: 练两句是不是？
1: 练练吧。
0: 咱俩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说唱二人转这个。

0: 奇呀、啊！哎呀，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啊，那都是臭老九啊！哎呀，文革这么多年呢、啊，一直都在蹲土窑啊！哈哈哈，蹲傻了呀，傻了，不太会讲话，不要在意，请不要在意。我暗自庆幸，
1: 哎呦喂！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要再往下说呀，非露马脚不可。
0: 偏星风水，那难的是无法想象。我是看不太明白的，不过想必你们这批戴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也禁不住那沙漠中残酷环境的考验，进去之后用不了两天你就得往回跑。另外我夸大其词，把找到遗迹的概率说得很低，找不到的话，哼，那就不是我不懂天星风水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工钱一分都不能少。我正想得得意呢，房中又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陈教授连忙为我们引荐
2: 啊，这位杨小姐，那就是咱们这次活动的经费的出资者啊，她也跟咱们一起去。你们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她可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啊。
0: 我做绅士状跟她握手致意，我想对方既然是美国人，我得跟人家说英文呢、啊、你好，怎么说来着，好像是Hello， 杨小姐微微一笑，
3: 胡先生，我会说中文，咱们还是用中国话交谈吧，您今后叫我雪莉杨就可以了。
0: 哎呦，那本事我们还没有领教过，这一次去沙漠探险事关重大，我们不需要没有。雪莉杨本来不同意胖子参加考古队的，不过自从见到胖子的玉佩，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们两个人每人$10,000的报酬，如果能找到沙漠腹地的精绝古城，再多付一倍。不过这笔钱要等到我们从新疆回来之后还能兑现。大金牙也曾经看过胖子的玉佩，以他的老道也瞧不出这玉的来历，他在这方面上不如陈教授等人识货，毕竟大金牙是倒腾玩意儿的，陈教授呢浸淫西域古文化研究长达数十年。雪莉杨的父亲和他是好友，雪莉杨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对西域历史等事物那也是半个专家呀，所以他们俩人一看就瞧出门道来了。陈教授认为这一块玉至少那是有1500年漆皮，后来国中好像出了一场大灾难，女王死了，从那儿以后这座古城就消失不见了。昔日的荣光已经被黄沙掩埋了，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线索只有一些古老文献中的零星的记载。传说精绝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人呢、啊、她就像天上的太阳，她的出现让群星和月亮黯然失色。雪莉杨的父亲就是为了寻找这位女王。

0: 的陵寝。中美学者一共五个人组成了探险队，携带着顶尖的装备进入了沙海深处，一去不回的。这次行动，一是对沙漠中的古墓进行现场评估和勘察，二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那五名探险家的遗体，好好的进行安葬。雪莉杨想买胖子手中的玉佩，我和胖子认为奇货可居，咬死了不卖，暗中合计能宰他对美金呢。我们加入了这支由学者摄影师组成的探险队，我呢混上了领队，胖子呢混上了副队长，去沙漠的事儿就这么敲定了。西行的列车，我向车窗外看了看，天还是亮的，也不知道是几点，都睡糊涂了。披上了衣服，就跟着郝爱国到了戈壁。陈教授和雪莉杨正在看地图，见我进来，就招呼我坐下。郝爱国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我问他们有什么事。陈教授说：“
1: 咱们明天早上啊，就能到西安了。啊，这个接上我的三个学生啊，那人员就都到齐了。啊，你是咱们的队长，想跟你提前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0: 雪莉杨也在旁边说：“是的，胡先生，我和教授商量，计划从波斯腾湖出发，向南寻找古孔雀河的河道，然后经古孔雀河河道进入沙漠的深处，沿独兹河南去。
1: 钱多了烧的，吃饱了撑的，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沙漠里遭罪，指定用不了两三天，就哭着喊着就得要回去。什么路线，哼，并不重要。回去之后把钱给我，那最重要。”
0: 我对雪莉杨说：“杨大小姐啊，我虽然是领队，但是对于行进路线的安排，我没有资格参与决定。你们确定好了路线和目标，我呢，负责把大伙领到地方。换句话说，您得掌柜的干活，我们得苦力的干活的。”
1: 话一出口，我倒有点后悔了。
0: 俗话说得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人家花钱雇了我，我当然得尽到本分了。于是我对他们讲，
1: 关于路线的事宜啊，那必须等到了新疆之后，找个土生土长的，不是陈教授带的学生，相貌朴实的萨蒂鹏，个子高高的楚健，还有个女学员叫叶一新，加上先前的五个人，一共八个人。到达了新疆，我联络了以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刘刚，他是晋江部队359旅的后代，在新疆土生土长，但是他和当地人也不太熟，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的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老人的名字已经没人喊了，人们都称他为安利满，以为沙漠中的活地图。安利满老汉叼着烟袋，把头摇个不停。
2: 不行不行的，现在吗？是疯。

0: 进沙漠吗？胡到大老人家，那是要，也是你的。安利满老汉无奈，只得答应了下来。但是他言罢呀，这不是越吃越渴吗？想再往深处走，能不能人员只能靠两条腿？走一半路。 骑一半骆驼，行程的第一段路线是从博斯腾湖向西南出发，沿孔雀河向西走一段，直到找到向南的古河道。博斯腾可以译为“站立”之意，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三道湖心山屹立于湖中。 古代也曾称这个湖为鱼海，是中国第一大内陆的淡水湖。孔雀河就是从这里发源，流向塔克拉玛干的深处。在我们经过湖边的时候，放眼眺望，广阔深蓝的蓝色的湖水，让人目眩，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仿佛。 已经走到了天地尽头的错觉。动身初始的这一段路程，按照安利满老汉的话说，根本那就不算是沙漠。孔雀河的这一段古河道是河流改道前就存在的，有些地段的河床并未完全干涸，周围的沙子也很浅，到处都有零星的小型湖泊和海子，水面上偶然的一教徒而产生的。 沙漠中掩埋了无数的城池和财宝，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从黑沙漠里把它们带出来。哪怕你只拿了一枚金币，它就会在沙漠中迷失路程，让风沙永远的把你埋在里面，再也别想出来。他告诉我们，孔雀河的古河道曾经从这里经过，这条消失不见的古河道的尽头。 就是那座传说中被胡大遗弃的精绝古城，在沙漠里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千年的胡杨。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谁会相信沙漠中会有树呢？ 每一棵树都像一条苍劲的飞龙，所有的树枝都歪歪斜斜的指向东方，好像这条龙在沙漠中奔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历经了上千年，早已经枯死了。树干被风沙吹得都快平贴到地上了，但是它仍然没有倒下。
1: 早上的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地平线，沙漠中金色的神龙。然后他取出相机，连按快门，希望把这绝美的景色保留下来。
0: 在大家被美景所醉的时候，我发现安利阳老汉盯着东边的朝阳在出神，脸上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丝不安。我走过去问他。
1: 老爷子，怎么了？是不是要变天了？因为在内地，我也听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的话。早上火红的云霞，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已经是我们出发的第五天了，进入黑沙漠的第三天了。 前面是西叶古城的遗迹，我们本来是预计明天抵达的，但是安里满老汉说这次的风暴会很大，筑了沙墙也挡不住。如果不赶到西叶城遗迹，我们都会被活埋在沙漠里。我听他这么说，我知道这事不是闹着玩的。这里离西叶古城遗迹还有多半天的路程。 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耽误了，那可就麻烦了。而且走了整。

0: 整一夜，大家伙都累坏了，那几个老弱妇孺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呢。我跳上了沙漠背，想招呼大伙快走，却见阿里曼老汉慢慢悠悠地从骆驼上下来，取出了一张毯子，不紧不慢地铺在黄沙上，跪在上面，双眼微闭，神色虔诚。他张开双手伸向天空，然后又捂住了自己的脸，大声地念诵着。
1: 快快的跑吧，跑完了就要被埋进黑沙子了。
0: 他喊完了就来不及了，大伙取出了囊和干肉，胡乱的吃了几口。我和胖子担心这些知识分子，接着挨着个的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传音子吧，也有可能他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他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他的身体素质很好，催动着骆驼奔跑。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好像一瞬间就暗下来了，那风来得太快，被风卷到空中的细沙越来越多，四周笼罩在铺天盖地的沙尘中，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混乱中，我又暗中清点了一遍队伍的人数，加上我，一共八个人。谁掉队了？风越刮越凶了，黄沙肆虐，到处是一片暗黄色。我看不清是谁掉队了，不过骆驼刚下沙丘才百十米，现在回去找人还来得及。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美国的杨大小姐，要是她没了，那我们的钱那可就泡汤了。不过随即我打消了这种念头，刚才的想法有点自私，咱们美国人的命固然金贵，咱们中国人的命也不是拿盐粒换来的，不能让任何人掉队。在我身边的就是胖子，也是我唯一能够辨认出来的人。我想跟他说话，但是风沙很猛，张不开嘴。我骑在骆驼上打着手势对他比划，让他截住跑在前边的安利满老汉。就这么一耽搁，二十峰大骆驼又跑出了数十米远。我来不及确认胖子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一翻身就从狂奔的骆驼背上翻下来。骆驼们踩在沙漠中的足印已经被风沙吹得模糊了，马上就消失了。我往回时的方向顶着风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纸片一样，每一步都身不由己，我随时都会被狂风卷走。我的耳朵里除了风声什么都听不到。踉踉跄跄地跑出了近200米，最后我们在刚才休整的沙丘梁上找到了地上躺着的一个人，那个人的身体已经被沙子覆盖了一半，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急忙赶过去，把他从荒沙里给拉出来了。原来是陈教授，他刚才的情况就不太好，可能是大家上骆驼逃命的时候，匆忙中他被骆驼给颠下来了。陈教授还活着，只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他见我来了，一激动就晕过去了。这个时候的风沙虽然恶猛，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沙漠大风暴的前奏，真正猛烈的暴风随时可能会到来，一刻也不能拖延。我把他抱在背上，转身一看，刚被我踩出的一串脚印还能辨认，

老天爷保佑啊，胖子，你务必要拦住安利蛮那个跑的比兔子还快的老家伙呀。我上消失在茫茫的风沙里。也就是多亏他们没跑出太远，不然根本就找不回来。这功夫谁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是打手势，能领会就领会，看不明白跟着做就行。众人准备重新爬上骆驼逃命，好像是骆驼们也吓坏了，都不会跑了，任凭安利蛮老汉怎么抽打也不听指挥，他们排成了一溜，蹲在地上把头埋进了沙里。我们一路上见过不少骆驼的白骨，死亡的时候他们都保留着这样的姿势，好像是罪人在接受惩罚。安利曼说，这些都是被胡大的黑风沙吓坏了的骆驼，他们知道风沙马上就回来，跑也是风声太大谁也没有听到。我下意识的把驼背上的运动步枪取了下来，这种小口径运动步枪是我们准备对付狼群的。所有的人都顾不上风沙了，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团白影子上，究竟那是什么东西？不像是人呢。白色的影子像魔鬼一样，一瞬间就到了我们身边。那是一峰比普通骆驼大上两倍的骆驼，它的背上只长了一个驼峰，全身雪白，在黑沙中分外的醒目。野骆驼！认识这种骆驼的几个人，在心里头同时都叫了一声。寻常的骆驼与野骆驼除了体型大小有差别之外，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饲养的骆驼的背上有两个驼峰，而野骆驼背上只有一个。隔着风镜，我仿佛都能看到安利蛮老汉那双眼睛放出了光芒，那是一道死中得活的喜悦之光。安利蛮兴奋地挥动着双臂，赞美着真神胡大。他跪在地上的骆驼们也好像受到了某种召唤，把埋进沙子里的头又抬起来了。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凭直觉理解住他们的举动。我们还有求生的机会，跟着这匹雪白的野骆驼跑就行。它是沙漠中的动物，它应该知道哪儿可以躲避胡大的黑风沙。我马上对其余的人打了个手势，让大伙儿爬上了驼背，跟上前边的白骆驼跑。骆驼们低着头，跑的嘴里都快吐白沫了。他使出了剩下的体力，紧紧地跟着前边的白骆驼，穿过了一大片沙山。沙漠的地势在这里忽然拔高了，白骆驼的身影一闪，这一窜就不见了。我暗想，不好，他跑没影了，我们可就麻烦了。眼见周围越来越暗，已经分不清天空和大地。再过一两分钟，那吞噬生命的黑色沙暴就要来了。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坐下的骆驼纷纷转向，绕过了这块高耸的沙山。我向左右一看，那块沙地上竟然有一段残破的城墙。原来这里是一座小小的古城的遗迹，大部分建筑都被黄沙埋住了一多半，有的房屋已经倒塌了，只有那段建筑

0: 坚固的城墙高耸出来，风吹日晒，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早已经变成了和沙漠一样的颜色。从远处看，只会认为是座大沙丘。不从侧面转进来，永远也不会发现这座古堡的。那风。 全身雪白的野骆驼，原来是跑进了这里头避难了。只不过古城的断壁残垣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它跑到哪儿去了。城墙就像是一道高高的防沙墙。若说能够凭借它挡住这罕见的大沙堡，用安里满老汉的话讲。 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吗？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有地方躲，那已经就是老天开眼了。考古队的队员们劫后余生，人人都是脸色发黄，看不清是被吓得脸色发黄，还是一脸的黄沙。 众人下了骆驼，安里满指挥骆驼们在墙边趴好，然后带领着一众人等陆续从一些大屋的破房顶下去。古城虽然有城墙遮风，但是那些城墙有些地方断开了。这么多年来，有大量的沙子被吹进城里边，破损的房屋中积满了细沙，足有2米多厚。 我们进去避难的这间大屋子，可能是类似衙门或者是市政厅那样的设施，比较高大。纵然是这样，仍黑地狱来的魔鬼刮起了黑风暴。感谢胡大，感谢他派来的吉祥白骆驼，救我们远离灾祸和噩梦。 安里满老汉说：“丹峰白骆驼是沙漠中最神奇的精灵。成吉思汗、西夏王、李元昊等人都有白骆驼，不过那些都是两个驼峰的，虽然罕见，但并不算神奇。如果队伍中哪怕有一个胡大不喜欢的人，咱们都不会见到白骆驼。看来咱们这些人。” 都是被真主眷顾的虔诚的信徒啊！从此以后，彼此要像亲兄弟一样，打断骨头连着筋。安里曼拍着胸口保证：“如果再有危险，咱也不会撇下大家，自己逃命了吗？”我心里头暗骂：“奶！”
1: 感情你这老头先前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啊！我说一出事儿，你他娘的就跑得比肚子还快。说话间，
0: 右边墙角躺着一具死尸。死尸？郝爱国边揉眼睛边问：“哎呀，哎呀，你个小爷呀！”
1: 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嘛？咱们考古的还怕死尸吗？
0: 叶以心的眼睛也进了沙子，他捂着撞到屋顶的头，道歉说：“
1: 对不起，郝老师，我就是没想到这屋里会有死人，我思想准备不充分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听说过一个秘方。 眯了眼，马上吐口唾沫，就能好。这招我以前百试百灵，于是我赶紧吐了一大口唾沫，迷眼的感觉立刻减轻了，流出了不少眼泪。递至包里，取出了手电筒，往墙边查看，果然是有具人类的尸骨。沙漠中气候干燥异常。 看不出死了多久了，只剩下了一副白骨，被黄沙埋住了一半。

0: 大部分还露在外边，冷眼一看，还真的挺吓人的。怪不得吓得叶一心跳那么高了。这个时候，其余的人也陆续睁开了眼睛，拿出了水壶，用清水为几个迷眼迷得严重的人冲洗。我告诉众人不用担心，就是一具人骨，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 等咱们吃些东西，稍稍休息一会儿，挖个坑把它埋了就是。考古队的成员除了安里蛮老汉，都是经常跟古尸大交道的，也没有人害怕。只是对这具人骨死在这里多少有点疑惑。孔雀河的古河道的路线一点都不敢偏离，凭咱们自己。 那根本是不可能找到这座城堡的废墟的。但是沙漠中的动物们就不一样了，这座废城肯定是胡大赐给沙漠中的动物们的避难所。咱们是没看见，那些破房断墙后边，说不定藏着多少避难的沙狼、黄羊、沙豹。这会儿天。 正在刮着大沙暴，地上的动物们都吓坏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等沙暴过去，也许就会发现狼和黄羊都躲在一间屋子里。那个时候，狼就该呲出牙了，是黄羊的也就该伸出头上的角了。听说这些破房屋中还藏着不少避难的野兽。 叶一心等几个胆子小的人都有些紧张。安利满也担心躲在破城墙后边的骆驼们，他要冒着沙暴出去，把骆驼们拴住。看来这场大沙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还不知道要在这浅大屋中耗上多久。于是我让胖子与楚健两个人也跟他一起出去，顺便把吃的东西和燃料、睡袋。
1: 都搬进来，我们三个人戴上了风镜，用头巾裹住口鼻耳朵，从屋顶上的破洞翻出来。过了两根烟的功夫，他们仨就回来了，身上全是沙土。胖子把头巾和风镜扯掉，一屁股坐倒在地。哎呦，哎呦，这个风刮的呀！哎呀，要不我们三个人互相拉着。
2: 这都把我们刮天上去了！哎，不过呀，那老爷子没蒙咱们，咱们路过一堵破墙的时候啊，那后边藏着六七只黄羊啊！嘿，等会儿风小点儿，我拿枪打两只，咱们吃顿新鲜肉。嘿，这几天净吃肉干了，都吃烦了。
0: 安利满闻听此言，表示坚决不同意。
1: 不可以，不可以的嘛！
2: 你一开枪的嘛，那个枪声嘛，就把藏在城里的野兽嘛，都吓跑了。他们跑出去，就会被活活的埋在魔鬼的黑沙暴里的嘛。啊，咱们和那些动物们一样的嘛，都是胡大的开恩，才能来这里躲藏嘛。你们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
0: 胖子说：“得了。”
2: 您赶紧打住啊！我不就这么一说吗？就招出您这么多话来。行行行行，我呀，我接着吃肉干，行不行啊？哎，不会连肉干都不让我们吃吧？啊？
0: 说完了，从包里取出肉干、罐头、白酒，分给众人吃喝。在大沙漠中亡命奔逃了多半天。 现在被沙漠困在这无名古城的废墟里，除了胖子和安里满老汉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心情吃东西。我关心陈教授，就属他岁数大，在沙漠里缺医少药，可别出点什么意外。我拿着装白酒的皮囊走到了陈教授的身边，劝他喝两口酒，解解乏。 雪莉杨和郝爱国扶着陈教授。

作起来。学生们除了轮到去屋顶破洞旁放哨的楚剑以外，也都关切地围在了陈教授的身边。陈教授好像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喝了一口酒，苦笑着说：“哎呦，想想以前在野外工作，后来又被关在牛棚3年，又到劳改农场开山挖石头。”哎呦，什么罪没遭过呀？也都挺过来了。哎呀，老喽，不中用了。哎，今天多亏了胡老弟了，没有你，这把老骨头非让沙暴给活埋了呀。我安慰了他几句，说我不能白拿杨大小姐的那份美金呢。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儿，您老要是觉得身体不适，咱们就尽早回去啊，还来得及。要是过了西叶古城，那就是黑沙漠的中心地带了，那环境比这儿要残酷得多。到那个时候后悔，那就来不及了。陈教授摇了摇头，他表示坚决要走下去。大伙儿不用担心，这种罕见的大沙暴百年不遇，不会经常有的。咱们既然躲过，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吃完了东西，

就是石头了。拨开沙土，那石头黑乎乎的，再往两侧挖，却没有石头。郝爱国等人见了也凑过来帮忙，一齐动手挖了半米多深，细细的黄沙中竟然露出一个黑色石像的人头。这人头足有常人的两个脑袋加起来那么大，眼睛是橄榄形，长长的，在脸部的五官中比例太大了，显得不协调。头顶没有冠帽，只挽了个平髻，表情非常的安详，没有明显的喜怒之色，既像是庙里供奉的神像，也像是一些大型陵寝山道上的石人。不过从石像在这间大屋中的位置判断，是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点亮了一盏气灯，陈教授看了看，对郝爱国说：“哎，你看看这个石像，咱们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呀？”关于石像的由来，已不可考证了。曾经有学者指出，这应该是蒙古人崇拜的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在西域沙漠中有一处秘密的行宫，称为香宫。最早这种石人的雕像就供奉在香宫里面，后来又过了一些年，随着几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墓和遗迹被发现，也从中发现了巨铜石人像，这就推翻了香宫的假设。有人说这是古突厥人遗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就成了考古史上众多的不解之谜中的一个。考古队中的几个学生从来没有见过巨铜石像，掏出笔来在本子上又记又画，商量着要把下面的沙子挖光。看着石人的全身，郝爱国给他们讲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说今天大伙儿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等沙暴停了，咱们清理一下这大屋中的沙子，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换了个地方，挖开了黄沙，把那具遇难者的尸体给埋了。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和来历的东西，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法给他做。哎，好好在家待着多好啊，上沙漠里折腾什么，就在这儿安息吧。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外边的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越来越猛，说不定还会刮上整整的一夜。除了放哨的萨迪鹏，其余的人都用细沙子揉了揉脚，躺进睡袋里休息了。这是跟安利满学的，在沙漠里水是金子，洗脚只能用细沙子了。我找到在房顶破洞下的萨迪鹏，让他先去睡一会儿，我来替他放哨。我坐在墙角，把运动气步枪抱在怀里，以防突然有野兽窜进来伤人，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外边的风声。一想到陈教授他们还要接着往沙漠深处走，就让人头疼。谁知道那黑沙漠的深处潜藏着多少危险和陷阱啊！今天遇到这样的大沙暴，而队员们没有出现伤亡，这绝对可以算是奇迹了。我想得出了神，一只接一只的吸着烟，也不知过了多久，外边的天已经黑了，风声还是那么大，像是无数的魔鬼在嚎哭。不时有沙子落进屋顶的窟窿，

0: 的风要是再不停啊，怕是前边的破城墙就要被沙子吞没了。这个时候我发现雪莉杨醒了，他见我坐在墙角放哨就走过来，看他那意思是想跟我说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交谈，主要是因为他跟胖子两个人不太对付，互相看着都不顺眼，所以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不怎么跟他说话。哎，说枪了啊，他要是扣我们点钱，那不是也够我们受的吗？出于礼貌，我跟他打了个招呼。雪莉杨走过来问：“胡先生，你也去睡会儿吧，我替你。”两个小时。我说不用了，等会儿我叫胖子替我的岗。我让他再去接着休息，雪莉杨却坐在了我的对面，跟我有一搭无一搭的聊起来了。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他，为什么非要找那座古城呢？也许那座城市早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父亲和那几位探险家未必是死在那座古城啊，在沙漠中什么危险都可能遇到，想找到那些迷路的遇难者的遗体，那可真是太难了。而且这片黑沙漠……雪莉杨点了点头，他说：胡先生，你说的很有……但是看着雪莉杨神色郑重，也不都是汉代的，有一些线索推测，那里很可能就是西域36国中最强盛的精绝国的遗迹。而我父亲和陈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推断尼雅遗迹只不过是精绝国的一个附属城，真正的精绝主城应该在尼雅的北面，孜毒暗河的下游。我父亲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亲自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他才冒险组织探险队进入沙漠的。关于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古城，现存的记载并不多。精绝国是当时西域各小国联盟的首领，那些小国家现在看也不过是贸易线路上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若干城市，一个小城也与一国自居，而这些小国中最强大的就是精绝。精绝人以鬼洞族为主，还混杂了少数其他民族。精绝国最后一任女王死亡之后，这个城市就在沙海中消失了，是毁于自然灾难还是毁于战争都无从得知了，就像是这个国家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有一位英国探险家，他带领探险队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去探险，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走出来。他的神智已经彻底的丧失了，但是相机里的几张照片和日记本却证实了精绝古城的存在。后来也有人曾经想按这条路线去寻找，可是随后就报
1: 是的。
0: 这时我父亲好像动了一下，我一两天没合眼了，莫非我眼睛看花了？吊在房梁上的汽灯被灌进破屋的狂风吹得摇曳不定，光线闪烁，映得破屋中忽明忽暗。漆黑的石人好像一个被活埋的死人，只露出了头部，下面埋在黄沙里边。走到近处一看，原来在石人的眼睛上趴着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那么大，身体乌黑，尾巴呈血红色，被汽灯的光线一晃，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看，就如同

食人的眼睛在闪光。我见是只蚂蚁，就顺手一弹，把它弹在地上，踩上一脚。耳中只听嘎巴一声轻响，踩了个稀烂。稍稍觉得古怪的是，这只大蚂蚁的身体比起普通的蚂蚁可硬多了。我看了看四周，破屋里到处漏风，不知道这只蚂蚁是从哪儿爬进来的。雪莉杨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就是有只蚂蚁让我踩死了。我把正在熟睡的胖子叫起来，让他去放哨，然后往火堆里添了一些固体燃料，让火烧得更旺，把气灯熄了，便钻进睡袋里睡觉。身体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9点多了。身边的风暴刮了整整的一夜，兀自未停，只是比先前的风力小了很多了。这场魔鬼般的沙暴终于要结束了。古城遗迹又有了一大截儿陷入了黄沙，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再有两次这么大的风暴，恐怕这座无名的古城就会消失在沙暴之中了。不过即使全被黄沙埋住，也不意味着是永远被掩埋。塔克拉玛干有一多半是流动性沙漠，随着狂风移动的沙漠，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它还会重见天日的。好外国正在指挥学生们挖掘着墙角那尊石人，已经挖到了石人的大腿，大伙儿都围着观看，只有安利满趁风势减弱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边的骆驼。我从包里取出一些干粮，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的古墓，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者们学一些考古方面的经验。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只用工兵铲挖开周围的沙子，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一点的清理，挖开一部分，清理一部分，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陈教授见我醒了，就对我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这个石像身穿胡服，双臂下垂，身体上雕刻了很多的花纹，似乎是某种密宗经文。据陈教授说，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被破解，为什么会把这些符号雕刻在石人的身上，也许是和祭祀有关，但是相关的文献、壁画、讲课。我在火堆上煮了一壶茶，准备让大家喝完了就动身上路。茶刚刚煮沸，围着巨铜石人像的几个人突然齐声尖叫，都向后跳了开来。有人喊：“啊，怎么这么多大蚂蚁呀？”有的人喊：“哎呦，哎呦，这边也有！”我急忙去看，只见石人脚下的沙土隆起了一个大包，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无数只的大蚂蚁。有人用铲子去拍，一下就拍死上百只，但是同时又从沙子里冒出了上千只，密密麻麻的，瞧得人头皮发紧。开始以为是他们挖沙子挖开了蚂蚁窝，但马上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个大洞，越来越多的蚂蚁从中爬出来，每一只都是漆黑的身体，红色的尾巴，红黑相间，如决堤的潮水一样不计其数地爬出更多。不仅是地下，房梁上、墙壁里，到处都在爬，往外爬。陈教授、叶一新几个人被这骇人的情形惊得双腿软了，哪里还走得了半步？别说那几个知识分子，
就连我

0: 胖子这样，都全身发抖。这些沙漠行军蚁太可怕了，说不定谷中原来的那具人骨就是他们的杰作，怪不得一点皮肉都没剩下。我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看周围的人，发现安利满这个老家伙又是自己顾自己先逃出去了。这个老油条，他看见危险就跑，他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和我们同甘共苦呢。看着工兵铲的拍打已经阻止不住潮水一般的沙漠行军雨，我一脚踢翻了正在煮茶的火堆，把半铁罐子的固体燃料全倒了出去，在屋中形成了一道火墙。碰到火墙的蚁群立刻就被烧焦了，稍稍挡住了沙漠行军蚁的前进的势头。这些沙漠行军蚁的数目太多了，而且他们毫不迟疑地冲向火墙，他们想利用数量把火焰压灭了。多亏固体燃料燃烧性很强，不过被蚁群压灭那也是迟早的事。利用这点时间，我们拿上能拿的行军装备，连拉带拽都出了破屋。外面的风沙已经很小了，只见数百只黄羊、野骆驼、沙狼、沙鼠在古城的废墟中乱窜。不仅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大屋，很多的地方都冒出了一片片的沙漠行军蚁。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立刻就被沙漠行军蚁覆盖了。沙漠行军蚁的口中含有大量的蚁酸，成千上万只一起咬噬，那就是大象都承受不住的。一些沙狼、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他们就剩下了一堆白骨。这城中的沙漠行军蚁的数量何止千万，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蚁巢。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工兵铲把爬上来的行军蚁扫落。远处的城墙下，安利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我把步枪扔给了胖子，打他帽子！胖子举起了步枪，毫不迟疑地对准安利满扣动的扳机，砰！安利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了，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着屋顶上的人。我对他大喊：
1: 老头，你要是再跑，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
0: 安利满连连摆手，他示意不跑了。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蚁，我们暂时下不去，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正没理会处，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一只羔羊般的大蚂蚁从里面爬出来。这是一只蚁后，它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暴的袭击惊动了藏在蚁穴深处的蚁后，它正准备迁移。见了蚁后这等声势，考古队员们人人脸上变色。雪莉杨叫道：
2: 擒贼先擒王，开枪干掉他！
0: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气步枪，急得直跺脚。
3: 这枪口口径太小，他妈的打不动啊！
0: 话虽这么说，胖子还是开了枪，把枪膛中剩余的子弹全都射向了蚁后。我摘下了挡风沙用的围巾，把剩下的固体燃料全用围巾包起来，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围巾的一角，当做了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后。这招竟然收到了奇效，虎跳下了破屋，把零散的沙漠行军蚁驱

0: 大个子楚剑背了陈教授而出，不过只要没被这大雨群包围就没有危险。安利满解释说，他是想先出去解开拴骆驼的绳子，要不让蚁群把骆驼们啃成了骨头，咱们想跑都跑不掉了。他并不是自己先逃命。胖子不信，用大拇指指着背上的步枪说，
1: 你甭跟我说哦，以后你要解释就跟这根枪解释。
0: 安利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也不能认定他就是抛下众人要独自逃跑。以后在沙漠里还有很多地方离不开他，我不愿意就此跟他闹翻，于是我拦住了胖子，不让他继续说了。我对安利满说，咱们在沙漠中一同见到了吉祥的白骆驼，又逃脱了沙漠行军蚁的围攻，我想这都是胡大的旨意。他老人家认为咱们就是兄弟，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我们都相信你。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我想胡大会惩罚他的。安利满连声称是，
1: 赞美二老，胡大是唯一的真神，咱们嘛，都是顶好顶好的朋友和兄弟们啊，真主是一定会保佑咱们的嘛。
0: 这场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插曲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过了西夜古城，沙海深处还有什么麻烦在等待着我们呢？哎呀，我还是得想办法劝陈教授他们回去。我们离西夜古城的遗迹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风已经停了，火球一样的太阳悬挂在半空。在沙漠里行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足够的水分。白天赶路本来就是大忌，但是我们的水还很充足，到了西夜城就可以补充清水了，所以就顶着似火的骄阳在沙漠中前进。白天的沙漠另有一番景色，在上古时代，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大碗，碗中盛着一碗金黄色的沙子。而我们这九个人，十九匹骆驼组成的驼队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它的比例还不如这碗金沙子中一粒沙子的万分之一。大漠茫茫没有边际，要不是身后长长的足印，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不停的前进。真是佩服那些独自一个人进入沙漠戈壁滩的探险家，也许只有孤独地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才会体验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佩服归佩服，我这辈子真不打算这么干，还是集体生活适合我。萨蒂鹏等人好奇心很强，边走边让雪莉杨说沙漠行军蚁的事情。雪莉杨以前并没有亲眼见过，他只是见过沙漠行军蚁洗劫过的村庄，人畜都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惨不忍睹。

0: 这种蚁群之所以叫行军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兵蚁为主。如果和人类的军队相比，除了机动性能和火力之外，训练有素的人类军队的协调组织能力，根本不能和沙漠行军蚁相提并论。他们边走边说，向着绿洲前进。安利满和我商量，到了西叶城多歇两天再进黑沙漠，进去了就不容易回头了。这些天骆驼们受了惊吓，又驮着大批的物资，非得好好的养足了脚力才能再次出发。四言正合我意啊，我巴不得多停几天，好找借口劝考古队打道回府。你也别找什么精绝古城了，就在附近挖俩坑转悠转悠得了。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再往沙漠深处走啊，早晚得出大事啊。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就不会像先前几次那么幸运了。我放慢了骆驼的脚步，跟陈教授并骑而行。我对他说，
1: 教授啊，咱们进了西叶城休息个三天五六天再出发怎么样啊？安利满说呀，说这个骆驼们都给累坏了，要不让他们歇够了啊，咱们就只能走着走了，就得改开11号了。
0: 陈教授听得不解，什么11号啊，怎么开呀？
1: 您怎么连11号都不知道啊？就是拿两条腿走。
0: 再也没有别的人来，便在主城中找了一间宽阔的屋子，点燃了萤火，吃饭煮茶。我和安利满两个人找到了城中的古井，据说几千年来这口井就没有干过。安利满说这是胡大的神迹，我对此不置可否，用皮桶打上了一桶井水。井很深，放了几十米的长绳才听见落水的声音。拎出来之后，我先喝了一口，冰凉冰凉的，沁人心脾。在沙漠中被毒太阳晒的火气顿时消失，心里头真有说不出来的舒服和受用。把19峰骆驼都安置在井旁，一一饮得饱了，又取出盐巴、豆饼给他们吃，随后拎起了两大桶井水，回到了考古队员们休息的屋子。这些人都累透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人嘴里还咬着半块饼，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我没惊动他们，这几天也够他们受的了。烧开了一大锅水，这才把陈教授等人挨个叫醒，逼着他们用热水烫脚，然后把脚上的泡都挑破了。这一切都忙完了，我才睡觉，昏昏沉沉的睡了整整的一天一夜，疲劳的身体终于恢复过来了。晚上，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听胖子吹牛。晚上，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听胖子吹牛。胖子口若悬河，给众人讲东北老林子里物产多么丰富，山珍野味多么多么好吃，哪像这沙漠。

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风又大，大只黄羊吃一口都能吃出一嘴的沙粒子，特别是大小一个高峰啊。森林里除了野鹿、狗熊，还有什么呢？我真怕他们俩打起来，我赶紧说屋里有女士啊，要不咱们哥俩就出去抽根烟去。边说就边把胖子拉到了外边。天上明月如画，繁星似锦，照得大地一片银光。我给胖子点上了一根烟，我劝他多让着点儿啊。胖子说：“我当然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他美国人不懂事儿，咱不能不懂啊。何况他又是个女流之辈，哼！他要是男的呀，早把他脑袋拧起来当球踢。”我笑着说：“没错没错，你是什么人呢？啊，您撒泡尿都能把洋灰地给滋出个大坑，您呐，可得啊！”务必大人有大量啊，可别把那位小姐的脑袋拧下来，要不，咱那工钱找谁要去啊？2万美子，那不是小数目啊！说笑了几句，我抬头吐了个烟圈，只见天空中巨门星、左福星、右弼星三星闪耀，排列成一个正三角。中心太阳星、太阴星并线，啊，好一组前甲金吉星啊！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天星风水，只是为了到考古队混些钱，才硬着头皮看了若干遍。此时一看，风水秘术中天字卷的内容马上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了。我连忙跑回屋，拿了罗盘，又登上了城楼的顶端，对照天空的星宿。这处吉星笼罩之地，就在城中的古井处。这是我第一次实践天星风水，心里没底儿，不过多半不会看错。我们家这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那可不是俗物啊。那么就是说，在地下水脉的附近，必定会有古墓吗？墓葬倒是有抱水这么一说，不过，是否离得也太近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大发现，我得把这件事情告诉考古队，最好他们在这儿发现点什么，有所收获，那大概就不会非要去进那个什么黑沙漠了。听我这么一说，陈教授大喜，他带着学生们兴冲冲的赶到了井边，张罗着要下去瞧瞧。这口井的井栏和脚锁都是后来重新装的，以前的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毁坏了。我和雪莉杨商量一下，井很深，可以做个双扣安全锁，把人吊下去看看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那只能是我下去了，下边虽然有水脉，还是不敢大意。我戴上了防毒面具，手电、哨子、工兵铲、匕首。我暗中还藏了黑驴蹄子和摸金符。我伸手试了试绳索的坚固的程度，商量好了联络的办法。如果用手电筒向上晃三圈，上边的人看见了，据说这口古井的年代比西叶城还要久远得多。是先有这口井，才有的西叶城。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阵凉风吹过来，我急忙用手电筒去照，

0: 的井壁上有一道石门。我对准了头顶，又吹哨，又晃手电筒。这儿离井口还不算远，只有十五六米深，只要大声说话，上边的人就能听见。他们接到了信号，马上停止再放绳子。我刚好就悬在石门靠下一点的地方。冷风就是从这个石门的缝隙中吹出来的。我用手一推，我感觉这石门很厚，没有石锁、石栓，缝隙虽然大，然而却推不动，需要撬棍才能打开。我见进不去，就又发出了第二次信号，让他们把我拉上去。我把井下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陈教授称奇不已，他说：“这很奇怪呀，这也许不是陵墓吧，这是一条暗道之类的呀。天下哪有陵墓修在井边呢？还要留上这么一条诡秘的通道呢？”胖子自告奋勇地说：“哎，管他什么，乱猜没意思，咱们看看，咱们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我说，你们把我弄下去，哎，我去撬那个石门去。”我说：“算了吧。要下去，那还是我拿着撬棍下去吧。你呀，太沉，万一把绳子给坠断了，我们还得下井里头捞你去。”这次我们做了一条绳梯，这样在石门打开之后，谁想下去就可以从绳梯爬下去。最后决定下去的人有陈教授、雪莉杨、萨蒂鹏和我四个人，胖子等人留在上面。依然是我先下去，用撬棍撬动石门。看来这道门以前经常开闭，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缝隙。不过最近几百年可能没有开启过。在绳梯上使不上劲儿，为了开这道门着实费力翻力气。石门后边是砖石结构的甬道，宽敞工整，里面黑漆漆的，深不可测。我招呼上边的人让他们下来，一个一个的把那三个人拉进了甬道。雪莉杨分给了众人一种药片，说是能够预防缺氧，然后再戴上防毒面具往里面走，就会万无一失。四个人向里面走了大约五十来米，一连经过了两道石门，最后一道门密闭得很紧，石门上雕浮着不知名的异兽，门缝上贴着死兽皮，用平铲把兽皮一块一块的切掉，才可以把门打开。走到了尽头，就进入了一间宽敞干燥的石室，长宽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米，高三米。四个人站在里面，一点都不显得局促和拥挤。这个空间虽然宽敞，气氛却绝不轻松。地上是累累的白骨，都找不到能够下脚的地方。看那些骨头都是动物的，极其松散，一踩就碎。四周立着几十根木头柱子，上边绑着一具具风干的人类的尸骨，看体型那全都是壮年男子。我和陈教授、雪莉杨三个人都久经历练了，但是也觉得这个地方十分的诡秘。只有萨蒂鹏见到这么多的干尸，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教授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步都不敢远离。雪莉杨看了看那些干尸，他说：“ 真惨呐、啊！都是殉葬的奴隶或者是囚徒之类的人吧，实在太野蛮了。陈教授对众人说：“
1: 看来这里是一间举行祭祀的重要死者的所在。这是古时候估墓的风俗。这些个人都是罪犯，绑在沙漠中活活的渴死，被完全风干之后才摆到这里，然后宰杀动物的鲜血淋到这些干尸的身上。咱们让他顺着原路回去，免得他在这儿吓得尿裤子，顺便把郝爱国换下来，他一定对这诡异的墓穴感兴趣。”
0: 萨蒂彭像是得了大赦似的，他匆匆忙忙的跑回去。陈教授又好气又好笑：“
1: 嘿，这个孩子胆子太小啊，不是干考古的材料。”
0: 我和雪莉杨合力的拉开地上的石板，随后扔进去一只冷烟花，把下面照得通明。只见地面下是一间和上面差不多大的墓室，中间摆放着一口四方形的棺木。说是棺材，但是和内地的差别也太大了一点儿。没有任何的装饰花纹，也不是长方形，方方正正，倒像是一口大箱子。这种墓穴和棺木的形式，别说我没见过，以陈教授之渊博，都瞧不出个究竟。这恐怕是一种早已失传的古

风口那座将军的木舍画，但是陈教授在看墓室的壁画，这张画中女王只有背影，她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就变成了虚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心变，崩去一中把宝献，家家皇爷心中喜，赐给他一个七品知县。二哥，我们弄个蹦子儿节舞啊，
1: 怎么样？

前忙回话，尊一声老人家要听着，大人一夜都没睡呀，他人家坐在轿里刚睡着，我劝你老啊别告状，不不不，我偏偏要见这位黑脸包啊，人人都说包公讲公道，因此上我台。

0: 壮志给死掉，好悬让我做大牢，我今天不把旁人告，我告诉要包面他命一条。包公闻听心一愣，修留是我一件心发冒，大人呐、啊，莫非说你也不让我来那把庄告？
1: 不不不，老人家别害怕，你慢慢的往下瞧啊。
0: 大人，
1: 老人家不慢慢的。

他含恨上了吊啊，老夫我被踢倒，差点把命丧了。小刘氏说到了此时，哭得不得了啊。万顷村

我是白大公，老言古语说得好，哥要一层多

老五，并我一人来讲情啊，当头要有个乌鸦叫是也算冤家救命星啊，不是没人把情讲，他作恶多端。

是软工啊，朋友们呐、啊。

0: 人一粒芥，
1: 砖头扔一旁，
0: 一字千里人，
1: 我字儿念呐，
0: 花言巧语
1: 哄骗你们大姑娘啊，
0: 五字千里人
1: 还念武啊，
0: 五个夫人拷打样样，
1: 审问小红娘啊，
0: 四字一梗两竖，
1: 就把七字念，
0: 西厢下院
1: 请过小蟑螂啊，
0: 三杠一竖，
1: 就把干字念，
0: 你王张国法，
1: 砖头扔一旁啊，
0: 两行

0: 逼上梁山人物平息，主
1: 一心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
2: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1: 作者采取了什么手法来写108人被逼上梁山的？
2: 我给他起个名字，这是一种牵引的写法。
1: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敬请关注。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大家知道，《水浒》中的英雄形象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读者们可能很少去分析逼上梁山人物形象，他们上梁山的前因后果以及类型是不尽相同的。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段启明先生，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中的被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大家欢迎。
2: 那么《水浒》所写的啊，比如他这写的这108将啊，他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可以从表面上看，可以简单的说写的就是是个强盗的故事。这108将可不是吗？啊，这个打家劫舍啊，杀人越货啊，这事儿都干，就是强人嘛，绿林好汉嘛，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啊。更具体的讲，《水浒传》说它是发生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因此呢，那么这样的他的这种行为啊，《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108将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有的说是流民暴动也好，有的说是市民反抗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啊，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种民众的啊，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作为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啊，这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就涉及到逼上梁山的问题。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了不起的灿烂文化的，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是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那么人民啊，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个是应该歌颂的。这个108将啊，他们都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逼上梁山这些问题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些人物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以我们说这个逼上梁山呢，《水浒传》所写的逼上梁山呢，我想啊，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一方面呢，这里的梁山呢，逼上梁山呢，它有一种啊宽泛的这样的一种指向，就是它不仅仅指一个水泊梁山啊，它可以说是一种泛称，是指着这些反抗者聚会的那个地方啊，聚会的那个地方。因为《水浒传》呢，

0: 一开始就写的一个人物，在写《一百零八将》以前写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是高俅，啊，就那个高俅啊，啊。这个金圣叹呢，在评点《水浒》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为什么写《一百零八将》首先写高俅呢？写《一百零八将》以前要写高俅呢？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乱自上。这个乱社会的啊，这种混乱呢、啊，是由上面开始的。乱来自上边，啊，就是朝廷了。乱自上座，正是因为有高俅这样的人，所以才引起下面的这种反抗，这所谓乱。金圣叹。就看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意思。
1: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2: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程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1: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白虎节堂。
1: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2: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1: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私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0: 桃花山啊，这个清风山啊，白虎山啊，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逼上梁山，其实也就包括着那些逼上二龙山、逼上桃花山啊。这个逼上清风山也包括这些，总之就是一个在乱自上座的前提下，大家没有办法了，那么只有到山寨去啊，聚会在一起来反抗朝廷。但另一方面呢，这个逼上梁山呢，它也有确指水泊梁山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指向啊，它就是指着水泊梁山。因为这个也是《水浒传》子告诉我们，因为到后来那一些二龙山也好、桃花山也好等等的这些地方，实际上最后都聚会到水泊梁山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个逼上梁山那个梁山呢，又是确指这个水泊梁山，就是梁山泊了。那么这个意义的话呢，它反映了一种，就是说这个反抗的力量啊，要跟朝廷对抗的这个力量，它还必须有一个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3: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武松血溅鸳鸯楼，被逼上梁山，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劫持生辰纲，主动投奔梁山，杨雄、石秀怒杀潘巧云，为谋生存投奔梁山，花荣、秦明、呼延灼兵败梁山，形势所迫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因梁山所居被骗上梁山，宋公明法场被救，忠心报效朝廷，上山等待招安。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平息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0: 在《水浒传》里面呢，他究竟是怎么写的这个逼上梁山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他们上梁山的这些经历？

0: 分明是要刺杀本官。
1: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0: 给我拿下！太尉，
2: 走
0: 走走！
2: 就是说，那个高俅啊，高衙内那么样的欺负他啊，那么样的侮辱他啊，那么样的坑害他，但是他都可以忍下来啊，忍下来。到最后把他弄到这个草料场，他还是在忍着，他总是想我将来能够啊，还是回到东京去，还怎么样，还是能维持那种正常人的这种生活。忍耐，这个林冲的忍实在是惊人，大家可以仔细读读啊。
3: 是你们逼我杀的。
2: 杀人啊，上山啊，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到了山上也是一开始也是忍那个王伦呢 那个心胸狭隘的这个王伦呢 那对林冲也是很不客气的，林冲忍。但到最后到晁盖他们上来了上梁山了，这个王伦还不接受的时候，林冲很
0: 七贤肚能贼无大才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
4: 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
0: 这人不杀，留他何用？
5: 大哥，王头领。
2: 其实这种除了林冲以外，其他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意义一种，比如就武松来讲，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当武松首先是上二龙山了。啊，上二龙山了，因为武松即使到了杀手以后，杀了西门庆以后，
5: 还我哥哥命来，
2: 大家注意他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他去自首啊，
6: 哥哥发出血分
2: 啊，他去自首啊，自己去了，
6: 任大人发落，虽死无怨。
2: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朝廷法律还是主要的。那么，但是到最后这，这张都监一家啊，这样来要害他。最后逼着他一步一步的，只有啊走上二龙山。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属于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要上梁山的，啊，跟林冲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种类型上梁山的最主要的、最突出的就是晁盖、吴用和三阮。啊，阮小二、阮小五人，就是他们这一
3: 席话，
2: 这些人
3: 拨云见天，
2: 因为他们结了生辰纲啊，取得了这一大笔不义之财，而且已经被郓城县已经知道了，
5: 也奈何不得呀。
2: 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主选择到梁山。那么这些人物里面，就这一种类型上走上梁山的人物还很多了，就包括这个黑旋风李逵。他也是主动上梁山的啊，他上梁山，他是要跟着宋江，跟着这个他最崇拜的这个宋公明啊上梁山，啊，这确实有这么一类108将里有很多这样的类型，他们自己主动的要上梁山来了。第三种类型呢，那是属于一些就是在江湖上能够求生。啊，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啊，比如他自己有什么事儿，犯了什么事儿，一些包括，比如说他犯了法的，比如像杨雄、石秀，这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
3: 娘子，我只问，你与那如海和尚，到底有无此事？问问他在替谁流泪。
7: 我嫁你2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2夜快活。
3: 呀！
7: 啊！
3: 哥哥做得好。你我2条人命，有家难回。

0: 何处藏身？哥哥，小弟早就说过，水泊梁山招劫纳士，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与宋公明共聚大义，替天行道。
1: 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孙立呀、孙新、顾大嫂啊什么那一拨人那么他们是为了解救这个谢珍谢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那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那也得上梁山去。就是说他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那么自己的要这种求生的这种必要，那么走上梁山的。
2: 朝廷众将花童、呼延灼为何会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是怎么上的梁山？忠义之士宋江已经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1: 第四一种类型呢，我觉得梁山里面有很多人呢，是属于这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物。这个类型呢，主要是指着那些原来是朝廷的这种这个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呢反而这个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呢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这个四十回以后，那是写的是很多的这样人是很多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花荣什么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这又是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人上梁山呢，就很值得我们这个考思考。
3: 请求将军杀我，我呼延家世代忠臣，从无叛逆。
4: 将军此言差矣，宋江并无叛逆之心，只是奸臣当道，宋江苦于报国无门，才聚义梁山，只待朝廷赦罪诏案。
5: 若放将军回去，必被他害了性命啊！到那时，将军拿什么去尽忠报国呀？
3: 不如我呼延灼不依呀，将军。
1: 这里面特别注意，就是他都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朝廷的昏暗官府的腐败，它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花荣那也是跟那个知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朝廷的人物，但是他们后来投降到了这个归附到了这个水泊梁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当然他们确实是败兵之将了，跟梁山较量了一番，他们都打败了，没有办法败兵之将那当然只有归附了，所以这些人归顺了朝廷。
6: 昨晚我那金泉雁翎甲被贼给偷了，

0: 说起那羊皮侠的这般眼熟。
1: 此人呐，刚走不久，我与哥哥沿路去访，一定能追上他。
2: 那好，事不宜迟，就有劳兄弟了。
3: 啊，我给客官去准备车马。
1: 好。
2: 哎，兄弟，你如何不吃
1: 啊？吃。
4: 将军息怒，宋江万般无奈，才请将军到此，礼数不周，枉多担待。
5: 梁山事业需要他，啊，所以就把徐宁就转上山来了。还有那个玉麒麟卢俊义也是，就他们听说这卢俊义这个还非常有名啊，是北京的这个啊最有名的人物啊，武艺又高强啊，哎，就想把他转到梁山上来，所以就派这个吴用这个下去转啊，给他算卦呀。然后做了种种巧妙的安排，最后把卢俊义弄到山上来了。
1: 君子问灾不问福，卢某正要先生指点迷津啊。
4: 员外者命，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死于刀剑之下呀。
1: 卢某愿听先生指教，先生直言便是。
4: 哦，除非去东南方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贵造有四句挂歌，小生与员外写于壁上。
5: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上梁山就是为了等待招安的。这里当然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宋江了。那么宋江这个人物嘛，他既是一个江湖义士啊，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这个义士啊。那大家一听到山东及时雨，那简直都不得了啊，疏财仗义啊，这是有名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胸怀忠义的这么一个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吏，又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既是梁山伯上的一个领袖，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梁山伯上确实是宋江四十回以后，宋江到了梁山以后啊，那么梁山的事业才发展起来了啊，攻城略地啊，
6: 历朝历代的江山都是
5: 这个是三大祝家庄等等，这些都是宋江的指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义军的领袖，但是他同时呢，他又是把这一支很强大的这一支反抗的队伍啊，这个。又引领着这支队伍归顺朝廷，最后全部的毁灭。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就是当时的社会，李卓武啊，李治啊，在这个他这个写这个《忠义水浒传》的序里面，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当时写这个宋朝的这个《水浒传》写这个故事，那是一个官吕道师的时代，就是冒。

0: 子和鞋都搞颠倒了啊，是一个啊大贤处下不消处上的这个时代。贤啊，贤啊，就是好人处在低下的地位啊，那种不消的人啊，那种奸臣啊，那种啊，这个像高俅这样的人，他们却处上，他是一个颠倒了的社会。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不能够啊，不能够接受这种啊违反常情、违背常情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他们就要反抗。各种不同的渠道，通过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
1: 108艘好汉齐聚梁山，上演了一幕幕官逼民反、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故事。作者采取什么手法来写108人被逼上梁山呢？
0: 我给他起的名字就是一种牵引的写法。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0: 他上梁山是他这个传当中的一个环节，是用这种形式来写的。比如说我们举的林冲的例子，那么那十回都是写的林冲的故事，那么实际上就构成了林冲的一个传。那么他上梁山的过程呢，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传主，就这个主人公的他的经历，这种写法的一个框架之内的啊。另一种写法大家看呢很有意思的啊，他是由一个人物来串联了若干人物上梁山。很多人物这个走上梁山呢，他是和某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啊。我给他起的名字就是一种牵引的写法，由这一个主要的人物牵引出若干人物走上梁山。比如这主要的就是写这个宋江。宋江上梁山以前，大家看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啊，他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宋江本人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啊牵引出很多英雄，由他来推荐或者是跟着他最后走上梁山的。这个金圣叹多次讲，就是水浒传这个章法不得了啊，这都是他的这种结构法。写一个宋江的故事，然后就牵引出很多很多的英雄跟着走上梁山了。这种写法啊是很高明的，因为他老是这样写，写完了林冲，写武松，写完了武松再写花荣，写完花荣再写秦明，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写的话，那就成了啊，那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啊，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而他呢，把它组织起来啊，由宋江的故事啊，牵引出这样的一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走上梁山，这是啊写逼上梁山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手法。比如说李逵呢啊，这个又见到了杨林，由杨林呢又引出了杨雄和石秀，哎，这又是一串，是由李逵的这个故事上梁山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他明明是来打梁山伯，但是后来他转变就变成了梁山的人。这种写法里面他很突出了就是宋江的那种道义的那种感召力。

0: 啊，宋江的这种道义上的感召力，这些人对宋江非常的敬佩啊，愿意在他这个指挥下落草。但是作为一个手法，作为一种艺术的手法，我们看这种写法的话，它会有很多是使人出乎意料的啊，攻打的变成了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投降，它是一种归附，归附以后成了梁山的好汉。还有一种写法呢，大家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既写一个一个人上梁山个体的行为，同时他也写一些群体的行为，就是这种被逼上梁山、走上梁山呢，啊，不仅仅是个体行为，它也是群体行为，就是大家最后归顺的。大家看这个《水浒传》里面写到的啊，清风山啊，就是这个燕顺呐、啊、王矮虎这个矮脚虎王英啊啊这样一个。这个对影山啊、黄门山，包括饮马川啊、二龙山、白虎山、少华山、芒砀山，我这个不完全统计，他是写了八个第山头啊，写八个山头。这些人呢都后来都啊和这个梁山汇集在一起啊，和梁山汇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反抗朝廷的这个力量。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水浒传》里面写这个逼上梁山呢，这是写的是啊，非常的丰富色多彩的。这是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啊，很不成熟啊，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2: 黑宋江，教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宋江是水浒中绰号最多的一个，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宋江构成了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俊先生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话说及时雨宋江。
3: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五》，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主讲人周先胜。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4: 点兵收兵，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刻画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80万禁军教头林冲，何以落草上山？
5: 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
2: 作者通过什么笔法实现了林冲由忍气吞声到手起刀落性格的转变？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他为何还能忍下？
5: 他虽然是一个80万禁军教头，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
2: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胜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敬请关注。
1: 我们一提到封林教头封雪山神庙，活脱脱的一个林冲形象便如在目前。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5: 栩栩如生的刻画的人物形象啊，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里边那些主要人物都是家喻户晓，长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啊，是这个小说艺术成功的关键。那么中国古典小说这个现实主义艺术啊，所谓现实主义艺术就是怎么样反映这个现实生活啊，怎么样把生活反映得更加真实，更加能够为

0: 解说、理解说、接受，就这么一个艺术。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这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啊，也跟人物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分不开。所以我想先谈第一点啊，以这个林冲为例，谈这个水浒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在人物塑造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特点就是和从生活出发，从生活里面来，人物有什么心理？
1: 娘子是教头的夫人，哎，请教头多多话。走走走走。
0: 你想想看，一个80万禁军教头的这么一个军官，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家调戏，奇耻大辱啊，不能忍耐的，不能忍受的。所以他非常非常气愤的又去，去了以后，他把这个人，把这个调戏他妻子的人，把他肩胛的小说写肩胛搬过来啊。这个地方有一句描写非常精彩，怎么写的呢？就是当时林冲搬将过来，搬他的肩胛，搬过来，确认的是本官高衙，本管高衙内啊，先至手软了。先至手软了这五个字非常值得注意啊，这不是简单的一般这个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描写，而是一下子挖掘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小说写林冲怒气未消，知道以后搬过来就先至手软了，但是怒气未消，一双眼斟酌瞅那高衙内，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打，他忍下了这口气，他忍下了这口气啊。结果这个事儿就写，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啊。这个是因为刚刚认识鲁智深，大家都是好武，而且讲义气的，新认识的结义兄弟，鲁智深就带着一帮薄皮来帮他打，帮他厮打。就鲁智深来以后呢，他把这个高衙内放走了。
2: 哎，人呢？打呀！
3: 大哥，人呢？好，没事。为什么放他走啊？
4: 他是我的本管殿帅府高太尉的干儿子，不认得夫人，误会了。
3: 误会个屁！你不打出他的实料来，竟然放他走了。
4: 本代要痛打那厮一顿，只是碍着高太尉的面子，就饶了他这次。
3: 大哥，你怕惹了上司，我不怕，我替你出这口恶气。
4: 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0: 但是鲁智深就不买账。鲁智深怎么说呢？有一段话是响当当的，跟这个林冲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他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圣啊，我不怕啊。”他说：“安若撞见那出鸟时，且叫他吃洒家300残障去了啊。”你看，一个是忍辱怕事，一个是嫉恶如仇，一个是自己受侮辱受压迫不敢反抗，一个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受压迫就不能忍受，这个两个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水浒不只是写人物的性格特点有生活的依据，而且能够随着生活矛盾的发展，他的性格要产生发展变化。水浒写林冲的性格转变写得非常出色啊，写得非常出色，有根有据。他为什么要变化啊？什么时候变化都是从生活出发的，这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林冲上山的过程就是道路啊，这个不同的道路是跟他性格有关系的，这个性格又是跟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出身，他的这个生活境遇有关系的，这个写得非常好的啊。你看这个李逵是最痛快的，上山最痛快的啊。宋江是最曲折的，宋江最曲折，那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去看，很曲折啊。这个鲁智深是最爽朗的，爽朗跟痛快不完全一样啊。李逵是最痛快，鲁智深非常爽朗，一点都没有瞻前顾后啊，凄凄惨惨戚戚的。

0: 那种情绪一点没有，非常爽朗啊。我见义勇为啊，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动的向统治阶级出击啊。那么不行了，和尚当不成，军官当不成就当和尚，和尚当不成就上山啊，非常爽朗啊。那么但是林冲走的道路是非常艰苦，林冲走了一个很漫长的很艰苦的这个道路。这在写林冲的转变，他有很多伏笔，还有很多伏笔，大家不要这个忽略了啊。比如说他和陆谦是好朋友，结义兄弟啊，结义兄弟，但后来陆谦害他了啊。那么他就曾经跟陆谦讲过他的心里话啊，他说贤弟不知啊，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民主，屈臣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肮脏的气。也就是说，就是他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啊，压迫之下满腔不平之气。这个满腔不平之气就是林冲能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实现最后实现的思想转变，造反上山这个基础。所以你看小说写得很好，他虽然是一个80万精兵教头，是一个中级军官嘛，但是他一出场就是被压迫的，一出场就被压迫。所以虽然是统治阶级里边的人物，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这是他能够转变的一个基础。
1: 作者是如何表现林冲善良重义的？高衙内再次调戏其妻时，林冲却为何只找陆谦算账？野猪林，林冲险遭不测，他却为何求鲁智深饶恕想杀他的两位公差？
0: 这样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这么犯了。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
0: 林冲能忍啊，宽容了压迫他、侮辱他的人，但是他的对手可没有放过他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他非常不满的啊，胸中有一腔不平之气的那个对立面啊，那个社会的黑暗势力、罪恶势力，不断的向他紧逼而来啊。所以接着就写啊，他想苟安，忍啊，苟安啊啊，想苟安也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啊，想忍也忍不下去。所以小说接触就喜啊，接触就喜。这个高衙内又收买了陆谦，就是那个林冲继续收买了陆谦，让陆谦把林冲的妻子骗到他的家，骗到陆谦的家里面，楼
2: 上客厅，
0: 要想强暴，
2: 栽倒了，肯定不行。
3: 官人，官人，
4: 娘子。
3: 你要干什么？
4: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娘子，你娘子，你好啊。

0: 娘子，娘子，娘子，
1: 怪人。
2: 这时候有一段描写，小说有一段描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值得注意的，就是林冲拿了一把解碗尖刀，大家注意这个解碗尖刀很有文章的啊，拿了一把解碗尖刀，径直奔到樊楼前去找陆虞候，找陆谦去了。他拿起这个解碗尖刀，不是去找高衙内，而是去找陆谦。
0: 你不叫陆谦回去，我找陆谦告贼算账去。

0: 入侵了。
1: 他走了。注意啊，这个地方写的非常准确，非常精彩。也就是说，明初已经开始反抗了，但是他反抗的程度和范围有限。你算账嘛，应该找高衙内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搞找陆谦呢？这里面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我觉得大家要体会。第一个意思还是怕高衙内，还是怕本馆啊，斥责他的请诉，不敢理他。前面说了全体让绕饶他这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他有人让了，又让了，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就是写林冲众议，林冲众议就通过这个情节啊，他还有弦外之音呢，还有潜台词，就说陆谦你是我的金玉兄弟，背信弃义不讲义气的人，林冲是最痛恨的。注意，讲义气是林冲性格当中非常美好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这是他以后能够转变，而且转变以后革命性非常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到了以后，他发派沧州以后，又有一次的点示，说这又一次点示我们林冲好意。这什么呢？大家读过很熟悉的《烽雪战神庙》，他到了沧州以后，正好有个卖酒的李小二，李小二称
2: 人稀，豺狼虎豹，动不动就伤人呐。
3: 哎呀，小二，我知道了，去切肉吧，去吧。
1: 那么李小二为什么要给他报告呢？因为这个还是冒险的啊，冒生命危险的，就是因为过去林冲救过他啊，他吃了官司以后，他帮助了他，而且给了他钱，所以性格又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啊，这样也就揭示出来啊，梁山起义事业为什么会逐渐壮大发展。就很多人都要投奔梁山，梁山势力怎么壮大，就是因为逼上梁山了。逼上梁山在林冲的身上体现的最鲜明最突出，走投无路了，走投无路然后再上山。但是林冲到这个时候发配沧州以后还是能忍服众。你看小说写的非常精彩啊，他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休书。
4: 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与旁人无关。众位高龄在此作证，我林冲立一纸休书，认从娘子改嫁，行个安稳的去处。
1: 这纸休书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写出这个林冲的善良，他替妻子考虑得很周到啊，林冲的善良。另一方面也写出他能忍的性格，也天真也幼稚。你以为写了一纸休书以后高衙内就不来了啊？照样来啊。所以这些地方，一方面
4: 你实在是跪不去啊，来。
1: 那么后来走到什么地方？走到野猪林啊，就是烟笼雾锁的啊，就笼罩着烟雾的那个野猪林。这个时候就是受到高俅高衙内之托付要杀害林冲的地方到了。到这个时候了，一点都没想到可能要杀他，你要捆就捆嘛啊！
3: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啊，我不会绑得太紧啊，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啊。

0: 那好吧，委屈你了啊！要绑就绑吧。所以你想换成另外的人，啊，另外的人，像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这种情景下绝不会这样说，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不同的人会说不同的话。 这个很多的，啊，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武松打虎，打虎之前在酒店里面喝酒，喝了很多酒，那个店老板就希望叫他说你不要上山，因为山上有老虎，这有这个政府的文告，他不信，他说你是开黑店的，想留在我这晚上害我，他走了，而且说的是就是有虎老子也不怕，他真是豪言壮语。 但是走到山上，走到快上山时，看见这个小说写的很准确，看见印信榜文。他在路上看见两次这个公告，一次是这个只有白纸没有盖章的，第二次看见印信榜文，这个小说写的很准确啊，就是政府盖了官印的，这个是真的了。这个时候，这个就写武松，他有思想斗争，
1: 两股现尸。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

0: 我若不去，被他们笑话，就是个坏。
1: 这个武松是非常好面子的，在生死关头，啊，生死关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上山，但这个面子还是要的。大家想想，如果是李逵和鲁智深，那就痛快得多，啊，不怕就上去，要怕就回去，没有那么多讲究。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特定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换的，不能换的，这就性格化的。性格化的描写，然后这个时候一路保护他的鲁智深大老爷终于这样跳出来了，跳出来以后就把想杀害他的两个工人要干掉。你看这个时候林冲又出来跟他说好话，
2: 让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3: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
4: 对，林家都说的对呀，都说的对。
2: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4: 饶命了，饶命了，饶命了。
3: 师兄别，
1: 这个林冲的这个能忍的性格啊，我们读者都不能忍，就对他这种性格不能忍。你这种把你破坏成这样，马上要就把你杀掉了，你还跟替他们说好话，这种能忍的性格，这真是无以复加，简直叫我们读《水浒传》的人都不能忍。但是他写的这种经文，这是不断的写他这种能忍的性格，同时也揭示他善良的一面。
2: 就在这盯着，等火熄了再说。滚！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我把四周的草堆全点着了，除非他是神仙，

所以细节是生活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啊，离开了细节描写就没有小说艺术。中学三省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学里面有学校啊，那个戏啊，那真是非常细腻啊，非常细腻。看他这个让他到草料场去。

他说这么一种情况啊，怎么过冬呢？他就想等到天暖和以后啊，待雪停了以后呢，到城里边去要换一个泥水匠来把它修好。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啊？不是凑合啊，想把这个雪停了以后把这个草棚修好啊。然后就洗它洗，就烤了一回火，烤了一回火以后还是冷，就想到这个前面那个老君啊，就只是他的就五米之外有一个卖酒的地方可以去买酒喝，他就因为太冷啊，就想到了去买酒。走以前，你看写这个林冲性格非常精细啊，把这个火炭盖了啊，取这个簪笠子带上啊，拿了钥匙，信步投东。注意啊，他锁门，前后两次写他锁门，这个门有什么好锁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都破了，他还锁，很谨慎啊，林冲这个人。然后在半路上经过一个古庙，就是三神庙，他还怎么呢？还进去顶礼膜拜，求这个神来保佑他。保佑什么呢？就是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都走到这步田地，简直是走投无路了，他还是这种心思打算啊。然后喝完酒以后，又买了一葫芦酒，这个包了两块牛肉，迎着风又回到他的草料场。结果一看呢，雪下的越来越大，把这个草厅啊压倒了。他这个时候想，这个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枪，注意这个花枪啊，花枪葫芦放在这个雪地里边，生怕这个炭盆啊那个火没有灭，就伸着手从那个破败的墙壁伸进去摸一摸，摸到这个雪水啊已经把这个火啊已经完全浸灭了，他才放心。然后抱着一床破棉絮，挑着他的那只枪，挑着他的酒葫芦，然后到三神庙去。这个金圣叹读水浒啊，我劝大家好好去看看，他有的批语很精彩的。美好的幸福的家庭被高俅高衙内迫害到这种凄凄惨惨的这种地步，打开这个庙门出来杀人了。这个林冲出来以后，先是举手咔嚓的一枪，先把这个差拨，就是那个，他就大声的喝道：“好贼，你带反的革命性和正义性！”他杀人杀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啊，写出一个英雄人物，啊，写出一个英雄人物，啊，所以这里写林冲杀人啊，是写得很有讲究的，很有讲究的，啊，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他能分清主次，主要敌人是陆谦，我先不对付你，我先把两个次要的解决了啊，然后集中力量来收拾主要的仇人陆谦啊，这是一点，能分清主次。第二，不是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杀死，而是先问罪谴责，就刚才我讲的杀得光明磊落，理直气壮，革命宣言啊，我刚才讲是啊，那段话我为什么要杀你啊，你太坏了，背信弃义啊。第三点就是写他杀三个人，杀法是不一样的，用的武器不一样，杀法也不一样，详略也不一样啊。所以总体来说，林冲杀人杀得有身份。什么叫有身份呢？80万精兵教头，武艺高强，有斗争的经验，有性格，他很精细，很讲究策略啊，很精细，很讲究策略啊，有性格，有思想，那就是为正义而杀人，不是不明不白的随随便便的就去杀一个人啊，有思想，有章法。有章法是什么？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主次详略都要搞清楚啊，哪个为主，哪个为次，哪个详，哪个略，很有章法，先杀谁后杀谁啊，很有章法啊。大家想想看，如果换成李逵报仇，是一种什么杀法？显然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水浒写人物啊，完全是性格化的啊，完全是性格化的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再说一说水浒对一些小的物件的处理也是非常精细的，很值得我们注意。那么前面我提到了那个挑酒葫芦的花枪，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不是随。

0: 里面呢，不但是写他用花香挑着酒葫芦几次写到，那么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了，我们不读的不细的话，就以为那个花香就是挑酒葫芦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到处要杀人的。还有就是李小二报告这个林冲说，陆谦他们追到沧州来了，可能要害你。这个林冲是专门去买了一把解绞尖刀，到了最后报仇的时候，一只脚踏在这个。陆谦的胸口上，这事从身上拿出这个解绞尖刀来了，特意为你准备的，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俄国的这个大作家齐科夫讲这个剧本的场子的时候，他有一段话啊，有一句话，这个原话我记不太清楚，大概这个意思。他说：“你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写在这个墙上挂着一支枪的话。”那么你在后边一定要放枪，一定要放枪，要不你这支枪就不必挂在这儿啊。所以我说前面写的这个挑酒葫芦的花枪，还有那把绞尖刀，都是墙上挂着的一支枪，后边都派上用场啊，派上用场。所以这个我们读《水浒》要读得很细啊，读得很细，不要读者有艺术匠心的地方，不要马马虎虎的读过去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
1: 一部大宋宣和仪式勾画了水浒英雄的轮廓，一个个元代剧作家丰富了水浒英雄的血肉，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2: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六》，《水浒传》与《水浒戏》，主讲人刘英柏。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3: 天兵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一部大宋宣和仪式。勾画了水浒英雄的轮廓，一个个元代剧作家丰富了水浒英雄的血肉，一部部名传奇歌颂了水浒英雄的忠义之举，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戏与水浒传交相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为同根生，花开是两枝。
4: 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又演成这个大宋宣和仪式。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统。
1: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
4: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吧，还有草寇性质，而且他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
1: 名传奇中的水浒戏。
4: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
1: 京剧中的水浒戏。
4: 那么京剧呢，他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
1: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5: 《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水浒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水浒传又牵引出了多少不同版本的水浒戏？今天呢，我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银柏先生，为我们专门讲水浒传与水浒戏，大家欢迎。
6: 好，谢谢。水浒传和水浒戏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呢，《水浒传》和 早期的水浒戏、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关系不大。而《水浒传》呢，它吸取过元杂剧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它后来基本上是独立。我觉得这个《水浒传》这部小说本身，它是把那个蒋史的那个英雄传奇和唐宋以来这个剑侠的神异传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部鸿篇巨著。《水浒传》这个故事本身呢，它是根据那宋代呢真实的人物宋江的这个事迹而演化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我们看宋史啊，宋史它没有这个里头没有宋江传，只是在那个义写是吧，后等人这个降了以后全被他杀了啊，全被杀了，下场极惨啊，全部被杀了，挑断了。那人特别狠，这种手法就把这个湖水给填平了，那个变成良田种庄稼，这多好，这样你那个政策就更那个能推行了。王安石想了想说，这个那么大的湖泊给填平了，那水搁到哪儿去？旁边有一个大臣叫刘公富的，笑着跟他说你可以在旁边再挖一个那么大的湖。后来王安石笑了，他说不大可能，是吧。另外我们从那个钱敏的前世是吧，这个家训里那也提到说，那个许神翁到那京城的时候见到蔡京，蔡京说那个河北贼刚刚平定，就是宋江那伙人，说这回天下可太平了。那许神翁笑着跟他说不会的，他说上天正派下很多魔君来作坏人间。这个蔡京说那如何识得，他怎么能找着这些人知道谁是。这许神翁笑着说太师就是魔君里头的，是吧，也就是说你就是这个破坏那个社会的人。那从这里笑话中可以看到，就当时关于这种的传说已经很多了啊，传说很多了，以致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像那个大宋宣和遗事这样啊，这种书的出现呢，跟那个当时民间的这些传说有关，啊，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这个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包括这个宋江三十六人赞，包括这个民间的传说，包括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出现了元杂剧。
1: 原始杂剧的鼎盛时期，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朱公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被称为书会才人。在元代社会中就流传着有关水浒的故事，这些书会才人以民间故事为素材加以整理，然后开始翻演杂剧。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三十多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十几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铲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
6: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性质。
1: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6: 元杂剧中我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不太多，一个是那个李文蔚写的，或者呢希望出现像包公那样清官能平雪冤狱，是吧，能够使百姓的冤屈得到昭雪，就这样两条路。实际第二条路是幻想，哪有那么多清官啊，哪有那么多清官，是吧，那没有办法就用铺刀赶棒
4: 来洗雪胸中的仇和怨。

因为元代呢，它突然受到异族统治，所以呢，中原的这个很多百姓他都有不忿，因此水浒戏呢大量的出现。另外呢，他这个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性质，像李逵下山的时候，那宋江有时候叮嘱他说那个别去劫道，别去乱杀人，那个。《水浒传》中就没有这劫道了，那劫道都有点草寇行径了，而且他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是吧？夜黑提刀去杀人，是吧？他在那个每个那个剧中都有这句，可见他草寇性质还是比较能，因为那个元代的这些作者吧，都是下层文人。跟明代不一样，明代都士大夫，正统知识分子，元代都下层文人，没饭吃了，给那些那个当那个这个书会的才人，靠写点这个剧本来维持自己生活，很少有谁当官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有九儒十丐之称，说这个儒吧，甚至都在那个乞丐都在妓女之下。他地位如此之低啊，如此之低。那么这些文人呢，所以他就不忌讳这些，而且他打破了有些传统的概念。元杂剧中几乎所有的戏中都有李逵，而且李逵啊还不是光粗鲁，有时候还很幽默，就是李逵这形象我觉得在元杂剧中似乎比这个水浒传中吧还丰富，水浒传中仿佛比较单一，他那个在元杂剧中他特别丰富，因为现存的几乎的元杂剧中都有这个李逵，叫山儿李逵，也叫黑旋风李逵，是梁山好汉呢第十三个头领啊，就第十三名。那么这个高文秀这个人呢是东平人，离那个水泊梁山比较近，山东人，外号叫小汉卿，是关汉卿的好友，很早就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剧本很多。他那个黑旋风李逵那双线功呢，就是写到这是郓城县的这个孔目这个孙荣要去泰安去这个烧香，这个人呢跟那个宋江有交情，宋江就跟李逵说你保他去泰安如何，而李逵就保送他去，结果在殿中的话，这个孙荣的妻子这郭捻儿和一个叫白衙内的两人私奔跑了，跑了以后这个孔目孙荣很生气，就回来告状，没想到白衙内呢他借这个大衙门当三天官，还有借这衙门当三天官了，结果他一告状正好他当官，就等着他呢，给他掐监入狱了。这李逵一看自己保的人进监狱了，这能回梁山如何交代啊，所以他干脆化妆进去了，拿药酒把人家老祖给药倒了，把那孙荣救走了，他觉得还不解气，于是他又化妆成家人混入白衙内府中，把白衙内跟郭捻儿都杀了，然后把他交给梁山叫双线功啊。这个剧呢在那个元杂剧中呢是比较突出一个，这是那个够了，然后把这俩人杀掉了，把王林的这个女儿这个满堂经救回来了。这个京剧中有时候也叫丁甲山，也叫杏花村，好像袁世凯常演这个，是吧？他那里有一段嘛，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叫我李逵遭殃，是吧？有那么一段那道白，是吧？

0: 李逵呢，他这个写的这李逵形象就很。
1: 著作便进入了黄金时期。在当时，从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也取代了
0: 演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
1: 《水浒传》《水浒记》《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记》。
0: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因为明代的作家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人啊，都是士大夫阶层，都是在明朝政府当官的，所以他不能让这个梁山好汉这草寇习惯太多了，所以他要把他纳入这里才能歌颂他。你要不纳入这里，那不就歌颂草寇了吗？明代最丰富的就是传奇。第一个我要提到就是李开先，他的这就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了啊，把这个林冲这个思想，这个更符合封建正统了，是吧？因为他敢于，是吧，向权臣进行斗争，才遭到打击的，所以才唱词里有“一朝见征触权豪，百战功名做草毛”，是吧？办事辛苦全无功，名不讲青史标，为家国总徒劳，一下子由上头掉下来了。那高俅当然不会饶过他，马上就报复他啊！马上听说他有一宝剑，就给他引入白虎节堂，然后想杀死他，但是后来呢刺配沧州了。那么在他刺配沧州的途中呢，他把那个高俅的儿子喜欢林冲的妻子搁在后头了，是林冲的妻子真娘到庙里去烧香，希望她丈夫能够能够神佛能保佑她丈夫，被高鹏看见了，高鹏要把他得到手，这才派陆谦去到那儿去杀林冲，并且把林冲的母亲逼死了。那么林冲的妻子甄娘呢，在王婆的帮助下逃出京城，他又把史进连上了。你看《水浒传》中有那个史进，教头史进被这个高俅逼走的，他让史进拿着林冲家的宝剑去追杀甄娘，史进把剑给他了，然后跟他说你赶紧逃跑，那史进自己也逃跑了。于是呢，林冲的妻子呢就在一个尼庵暂时出家了。那么林冲到了这个沧州以后，那伙人又去杀他，林冲忍无可忍才杀了那些人，风雪草料场。他杀完那些人的时候，他决定他投到那个柴大官人，那柴大官人说你要不我认你梁山上的人王伦，要不你去梁山吧，他就去梁山。这时候呢，东京派你徐宁金枪班教师徐宁来追捕他，这跟《水浒传》都不一样啊，徐宁来追捕他。那么他在山神庙里，因为神佛保佑吧，说他是天上文曲星，结果徐宁没找着他。那么我们看那林冲在奔水浒的时候，他有一段词，那写得很精彩。

0: 按龙泉
1: 就保健了，
0: 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心奔水浒，他又回首望天朝，不甘心，这就成草寇了，他不甘心这个，他急走芒巢啊，顾不得忠和孝，他说这时候我顾不得这些了。而且他有一段那个诗，就后来我们常说，他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伤心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急急忙忙逃了，所以云冲夜奔这个是吧，常常上演，尤其在昆曲中，这个林冲夜奔用昆曲唱啊，他那个唱词也很漂亮，因为是明代是文人写的，正统文人写，他跟那个元杂剧中不一样，也跟那个京剧中不一样。明代这个剧本中文学水平特别高啊，文学水平。你看他提到这个林冲想到自己本来可以做万里封侯的班超，却做了背国的红巾，叛主的黄超，他心里不甘心，他希望能有出现像孔子那样诛杀邵正谋，希望有陶尧那样的清官能平血他的冤狱啊，能平血他的冤狱。他说我此一去要博得是吧，斗转天回，须叫他海佛山摇啊，他充满了怒气去走，想到自己的老母妻子都没有依靠，自己生死难料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逃跑啊，在逃跑中听到啊，声声震山林的虎啸和绕溪涧的哀哀的猿叫，而且在百忙中他就慌慌张走不出那山前的古庙，这样一种心情是吧，他把那个林冲这个心情啊，逃走的心情和自己不甘于成草寇这种心情那写得很淋漓尽致。他李开先这个保健记写得很好。那么林冲到了梁山以后，后来呢被封为就是马军的负责人，后来去梁山去打这个大宋朝，打到汴京，那么宋朝呢赦死这个林冲无罪，把那个高俅父子送到那个军前，结果呢林冲把他们杀了，归顺朝廷了。然后归顺朝廷，有一天他去散步时候走到一个泥庵，哎，忽然发现他家传那口宝剑了，一进去和他妻子团圆了，所以叫宝剑记，他叫宝剑记，是吧？这个明代还有第二个这个《水浒传》中有名的那个传奇，就是沈璟的啊，沈璟的，这叫义侠记，义侠记。这个呢，他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10回之间，叫50回。啊，这10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主要写的武松。那么他这笔下武松跟《水浒传》中武松也不一样，这武松一直想封侯当官是吧，就是说那士大夫那个劲头比较浓，草莽英雄的劲头倒稍微差一点。那么他因为这个佩服宋江，就去找宋江，路过这个景阳冈，阳谷县的景阳冈，结果打虎当了都头。他当都头的时候，他还说，他说今日当都头，他日列封侯，还想这个想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门庆的介入，他哥哥被杀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武松要报仇。武松有一段他谈到过，他说兄和弟。是吧，人间地底恩义两无亏。为什么叫义侠记呢？他突出这个义侠就是恩怨

0: 两报，就恩绝对要报，怨也绝对要报，这就叫义侠。他一开头就有这段，什么叫义侠？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那恩怨两恩义两无愧，一定得杀死西门庆。那么他杀死西门庆，潘金莲被刺配了，在路途中路过梁山，人劝他上梁山，他不去，他说我不过受几年坎坷，不能把办事的清白一念差额。他说我不上梁山，他还不去，是吧？那么到那以后，因为这个施恩写下这几个字，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掷地作金石声，他特别赞美，杀完人然后写上杀人者武松是也。那这个是那个后来这个武松，是吧？因为这之后呢，那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后来就到梁山了。那么这个义侠记呢，后来呢被这个周祥玉啊，周祥玉、邹金生编那个忠义玄图里，就是清代宫廷大戏，把它收入进去了，全部收入进去了。我们从明代这些传奇中来看，它突出忠义，突出天理，是吧？把它纳入那封建那社会的那个道义的轨道来写。所以梁山好汉在不是那随便杀人放火，像那个元杂剧中那样啊，而是做的尽量的合乎规范，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无奈的情况下才杀人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走这条路。而且即使走了这条路以后，也不是轻易归水浒，就那么甘心就去，是吧？而是还期望别的，而特别最后都写到希望能听到那个朝廷的声音，重新招安他们，所以他都有嘛，这报我心，天作证，斩窃说隐遁窃偷生，听取金鸡天上音，就希望能够得到上面宽恕啊，得到宽恕。所以这一点呢，是这个明传奇是吧和这个元杂剧的一个思想上的特别大的区别。另外那个这些剧本吧，明代的剧本它都改编了《水浒传》，但是改编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一部经典著作不是轻易能改编的，那么它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结果，每一部每一点都很合乎情理的，如果你一旦要改它一部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毁坏它整个的结构。比如像这个沈自昌的《水浒传》《水浒记》中，他写到这个晁盖劫了生辰纲以后，他觉得《水浒传》中让这个白胜让人逮捕了，然后告出来，这不有点叛徒行径吗？结果他就改为，就是晁盖让这个白胜去自首，说这事儿是我们几个人干的，然后他又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不做好充分的逃跑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宋江得到消息通知他，这个紧张气氛就没有了。尽管宋江通知，实际人家全都做好准备，就不。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2: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焰天。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

南昌起义的两支革命武装会师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遵义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国政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

0: 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谢珍和谢宝就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当面正好碰上包姬。谢珍手里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半拉星枷，星枷硬木的包着铁皮，把这星枷抡起来对准包姬的脑袋，啪！